0: 除了保存实力，就知道吃麻辣火锅。这次终于能和鬼子痛痛快快地赶上一场，只要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即便九死一生、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辞。看着看着，段鹏的眼泪又一次滑落下来。他想起来马大忠生前所说，这道菜叫醉酒豆芽，是用曲酒腌制的，时间有限，可能显得有些生。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九死一生吗？还有那道用猪肝和豆腐做出来的麻婆豆腐，那不就是肝脑涂地的意思吗？他哪里是随便弄弄啊，分明是芥菜明智。天黑的时候，段鹏终于回到了营地，而此时平田一郎遇刺身亡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晋西北。吴大彪好不高兴啊，100大洋全部赏赐给了段鹏。段鹏领钱离开营地，不过他没有回到老家，他翻山越岭向李云龙的营地跑去。他要痛痛快快地跟着李云龙杀鬼子，他要完成马大哥未完成的心愿。3天后，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俊发了一条悬赏令：李云龙之项上人头大洋10万，楚云飞之项上人头大洋10万，提供可靠情报者大洋5万。吴大彪得知消息，气得把茶碗啪摔得粉碎。这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没有老子的名字？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故事《亮剑外传》就全部为您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吃得理性，练得尽兴。大家好，这里是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今天和我一起呢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2: 哎，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么在前两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果家族的很多的成员，包括花生、瓜子儿、核桃，还有这个板栗。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干果家族的其他的一些成员。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的被我们常吃到，但是其实也是挺流行的。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大部分的干果其实是脂肪含量是挺高的。那像板栗呢，是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挺高的。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那今天上来呢，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熟悉的干果，因为我是新疆人，所以这个从小就接触到巴旦木这种干果，或者说这个零食。后来发现这个巴旦木和大杏仁很像，但是这些年呢，巴旦木也非常流行了，有这种带壳的，有不带壳的，有椒盐的，也有这个糖炒的，也有。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先说说这个巴旦木吧。
2: 巴旦木最开始大家熟悉的时候，它其实还不叫巴旦木，它叫那个美国大杏仁。
0: 美国大杏仁？
2: 对啊，最开始
0: 和巴旦木是一回事吗？
2: 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就是
0: 这产地不一样啊，
2: 商家有的时候
0: 巴旦木来自于新疆，
2: 对啊，但是很多商家他觉得叫巴旦木也好啊，叫这东西听着不洋气。就是老百姓经常会有一个特点，美国的好啊，
0: 进口
2: 的好啊，进口的好啊，所以呢他就取个名叫美国大杏仁。这卖的就特别火，很多人说你看这美国来的大杏仁。
0: 我特别好奇的是这个因为杏仁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杏儿，它中间的那个砸开它那个核，对吧？巴旦木到底是一个什么水果或者什么果实的这个仁儿呢？
2: 它其实这个的来源其实非常简单的，本身也没有什么复杂。因为桃本身杏本身它里头都有仁儿，对吧？杏里头是杏仁，扁桃里头是扁桃仁，所以这个本身来讲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呢，进口和国产的巴旦木呢还是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的。就它的区别来自于哪儿呢？事实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跟营养含量还是不一样的，都是巴旦木，
0: 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这个可能我们后来的了解呢，事实上有可能是这个应该说是它的品种的区别所引起的这个情况。但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比较多的脂肪，
2: 比较多的脂肪。但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其实
0: 先说说国产的巴旦木吧。
2: 国产的巴旦木呢，其实它当中的这个脂肪含量43克，
0: 每100克含43克。
2: 对，那它
0: 感觉和花生好像差不太多。
2: 它其实大概相当于这个瓜子儿，
0: 瓜子儿，
2: 对，就和这个西瓜子儿的这个含油量是差不太多的。但是进口就比较高了，进口的巴旦木的话57.1克，这个油脂含量就更高一些了。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
0: 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巴旦木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好像还不错，在干果里算是好像稍微高点的，能占到20%多。
2: 对，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的蛋白含量相对高一些的话呢，事实上呢就是对我们的整个人的功能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通过刚才像王爽说到这一点，国产的和进口的比，我认为从营养价值

0: 角度来讲，国产的更合理。
1: 嗯，
0: 因为
1: 它的脂肪稍微低一点，
0: 低一点，蛋白又稍微
1: 高一点
0: 、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哎，我看了这么多干果的种类啊，觉得这个巴旦木的这个营养成分好像还是比较均衡的。这个国产巴旦木的碳水化合物也在每100克20克，相当于它的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可能脂肪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需要饱腹的话，可能我们说随身带5颗美国大杏仁，或者说带5颗巴旦木，还是有一些依据的，对吗？
0: 对，是有
1: 稍微能够有一些饱腹，然后补充一些营养。
0: 对，这个巴旦木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巴旦杏当中的
1: 巴旦杏，
0: 对，当中的一个果仁儿。
1: 可能大家比较少见到这种水果吧，或者果实。
0: 对，它有很多个品种。
1: 嗯，
0: 像巴旦杏当中有4-5个品种。
1: 嗯，
0: 美国是有一个品种，它是常种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叫美国大杏仁？
1: 嗯，
0: 它实际上巧借了一个概念。
1: 嗯，
0: 就这个概念其实容易让大家混淆和迷惑。
1: 好，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巴旦木，这个可能它的营养成分还是相对于其他干果来说是比较均衡的。
0: 对，
1: 相对于这个以脂肪为主的核桃和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这个板栗来说，巴旦木还是比较平均。
0: 对，跟这个西瓜籽儿有点像。
1: 跟西瓜籽有点像。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刚才听你的意思，有非常强烈的要给我们新疆的这个坚果做代言的感觉。但是确实是也很好吃。
1: 嗯。
0: 然后呢，比西瓜籽来讲也好剥，对吧？
1: 嗯、
0: 然后果实可食部也大。
1: 嗯，对，
0: 这个实际上是还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好，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一个更常见的了。我特别喜欢吃开心果。
0: 开心果是吧、
1: 嗯？吃了很开心。
0: 吃了。
1: 好吃。
0: 有点后悔，今天没有带点来是吧？咱应该一边吃一边说，可能这个
1: 嗑着大瓜子儿聊着天儿，
0: 对，更有代入感。这个开心果，说实话，就我们当时这个做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说一句话，说这太常见了，
1: 太常见了，
0: 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1: 嗯，
0: 就这个开心果这个东西吧，是蛋白质、能量、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都很平均，
1: 都很平均。
0: 对，没有任何一点说像核桃一样油脂含量奇高，
1: 嗯，
0: 或者说像板栗一样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奇高，
1: 嗯，
0: 它是一个很平均的。就如果说这个一个班里有好学生和差学生，
1: 嗯，
0: 他就属于那个中等生，
1: 嗯，特别没有存在感的那种，
0: 特别容易被班主任给忘掉。
1: 嗯，
0: 这个开心果其实就属于这一类。
1: 嗯，
0: 但
1: 我觉得开心果看起来比较健康，因为它一个营养成分比较均衡。
0: 嗯，
1: 另外一个开心果的加工方法一般不会太复杂，我们吃的都是这种可能是盐炒的，对吧？
0: 对啊，开心果如果加工不得当是要中毒的。
1: 哦，是吗？
0: 对，所以你就说看一下它没有什么特殊嘛，标准的做的比较标准，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那即使是中等生，油脂含量也是每100克当中38克的油，
1: 和花生差不多。
0: 和花生差不多。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就你听完大家听完之后就会发现，除了板栗以外，
1: 嗯，
0: 没有哪个油脂含量是低的。
1: 对
0: 对，所以都要少吃。
1: 嗯，
0: 我记得以前过节的时候，其实家里头招待客人最常见的就是一盘开心果，
1: 嗯，
0: 一盘花生，
1: 嗯，
0: 再来一盘瓜子儿。
1: 对，
0: 基本上这个就算是小时候待人接客当中接物当中就比较常见的一些坚果了。
1: 嗯，
0: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变，
1: 嗯，
0: 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嗯，
0: 正常来吃的话，它的油脂含量确实
1: 是比较高，
0: 确实比较高。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美国大杏仁，很多都不来自于美国。
0: 嗯，
1: 我想来问问，现在开心果市面上常见的这加州开心果是加州来的吗？
0: 也都是国产的，
1: 都是国产的。
0: 咱们中国这个是有一句话说地大物博是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说一定是物博，但是地确实很大。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大多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靠咱们种植来完成的，
1: 嗯，
0: 但是像进口比较多的，倒是反倒是什么澳洲的牛肉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
1: 嗯，
0: 它进口的比较多。坚果类的很多其实都是现在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1: 嗯嗯。好，说完了这个中等生开心果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腰果。
0: 对，
1: 其实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腰果，觉得可香了。
0: 腰果确实，以前我记得吃那个什么滑溜鸡片什么之类的，都往里放点腰果是吧？
1: 对对。
0: 后来这个随着这个物价的水平的上升，
1: 嗯，
0: 餐馆的这个菜价没怎么升，
1: 嗯，
0: 腰果这东西就慢慢就少了，
1: 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内容变了，
0: 对，就开始黄瓜胡萝卜多了。
1: 对，腰果这个直观的吃起来觉得挺油的，
0: 嗯嗯，腰果呢，其实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的含油量呢，
1: 嗯，
0: 也没有特别高，就它跟这个，
1: 哦，
0: 就是这个开心果呀、腰果呀、花这个坚果这个瓜子儿啊，
1: 嗯，
0: 含油量其实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但是腰果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供给的氨基酸的模式，
1: 嗯，
0: 和人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1: 哦，
0: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雷达图，就把人的需要的这个这八种氨基酸做了一个这个匹配，匹配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体的氨基酸模式在腰果这个地方除了赖氨酸稍微少了一点之外，其他的跟人是非常接近的，跟人的需求，
1: 所以在营养上其实是对于人非常有利的，
0: 非常有利的，所以这个我们说叫完美，是吧？
1: 完美，
0: 就是它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在所有坚果当中，它的氨基酸的供给，跟人是很接近的，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事实上，你吃起来，营养的代谢和吸收利用率，相对来讲就会高一些，这个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你如果让我推荐大家吃坚果，我第一个肯定会推荐的是这个，板栗。
1: 哦，板栗啊，第一个推荐。
0: 你吃板栗的话，就相当于、
1: 脂肪不容易超标。
0: 脂肪不超标，碳水化合物多一些。碳水化合物多的话，你少吃一点。你少吃一点的话，第一，碳水化合物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第二来讲的话，
1: 能快速供能。
0: 对，第二来讲的话，它替代主食。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它油脂含量很低。少吃一点的话挺好。
1: 少吃点，多喝点水。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让我推荐，我推荐西瓜籽儿。
1: 哦，西瓜籽儿。
0: 碳水化合物对蛋白质含量最高。
1: 哦。
0: 如果非要吃，对吧？第三个来讲的话，腰果。
1: 腰果
0: 氨基酸模式，
1: 氨基酸模式和人体非常接近，
0: 非常接近。剩下的这些水坚果呢，就是适当的吃一些，有了就吃一点，
1: 调剂一下，
0: 调剂一下就可以。这三类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天天吃。
1: 对，
0: 我现在特别怕，就比如我姜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我特别的高。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每天的总量要控制住，记好过特别的高。
1: 对，
0: 这个时候

0: 两个大杏仁儿，半块核桃，再来两颗花生，对吧？那个是不是挺健康？就是其实你吃那一小袋儿，你今天就别再吃其他任何干果了。
1: 对呀，而且那一小袋儿来讲的话呢，其实它一般也不都是坚果，里头还有一些蔓越莓啊或者蓝莓之类的东西，
0: 还有一些什么青豆之类的。
1: 那要是青豆那个应该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吧。那个应该我觉得是不能说它混事儿吧，但是不认真。一般常见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杏仁儿，然后腰果，然后这个瓜子儿，等这些常见的这些，还有开心果这一部分，然后加一些蓝莓的目的其实为了调味儿，
0: 调味儿
1: 就是你
0: 去中和它的那个涩。
1: 一个中和它的色，再一个坚果这东西你吃太多容易有油腻感，
0: 对，
1: 你吃一个这个蓝莓或者这个蔓越莓的话，它酸甜的口感会让你感觉整个的口味会更丰富，所以加蔓越莓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这个，当然了，它那个商家一定会说什么的啊，这个增加抗氧化呀，是吧？
0: 哎，这个抗氧化确实是能通过吃干果达到的吗？并不能，
1: 并不能、哦、啊！这个抗氧化这个东西最好的还是维 C 啊，葡萄的提取物啊，就是这个柠檬啊、葡萄当中这些含的，其实它会比坚果当中更多一些。
0: 那刚之前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因为这个干果中的这个含水量特别低，所以其实所有的干果都还是比较容易引起便秘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吃干果的过程中，还是要多喝水。
1: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少吃，
0: 少吃，多喝水，
1: 少吃，真的要
0: 少
1: 少吃
0: 深加工的。
1: 对，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含油量太高，远远超出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个高，所以为了各位的血糖、血压、血脂的平稳，应该是要控制好的。我们做课题做，包括我们做健康方案，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我之前节目说到的，一说都吃的特健康，一做生活习惯调查都有问题，
0: 都是不健康的东西，一把一把吃，葡萄干、花生。
1: 对，这确实有问题。
2: 冬秋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杏仁儿吧。
1: 好，说杏仁儿。
0: 杏仁儿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干果哈，但是杏仁儿为什么我不是个人不是很喜欢？有的时候会吃到苦杏仁儿，
1: 因为它那个是其实它是苦杏仁带，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呢还有药用价值。
0: 这个苦杏仁有毒吗？
1: 苦杏仁的话，它是这样的，你在正常使用量的情况下，都是安全的。
0: 安全的。
1: 过量使用的时候呢，它苦杏仁带等等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杏仁这个东西，第一个，因为口感像你说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它有独特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吃。但是它本身来讲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它独特的风味，很多人喜欢这个风味。
0: 对。
1: 我们家蒸馒头的时候也会放点杏仁。
0: 哦，
1: 去中和一下。你杏仁其实它有一个独特的芳香，对吧？这样的话其实也挺好。但是杏仁这个地方，我想说的什么呢？重点不在杏仁，因为这东西吃的人毕竟少。
0: 少。
1: 对，主要想说的那个饮料，杏仁露，是吧？这个
0: 很传统的一个饮料，
1: 而且很好喝。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冬天的时候大家喜欢
1: 喝
0: 热
1: 的，热
0: 的，
1: 对吧？这个热的杏仁露呢，首先第一个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你喝热杏仁露，你觉得它甜度比较高。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呢？温度会让你对一个味道的判断会有区别。冷藏的东西你喝着就会觉得甜度比较低，就比如冰镇可乐，很多人说就比常温可乐好喝。是因为它冰镇完以后它的糖度的感觉下降了。冬天呢，因为天气比较冷，人就喜欢吃热的，这个暖和的，然后这个充满了油脂和芳香的东西。杏仁露呢，它一加热以后，这个甜度感会上升，然后温度会增加，那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感就会强一些。但是我们做了测算，大概哈，一罐杏仁露当中，大概的杏仁的含量可能是7颗杏仁
0: 、
1: 对，
0: 非常少。而且我看到这个它的营养成分表上和我们之前说那几个核桃是一样的，每100毫升的这个饮料里说的是植物蛋白饮料号称，但是其实它蛋白质只有0.6克。
1: 对啊，你看酸奶多少，牛奶多少克，3.4克。
0: 牛奶多得多了，
1: 多了7倍，对吧？多了6倍。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首先第一个，冬天喝，我作为一个饮料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冬天就需要喝一点

0: 热量高的，御寒嘛，温度高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想靠它来替代我吃杏仁儿，
1: 来补充蛋白质，
0: 来补充蛋白质，或者你要补充点别的，
1: 嗯，
0: 有点困难，
1: 有点扯，
0: 对，还不如直接吃呢，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杏仁的一个大家注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回顾
1: 植物蛋白饮料这几个字儿，
0: 啊、
1: 就不知道它在指什么，和这个蛋植物蛋白粉呀，也都差得很远，
0: 是这样，
1: 不是一回事。
0: 植物蛋白饮料是一个名称。
1: 名称
0: 是一个产品的名称。
1: 嗯，
0: 咱们国家规定所有的花生乳，
1: 嗯，
0: 核桃乳，
1: 嗯，
0: 然后这个杏仁儿，
1: 嗯，
0: 杏仁露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因为首先第一它叫植物，
1: 嗯，
0: 对吧？花生、
1: 嗯、
0: 核桃、杏仁都是植物，
1: 对。
0: 然后它们当中呢都有蛋白，
1: 嗯，
0: 但是它们做完之后都是一种饮料的形式，
1: 嗯，
0: 所以叫做植物蛋白饮料。
1: 哦，
0: 是这个，
1: 仅此而已，
0: 仅此而已，
1: 嗯、
0: 没有，
1: 并没有能够补充蛋白质达到这样的目的，
0: 不是。厂家也不想这么标，这是国家规定、
1: 哦、
0: 必须这么标、
1: 哦、原来如此、
0: 嗯、
1: 所以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些含有坚果的这些饮料吧。
0: 对，所以咱们过往这几天讲了花生、
1: 嗯、
0: 讲了这个核桃、
1: 嗯、
0: 讲了这个杏仁、
1: 嗯、
0: 讲了
1: 开心果
0: 夏威夷果、
1: 嗯、
0: 巴拉木，其实我们把常见的坚果都讲全了，
1: 讲了坚果家族中的大部分的成员，
0: 包括板栗，对吧、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之前的这几天的一个节目，
1: 嗯，
0: 对你选择坚果上，
1: 嗯，
0: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话题还没说完
1: 哦，
0: 我们下面还得说说一个大家的隐忧，
1: 嗯，
0: 我相信这个隐忧王爽也知道，就是它其实类似于这个普洱茶的这个问题，
1: 哦，有毒性，
0: 对，
1: 嗯，
0: 就黄曲霉，
1: 哦，就是坚果中会比较常见的一种，
0: 对，这个坚果当中呢，其实上。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坚果，你看那个花生啊，
1: 嗯，
0: 放一段时间泡水的花生、
1: 嗯、
0: 它会变黑，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个事实上就是霉变了，
1: 霉变了
0: 啊，发霉，坚果也会发霉的，对吧？
1: 嗯，
0: 坚果发霉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个黄曲霉素，
1: 嗯，
0: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毒性极强的，
1: 毒性极强，
0: 而且是一类致癌物质，针对的主要是肝癌。
1: 哦，
0: 所以很多坚果都会出现，就是你存放不当的时候，
1: 嗯，
0: 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儿想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牛奶当中也会有，
1: 嗯，
0: 坚果牛奶是最常见的两类，
1: 嗯，
0: 那这些东西怎么检测？
1: 嗯，
0: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地方卖那个快检试纸的，
1: 哦，
0: 但是你要是买的不对，你可能检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呀
1: 不准确，
0: 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0: 试纸一般分两种，
1: 嗯，
0: 一种叫 B1， 一种叫 M1。
1: 嗯，
0: 这个 B1 试纸主要检测的是坚果的，
1: 嗯，
0: M1 检测的是牛奶的。
1: 哦，
0: 所以这个你如果是想检测牛奶中有没有的、
1: 嗯、
0: 你去买 M1 的试纸，
1: 嗯，
0: 你想检测坚果中有没有的，你买 B1 的试纸。
1: 这试纸一般在哪里能买到？
0: 网上到处都是，好多个品牌，
1: 哦，
0: 10块钱一条大概。
1: 哦，
0: 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大多数人用不上。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突然家里买了一大桶坚果，
1: 嗯，
0: 或者你家里有谁家里老家或者谁给你寄来了半麻袋花生，
1: 嗯，
0: 你就是发现这个壳变黑了，
1: 嗯，
0: 或者它长霉了，
1: 嗯，
0: 扔了确实太可惜了，
1: 嗯，
0: 你买一个试纸拿过来，
1: 嗯，
0: 取一个比较就平均状态的，
1: 嗯，
0: 别选那个最严重，也别选那个最轻的，
1: 嗯，
0: 你测一下，
1: 嗯，
0: 如果试纸是阳性的，
1: 嗯，
0: 那这袋花生浪费了，
1: 嗯，
0: 也得扔掉。
1: 这个就非常专业了，
0: 对，非常专业
1: 了、嗯、
0: 但是这个事实上想给大家强调是什么，现在三聚氰胺，
1: 嗯，
0: 黄曲霉素，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这个
1: 有毒物质
0: 其实都有快速检测试纸。
1: 哦，
0: 就是如果你想吃的说我就想活得特别明白，
1: 嗯，
0: 我想知道到底
1: 是个科学主义者，
0: 对，我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理有据，
1: 嗯，
0: 这些试纸其实大家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还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家里突然多了一大堆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你觉得又不太对，扔了又可惜，
1: 嗯，
0: 你想看看到底扔不扔，
1: 嗯，
0: 花10块钱这样的，其实这个也是值得的。
1: 嗯，
0: 所以这是给大家教一个额外的方法。
1: 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教我们去快速的检测家里这个干果的黄曲霉，因为这黄曲霉确实非常危险哈。
0: 对啊，肝癌出了问题其实很麻烦的，
1: 嗯，
0: 因为上次节目这个刘主任也讲了，对吧，
1: 嗯，
0: 这个现在的肝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癌症，
1: 嗯，
0: 而且肝负责咱们人的非常多的营养代谢，
1: 嗯，
0: 咱们6大类42种营养素除了水以外剩下的几乎都在肝脏进行代谢，
1: 嗯，
0: 所以如果出现问题，
1: 嗯，
0: 你事实上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
1: 嗯。 好，那么我们用三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坚果家族的一些主要的成员，那大家对于整个坚果家族也会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一个印象了，就

0: 是脂肪含量通常是比较高的，那像板栗呢，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比较高，大家可以或多或少的吃一点，但是最好还是或少比较好一点哈。
1: 对，不能或多，
0: 不能或多。
1: 而且我说了，每天最好的坚果数量就真的是一小把，
0: 一小把，小很重要，
1: 小很重要。核桃就最多吃两个，
0: 核桃最多吃两个。
1: 对，
0: 嗯，像这个夏威夷果这种脂肪含量特别高的，就尽量少吃。
1: 对，就是你说我尝尝鲜，
0: 嗯，
1: 可以，但是不建议把它作为你一个日常家里必备的一种零食。
0: 嗯，而且确实能够感觉到这个坚果的营养成分并不是我们感觉到的那种可以补脑啊，可以，
1: 对，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
0: 对，没有那么神奇的一些功效，所以它也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花生可以榨油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个脂肪的代言的这种感觉。
1: 还是那句话，以前很多人选择吃坚果的原因是因为以前第一个肉的供给不丰富，
0: 嗯，
1: 第二个呢，坚果当中油脂含，当坚果当中油脂含量因为极高，
0: 嗯，
1: 所以实际上以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供能的一个食物的替代来源，
0: 这是在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
1: 对，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比较好了，
0: 嗯，
1: 吃坚果更多的可能是为了一个口感，
0: 嗯，
1: 和一个我们的一个消遣
0: 乐趣。
1: 对，你不能把它作为说我这智商不够，我吃点它补补脑子，这不对啊，这个是对交智商税了。
0: 好，希望这三期节目对于大家去理性的选择和这个吃坚果类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5: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太阳总是火辣辣的，出门在外啊，往往会看到很多人都会打起一把防晒伞。
4: 那是，有的人一晒那皮肤就红，有的人一晒那皮肤就黑，有的一晒啊那皮肤啊就爆皮儿了。那夏天的太阳到底这能不能晒啊？能晒多长时间？怎么晒呀？
5: 为了防止晒黑，为了防止晒伤，到底有哪些好方法？到底这些方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呢？
4: 是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说说啊，这高温天儿室外怎么防范太阳里啊这紫外线对咱们皮肤的晒伤。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这街上，尤其是女士，那各种防晒的花招啊，有的打的伞，有的戴的帽，有的戴的眼镜，有的穿着皮肤衫。
5: 没错，基本上啊，这个已经不太管到底是不是美观了，防晒第一。有很多朋友呢几乎只露一双眼
4: 是，
5: 尤其是骑自行车的一些朋友哈。
4: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有人一晒啊他真的很痛苦。那有的人啊轻轻一晒就红了，再一晒那就黑了，再晒得狠点啊那就爆皮儿了。所以这一到夏天，各种各样的防晒的招数。
5: 晒太阳是好的，但是夏天温度高了，这么晒着到底行不行、夏天的太阳到底能不能晒，到底怎么晒最科学，为了防止被晒黑被晒伤，有哪一些好方法呢？这些好方法到底又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进入夏天了，那太阳也得晒呀、那怎么样才能够健康科学的正确的晒太阳？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反正我一到夏天是特别注重防晒，我这个皮肤啊是典型的感光型的皮肤，一晒就红，一晒就疼。我倒不晒黑，但是啊疼的也非常的难受，使劲的抓挠。所以呢我一到夏天啊，我总是穿着一个长袖的皮肤衫，也就是防晒服。我这个防晒服啊，我其实防的就是这脖子啊和这个胳膊露出的这一段。另外呢进地铁呢有的地方啊它这个车厢里空调的风比较大，我就把帽子戴上。所以呢我是进地铁防风，哎我这一出门啊就是防晒。因为你是不知道啊，晒得痒啊，这个皮肤疼它有多难受。
5: 尤其是到了夏天，你说秋天或者是春天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我们郊游的时候被太阳晒一天啊，有可能还有缓，第二天有可能我们就不必被暴晒了，或者说温度不高啊，紫外线也不够强。进入夏天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每天都会被暴晒，
4: 是、
5: 这样的一些防护措施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防的到底是什么呢？应该就是紫外线。
4: 是，
5: 那紫外线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4: 这紫外线啊，它是阳光当中的光线，它呢能把人晒黑，而且呢分长波和短波。 这长波啊特别容易把人啊这个晒伤。
5: 那紫外线呢，可以说是造成皮肤皱纹、老化、松弛以及黑斑的最大元凶。
4: 你看，听到这儿，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女士，特别是年轻女士，这心头一紧啊！呀，这皱纹、老化、松弛、黑斑，这都是美貌的大敌。那这紫外线到底有什么危害？那咱们赶紧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激光美容中心的大夫黄绿萍给我们说说这紫外线的危害。
6: 紫外线的伤害呢是两方面的。那么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到，如果你最近晒得太阳很厉害，那么你会变黑。那么这个黑呢，不但是皮肤黑，它还会晒出色斑。那么大家说黑一点没关系，过一个冬天就回来了。但是色斑呢，晒出很多的雀斑呀，或者老年斑呀，那样就不能回去了。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就会看到脸上逐渐的不干净了，好像不是过一个冬天，这个色素就能消退了。那么第二点呢，阳光给皮肤造成的伤害呢，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变老。所以呢，它的这个老化、皱纹的增加，人呢提前的衰老，这样呢，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鉴于这两点呢，其实是因为紫外线。

0: 有两种波长，那么一个是 UVB 的波长，一个是 UVA 的波长。那么前一种呢是比较浅的，它晒黑，后一种呢它穿透能力非常深，它会影响我们皮肤的这种弹力纤维、胶原纤维，造成它提前的一个衰老。所以呢，如果防止紫外线的话呢，会在这两点上最大程度的减缓它的衰老。
1: 应急时刻，
2: 那您听听这紫外线啊，那危害还真是挺大的。但是呢，它紫外线也有好处啊，像咱俩现在在的这个录音机房，它不可能通风啊，因为它要保证音质的这种完好哈、啊，所以呢是全封闭的。那怎么消毒呢？那就是紫外线灯来消毒啊，哎，一消一个准儿，特别好。但是呢，消毒的时候人不能在跟前，所以呢它对人还是有一些危害的哈、啊。所以你看这紫外线，人家有杀菌的作用呢。咱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医院里的病房，那也是利用紫外线消毒的。
3: 也就是说，过强的紫外线啊，对人体还是有伤害的。另外呢，我们也听到一些啊医疗业界的专业人士啊规劝一些老人，说如你再不爱动，也应该每天早晨去晒晒太阳。
2: 嗯，
3: 那其实呢，也让这一些老人啊去接触一下紫外线。
2: 嗯，
3: 适合强度的紫外线呢，是非常容易促使人体内合成维生素 D 的。
2: 刘晓，我问你，为什么专家提示老年人要早上去晒太阳呢？
3: 就是因为温度还可以，
2: 哎，对对对，
3: 紫外线的强度还比较合适。
2: 对，
3: 如果是中午或者是一天当中最热的夏天里面的两三点钟，老年人们最好还是在家里面足不出户。
2: 对，晒蔫了、中暑了哈。另外太强烈了，过度的紫外线啊，它能够给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得防护。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啊，我妈妈呢带他到楼下，回来就给我说，哎呀，某某某奶奶，她是一位大夫，她告诉我说，带孩子晒太阳啊，就是一天的两头晒，如果呢上午和下午还想出来，就在树荫下，他把这个叫花阴凉，
3: 嗯，
2: 哎，就是斑斑驳驳的那种光影哈，对孩子呢也不会晒伤。但是呢，晒太阳确实很重要，说大家呢要重视维生素 D 的补充。
3: 对，
2: 那怎么补充呢？你吃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晒太阳，你一晒太阳，太阳呢就帮你合成维生素 D。
3: 没错，
2: 哎，你这样上啊，你既杀菌治疗呢皮肤病、软骨病，同时呢合成了维生素 D。骨质呢不疏松了，还能够大大的提高免疫力，从而呢达到很好的抗击疫情、防范疫情的作用。
3: 一方面促进维生素的形成，另外一方面呢啊还能够有助于我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老年病的控制或者是改善。你比如说改善睡眠啊，
2: 嗯，
3: 你比如说透过合适强度的紫外线补充，可以让我们降低血压呀，这都是紫外线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很好的保健作用。
2: 是的，那大伙儿就说了，那晒我也想晒，怕晒黑、晒红、晒伤、晒爆皮儿啊，那怎么样才能够防止晒伤呢？咱们接着来听黄大夫的介绍。
0: 大家第一个想到要用防晒霜，那我们怎么去购买这个防晒霜？当然呢，我们防晒是从孩子做起，在特别小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孩子要补钙，他要去晒太阳，但是我们知道孩子的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所以呢，年轻的妈妈呢，一定不要把孩子放在太阳底下去暴晒，这样对他一生的皮肤伤害都非常大。那么我们推荐呢，可以在这个树底下，从树叶子里面散射下来的光线就足以给你的孩子补钙了。这时候呢，孩子呢不擦防晒霜问题也不大，你可以在一些树叶子底下这样去晒太阳，那也不会伤害他的皮肤。那么等我们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在外面跑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儿童使用的防晒霜，那么它非常的温和，基本上它的成分呢也没有什么刺激性，对孩子呢要用专用的防晒霜。在12岁以后呢，孩子的皮肤呢，那么它可以跟我们使用一样的防晒霜了。那我们怎么去选择防晒霜呢？在防晒霜的这个瓶子上呢，我们会有两个值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SPF 值，那么它是用来防护 UVB 射线的，还有一个值呢是 PA 值。PA 值呢，那么有两个加的，有三个加的，甚至有四个加的。那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 SPF 值大于30， PA 值大于两个加就足够了。如果说我们在户外活动，或者说我们去旅游，那我们就最好用 SPF 值大于50， PA 值呢要大于三个加的就会更好。除了我们选择好的防晒霜以后呢，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涂多少量合适吗？ 你涂的薄薄的和涂的厚厚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标准的一张脸上呢，我们最好能够涂一分钱硬币这么大体积的一个防晒霜，那么我们才会大致接近于标示的一个保护效果。如果你没有涂到这样的话，效果是要打折扣的。那么我们一般擦好了防晒霜以后呢，因为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擦汗，会不小心给它擦掉，那么这个防晒的效果呢在逐渐的减弱。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补充这个防晒霜。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喷雾状的，或者说更方便一点的方式去补充它。但是这个防晒的效果呢，远远没有说你涂上厚厚的一层效果那么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特别长的时间，阳光也特别强，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个遮盖的处理，这样可能比你的防晒霜更管用。
1: 应急时刻。
2: 那刘笑，我问问啊，你涂防晒霜吗？我看你这不像是涂过的。
3: 从来不涂。而且呢，我知道防晒霜好，也曾经试图涂过。
2: 嗯，
3: 我倒不是说防晒霜本身没有任何作用，
2: 嗯，
3: 我也看到周围很多女士在夏天，尤其是去海边的时候，浑身都涂了防晒霜。
2: 啊，那你是晒不黑是吧？
3: 实在受不了防晒霜的黏黏糊糊的样子。现在有很多材质啊，都已经变得非常亲肤了，但是呢，我还是无法接受。不过呢，在这儿还是要和更多的朋友一起共勉一下啊，在盛夏季节最好还是养成涂一点防晒霜的习惯，但是薄厚包括品牌都是有讲究的。
2: 我呢其实啊特别喜欢涂这个防晒霜，我知道防晒霜有用，但是呢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啊就是很反感这皮肤上黏黏糊糊的人，所以呢我才会穿这个防晒服。
3: 嗯，
2: 目的就是物理防晒，您就别给我这个化学防晒了。我一般来说啊，防晒霜呢我的这个选择是除非夏天，其他三个季节我也用，我用的是30+。到了夏天呢，我一般的面部和脖子啊我会用一些50+。如果到海滩了，那大家肯定得用这个100+甚至3+，您不用那个一会儿就爆皮儿了。
3: 对，
2: 所以呢我啊即便是海滩，我穿的这个泳装啊绝对是从头顶捂到脚踝处，类似潜水服似的游泳服。在岸上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啊，其他的女性啊就是皮肤的美感啊让人觉得很妖娆很美哈，一看我哎呦都性别不明，从上捂到下。但是等从岛上回来的时候啊，你看这些女性的后背啊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泳装的这个痕迹。而我哎，我把我这个啊全包围的这个泳装一脱，我穿上这个海滩服，我的皮肤上一点痕迹都没有。
3: 对，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同时呢又起到了一个非常全面的防紫外线的防护工作的作用。但是要忍受另外一样，那就是高温和这个湿度哈。反正夏天呢确实是我们大家应该注意皮肤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季节。但是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黄大夫给我们仔细的聊一聊这个防晒霜到底如何挑选。
4: 你要看啊，它上面有两个值，一个是 SPF 值，一个是 PA 值。如果你的皮肤呢比较白，而且呢你像欧美国家的人的话呢，他希望晒黑又怕晒伤啊，皮肤偏白的这些人，你可以买呢只有 SPF 值的。 SPF 值的越高防晒的效果越强。比如说 SPF 值它上面写的是30，它防晒的时间呢理论上来讲是4.5小时。如果你的皮肤挺白的，但是你不想让它晒黑，就一定要抹呢带有 PA 值的。所以一般的防晒霜呢它的 SPF 值是一定要有的，因为首先要防晒伤，是防中波紫外线的。它的 PA 值呢是防长波紫外线的，是防晒黑的。PA 值的话呢后面是用加号代表，一般在4+号以上再有5+号6+号了啊，加号呢就可以了。如果有 PA 值它就可以防晒黑了。那如果 SPF 值是30，理论上呢它防晒4.5小时，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出汗啊，还有一些你会去蹭掉它或者是霜剂呢它自动会掉，所以我们一般是需要在这个之前就抹了。所以如果说防晒霜可以4.5小时抹一次，至少你应该2小时就抹一次。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晒霜，如果你在遭日晒的时候，你在屋子里面待着，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提前20分到半个小时就抹。所以防晒霜它抹了以后呢它不是立刻起效，它要在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才起效。另外呢还有一种叫 waterproof， 就是防水的，游泳啊或者是怕你出汗以后把这个防晒霜都给它淹掉了，你就可以买 waterproof 的。就是这一类的防晒霜的话呢用了以后呢肯定有防晒作用的啊。当然呢它不会防晒那么长时间的。防晒霜里面分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防晒霜，就是里面没有化学的药品，它只有一个物理性的啊，比如说是含有二氧化钛或者是氧化锌， 它是起一个日光呢给它折射过去，这类防晒霜它抹上以后呢它就比较黏，但是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小。还有一类呢，我们的普通的防晒霜呢就是化学防晒霜，实际上化学防晒霜呢对皮肤的刺激并不大，所以我倒是提倡的话呢直接抹化学性的防晒霜，因为它容易抹得比较均匀，它不会抹不开的，而且好的防晒霜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很小。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很多女士啊，倒不像我这皮肤是感光的，但是她们呢特别忌讳这个晒的事儿，她是担心晒黑，黑色素沉着啊，特别是出现一些斑。
3: 对啊，另外呢还有一波人，就她晒完了以后吧，她穿着泳衣的那个地方和没穿泳衣的地方是俩色。这样的如果他再换别的衣服有的时候不方便，这也是更多女性朋友比较苦恼的一个地儿。
2: 是，
3: 那到底这皮肤晒黑了怎么办，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已经黑了的皮肤慢慢变白呢？
2: 刘晓，你晒黑了大概多长时间变白？
3: 我没留神过，而且我
2: 一直都晒得黑
3: 的是吧？对对对，
2: 没白过。
3: 你看我这趟出差好苦啊，我去了一个紫外线很强的地儿，但是大概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就都不提了，好像我的皮肤的肤色也恢复正常了。当然，全变正常，
2: 由深黑变浅黑了，
3: 对，也没多白。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我以前的颜色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哦，一两个月，我啊，因为你知道我皮肤比较白哈，我就特别容易一晒就晒成红的了，就整个脸就是全红啊，全红婵。然后呢我得半年，整整半年我才能回到现在这个样子啊。
3: 对，然后就又到了夏季了。
2: 又到夏季了，我就开始物理防晒。哎，我现在啊我不怕了，今年夏天我不怕，我有口罩呢。
3: 嗯，
2: 口罩整天戴，我觉得戴口罩特别好。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大夫孙秋宁给咱们说说，那晒黑了怎么变白，能不能变白啊？咱们来听他的介绍。
4: 变白这是早晚的事儿，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生下来的那一刻你就决定了你的皮肤的黑白。后天的话呢不会让你皮肤呢有这个质变的啊，就是黑色素细胞已经固定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晒就会黑呢？是因为日光刺激了以后，黑色素细胞它分泌更多的黑色素颗粒，这些颗粒呢在避免日光照射以后呢会代谢出去，一般这些颗粒一个月以后就代谢出去了啊，那么还会恢复以前的肤色。所以皮肤变黑呢不要害怕，当然一个月整完全代谢出去这也是不太可能。有的人呢夏天晒黑了，那得经过一个冬天，暴露日光之前呢尽量抹防晒霜。
1: 应急时刻，
2: 我之所以啊过夏天的时候我是肯定要买长袖的皮肤衫，白颜色的，而且我一定会买质量特别好的，我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省钱，就是呀、啊，我确实很需要一个好的防晒衫，就是因为呢我这皮肤偏白，我一晒就红，你只要一出去40分钟就红，而且呢很明显看到啊上面呢有凸起的颗粒状，痒啊挠啊疼啊，抹什么都没用，什么冰敷热敷全没用，就得捂着捂着，过了大概一两个星期这才下去呢。
3: 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去过海边去游泳，在岸上休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赶上一天当中最热的那两三个小时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晒了日光浴的话呢，有可能开始痒开始疼不会立时三刻出现，而是在我们从这个泳场出来之后擦黑的时候会感觉浑身不舒服。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不太明白到底这个被晒红了之后又痒又疼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呢在专家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啊，它跟紫外线照射是有关，但是最后呢可能会被定性为轻度的烧伤，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继续听孙大夫是怎么说的。
4: 皮肤暴晒以后又红又痒又痛，这是非常典型的日晒伤，也就是日光的这个强度造成了皮肤的轻度的烧伤。这种呢一般出现在比较偏白的皮肤，如果皮肤偏黑晒完以后呢不容易出现这些红斑的反应，它直接呢就变黑了。那么皮肤偏白的首先呢要进行非常好的紫外线的这个防护，晒红又红又痒这多半是中波紫外线起的作用，所以要抹这个 SPF 值啊30到50的防晒霜，而且要在日光暴露之前半个小时，不要说抹完以后马上出门，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到防晒作用。如果已经红肿痒这种情况，有些美女呢就用这个冰水啊冰块去敷，镇静下来以后呢它反而皮肤会，所以用一些喷雾，要抹一些类似氧化锌一类的软膏， 要让这个皮肤呢血管收缩，镇静下来，一般3-5天以后呢，慢慢还是会恢复的。
1: 应急时刻。
2: 那到这儿，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结束了，我们俩给您总结一下。首先是外部防晒，
3: 首先第一点是远离紫外线，
2: 在时间上远离呀，

0: 午的时候能不晒就不晒，出去的时候呢打把伞得了哈，既能够降温防止中暑，还能够防晒。
1: 一定要选择好防晒霜的 SPF 值和 PA 值。
0: 如果中午您出来，晴空万里，我建议大伙儿上30，防护比较全面。但是呢，对于一般呢，比如晒了之后不会疼不会痒的听众朋友，那15两个加号也就够了。
1: 接下来第三点其实更重要，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涂防晒霜的厚度了。
0: 哎，您出门前就涂上，别我出门的时候再涂哈。提前多长时间呢？10分钟、20分钟是最合适的。大概有多厚呢？哎，1分钱、2分钱硬币的厚度，我觉得还真不少啊。这个时候呢，效果是最好的。您涂的时候别光涂脸哈，脖子啊、下巴呀、耳朵呀、胳膊的这个手背、上臂的这个表面，我也涂一涂。
1: 接下来我们做好了外部防护的基础工作了，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夏天出门穿什么了。记住，做好外部防护。
0: 哎，现在啊，你在淘宝上、京东上、哎购物平台上看看，选个防晒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穿的、捂的严严实实的，就露俩眼睛。什么宽檐帽啊，哎，什么墨镜啊，什么一体式的防晒装啊，等等啊，可以选择的是非常多的。
1: 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防晒是有必要的。但是孩子吧，那么小，让他锻炼锻炼，皮实皮实不更好的吗？所以呢，有的时候忽略了儿童防晒，儿童防晒工作也要抓紧。那儿童一旦被太阳晒伤，有可能也会引起相同类型的疾病。
0: 所以呢，特别是啊，孩子不到6个月，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孩子直接在太阳光下。确实要出去的话呢，给孩子把遮阳伞打好了，6个月以后就可以涂点防晒霜了哈。给孩子呢也尽量涂得多一点。
1: 以上呢就是有关夏季外部防晒的一些要点，包括我们成年人和孩子都应该多加注意。
0: 嗯，那节目最后我们俩再唠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防晒是不是吃点啥东西它也有用啊？哎，我给您说啊，像我这样的感光性的皮肤，有一样东西到夏天我是特别慎重的吃，那就是芹菜。
1: 到底夏天多吃点什么东西好呢？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这维生素 C 呢可以说是永远的美肤圣品。你比如说番石榴啊，奇异果啊，草莓啊，圣女果啊，这些里头都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C。
0: 哎，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豆制品里的异黄酮素，它是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可以代替一部分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对抗老化。另外呢，也能够抗氧化，这一点呢就多多少少能够起到对抗防晒的作用。夏天的太阳可以晒，但是啊，您晒的过程当中要避免这中午阳光的直射，另外不能晒的时间太长，因为呢这个晒伤了之后啊，很多亚洲人的这个感光型的皮肤它确实难受啊。
1: 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紫外线的防护，以保证在酷夏当中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皮肤。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天，幼儿园放学后，露西带着女儿走在路上，路过变压器旁边，露西指着变压器说：“
2: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变压器。”
1: 妈妈，那变出来的鸭子都在哪儿啊？
3: 大明的老婆要生产了，大明在产房外面焦急地等待着。突然，大明听到哇的一声之后，一个护士抱着他的孩子出来了。大明连忙问：“
4: 是男的还是女的？”
3: 你猜。
4: 男的。

0: 对，
1: 女的。
0: 哎呦，你真聪明啊，第二次就猜到了。
1: 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影院的屏幕居然黑屏了，一哥们不觉叫了起来，
0: 这动一下鼠标，哎，鼠标你晃一下就行了。
1: 一老师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在一次监考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同学在作弊，气急败坏的他指着那作弊的学生说，
0: 你竟敢作弊，你给我站起来。
1: 这时候有九个同学都站了起来。
0: 有一丑女始终嫁不出去，希望被拐卖，有一天终于梦想成真，被人绑架，绑匪嫌她丑，又将她送回了原处。此女坚决不下车，绑匪咬牙跺脚地说道，
1: 走，车不要了。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名女士匆匆地走进了警察局报案，说她的老公已经失踪5天了。值班的警察询问道：“
0: 你这个丈夫有什么明显的体貌特征吗？”“
1: 没有，不过他这次要回来，就得有了。”
0: 小明有个小毛病，特别爱出汗，而且奇怪的是，走路的时候不出，一停下来汗就止不住的往外冒。有一天，小明陪女朋友逛街，恰逢路过卖首饰的柜台，想随便看看，因为汗出的太猛，售货员大姐体贴的递给小明一张面纸，然后说道，
3: 哎，先生，没事的，我们这价儿啊都是可以打折的。
1: 小王的叔叔是一名外科大夫，有一天他试图消除一位要动手术的女病人心头的恐惧，便对他说起他自己儿子即将举行婚礼，女儿上大学经济的负担。这病人临走时对小王的叔叔说，大夫，我要为婚礼或者学费出一点钱吗？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济公去一家饭馆吃饭，他用扇子朝左边扇3下，他左边的客人一下捂着鼻子跑开了。
0: 他又朝右边扇了3下，右边的客人也捂着鼻子一下子散开了。
1: 老板娘正想走到他面前讨个说法，济公又朝他扇了3下。
0: 老板娘转过身子，无奈地瞅着他说，你走吧，我不收你钱了。
1: 济公叹了口气说道，太伤自尊了。
0: 有个年轻人3次闯红灯被警察逮住了，警察问他为什么要一连3次闯红灯，
1: 他想了想回答道，我是色盲。
0: 警察接着拿出一张100元的钞票放到他面前，问他是什么颜色。
1: 红色的。
0: 警察非常生气地说道，好你个不知死活的，钱看得这么清楚，交通灯你就分不清楚，还敢骗我说你是色盲。
1: 警察先生，我要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才会变成色盲的。
0: 有一个年轻人刚刚开了一家棺材店，由于他不懂经营，他是这样做生意的，一个神汉去他那里买棺材，棺材店里放着歌曲是只对你有感觉，
1: 门口垫着一块写着欢迎光临4个字的红地毯，扩音器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
0: 要买要卖赶紧赶快，数量有限，欢迎疯狂抢购。
1: 神汉走

0: 教育，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6: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总有一首老歌

感觉和着快乐的节拍，听着熟悉的动听的老歌，欢迎来到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崭新的初夏到来的时候，也愿这里的首首经典金曲，幸运为您精选的华语乐坛经典好歌，能够唤醒您一份沉睡的回忆，给您在流转的季节当中一份温存。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歌声在心间，温情永不变。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经典的旋律，熟悉的老歌，来自于陈明真的温柔现场。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愿意生活当中的你呢，能够学会爱别人，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素人玫瑰，手留余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由星宇为您主持的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洋溢着希望和阳光的一首歌啊，清新甜美的情歌，简单明了的旋律。那陈明真呢，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最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他音乐当中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陈明真多年来所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陈明真不仅涉及音乐，还在影视制作等多个方面展现出他独有的艺术才华。在音乐方面，他是要那种歌曲要红过歌手本人的一类。

歌手，我们听他变心的翅膀，千百个吻，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会很熟悉。但是提到这位歌手，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叫不出歌手的名字，因为陈明真为人很低调，很少刻意的炒作自己，出道多年来始终用真情真意为喜欢他的歌迷认真的唱着歌，因此他的为人就像他的音乐一样，非常讨人喜爱，纯情简单却又打动人心。陈明真变心的翅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留声机正在为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

0: 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没错，朋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路阳光又荆棘丛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充满险阻，但是其实用心会发现生活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存在。洋溢着希望和阳光的生如夏花，来自于著名民谣歌手朴树。朴树是一个有着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却又充满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在音乐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朴树是都市丛林里的忧郁王子与行吟歌者，他的歌就像是朗诵一样，脆弱就会特别打动人。作为一代文艺男青年歌手的代言人，朴树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的生如夏花、那些花儿、白桦林等等这样的音乐，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很少有歌手能像朴树一样只出过仅仅两三张专辑，20余首歌曲在淡出公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被歌迷所深深的怀念。朴树有点敏感低调，和身处的圈子显得格格不入，但他和他的音乐却显得愈发的简单和珍贵。

述纯粹动情的演唱那些花儿。从前我们经历的人和事都是生命当中的花朵，他们绽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旅途过程当中。也愿现在的你比从前更好，也愿我们每天都充满希望。这里和你分享到时光留声机今日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由周华健演唱《刀剑如梦》。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新的季节又来到了，在这初夏的季节里，天儿不那么热，然后呢，温暖又在我们的身边，也愿意生活当中的你充满温暖，身体健康，每天都过得更像你自己。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П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正月十五，黑咕隆咚，树枝不动，刮大风，刮的面包吃牛奶，刮的火车上天空。在小学又听到小孩子跳房子唱的这段歌谣的时候，他不由回忆起在新村的那段童年时光。那个时候有两样东西让他刻骨铭心，一是李明哲奔跑着喊他的名字，依依依依，声音好像铃铛一样，另一样便是那罗森的那双眼睛，到现在他都猜不透那眼神里到底藏着什么，只是每每想到那双眼睛，他就会不寒而栗。童年有了变化，就是从李明哲走进他们的生活开始的。那时候他和妈妈生活在新村，那个位于三江城西北角毫不起眼的村落，因为村里偏远，很少有外人来。当李明哲从一辆颠簸的私家车上迈出脚步的时候，几乎吸引了所有孩子的目光，其中当然也包括沈依依。当沈依依奔跑过去，看到李明哲那张陶瓷一般的脸，他就觉得这个人和理想中的王子太接近了。他拎了一大包零食，抿着浅浅的酒窝，将手里的零食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人，还和他们一一握手。发到沈依依的时候，他依然是那么笑着，面对着有些发愣的他说，
2: 以后住在村口外婆家，希望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1: 沈依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一包糖果，脸红了半边，发现了站在沈依依旁边的罗森，他身后已经没有人了，手里还有好几袋的东西。于是他就对罗森说，
2: 你喜欢哪样自己挑吧。
1: 罗森望着他没有吱声。罗森其实不会说话，在他很小的时候生了一次大病，等病好的时候就不会说话了。碰巧那天罗森正好被他的醉鬼老爸狠狠地揍了一顿，两只眼睛还是红红的。沈依依本来想告诉李明哲什么，可他知道罗森最讨厌别人说他是哑巴，扭捏了半天没有吱声。李明哲有些疑惑地看着罗森，他不懂这个沉默的少年在琢磨什么，不过他不想一来就得罪人，他将手里的所有东西全都塞到了罗森的怀里。罗森狠狠地白了他一眼，红红的眼睛好像是要伸出血来，他一把甩开李明哲塞过来的东西，转身转过满地花花绿绿的糖果，跑进了村子。李明哲还没有来到新村之前，那一帮孩子刚好是四个男孩四个女孩，跳房子时或是女孩跳或是男孩跳，谁先成功了，谁就可以在没跳的那个队伍里挑选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王子或者是公主。起初如果是女孩玩的话，沈依就老是装笨，快跳到最后就使劲踢地上的石子，这样她就轮到最后一个。而留在最后没人选择的男孩一般都是罗森，如果是男孩，罗森总是很卖力的跳，因为他知道只有努力得了第一才有机会选择沈依依做他的公主，这样两个人其实都是心照不宣。心照不宣的人由罗森变成了李明哲，而那群孩子里除了沈依依没人喜欢罗森。心照不宣的人由罗森变成了李明哲，而那群孩子里除了沈依依没人喜欢罗森，所以落单的罗森就被取消了参与游戏的资格。 有时候沈依依也会觉得有些小内疚，不过这种感觉好像被蚊子叮了一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傍晚，沈依依他们正在猜石头剪刀布，决定谁是第一个跳房子。有人嘀咕了一句：“
2: 啊，罗森旁边的人是谁啊？”
1: 由于距离太远，沈依依没有看清罗森旁边的人，他穿碎花裙子。
2: 啊，那不是罗森他姐姐吗？
1: 一个声音带着失望的口气，沈依依才想起罗森有一个姐姐叫罗静，要比沈依依他们大好几岁，从来不和他们玩，一天到晚躲在家里，只知道念书。罗森的姐姐向来不喜欢他，一般的情况是不会和他玩的，所以当他们确定那是罗静的时候，多少有些惊讶。罗森直着走过来，笑盈盈地盯着沈依依，那双眼睛只有在看见他的时候才会显得天真无邪。他在胸前比划了一圈，沈依依看懂了他说的哑语：“
3: 你是说要和你姐姐一起加入我们？”
1: 罗森点了点头，吃力地比划着。罗静指着罗森，
2: 他说你们这游戏要两个人一组才能玩，我是被他硬拉来的，这样无聊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呀？
1: 那天傍晚的夕阳特别红，红得让他感觉视线里的东西都沾染上了血，红艳艳的。第一次猜拳的时候，罗森赢了。和往常一样，他每一步都走得特别小心，当跳过最后一格，他高兴地活蹦乱跳，直直地走到了沈依依的面前，轻轻地牵起了她的小手。沈依依看着面前的罗森，又看在站在一旁的李明哲，突然觉得局促无比。他甩开被牵着的手，埋下脑袋，奋力地向家跑去。可是他的速度又怎能比得上罗森？很快罗森就追了过来，拦住了他。沈依依愤然抬头，眼神有些躲闪，他无奈地看着罗森，他坚定地像个铁人。沈依依向左移，他就拦到左边，沈依依向右移，他就拦到右边，直到沈依依恼了，朝他吼道：“
3: 我就是喜欢李明哲，不是你。”
1: 罗森像吃了一记闷棒，傻傻地愣在原地。沈依依见状，绕开了他，跑回了家。沈依依想了很久，他也不知道自己那奇怪的感觉是出于喜欢李明哲，还是讨厌罗森。要说他和罗森早就认识了，早到他已经忘记了时间。那是一个傍晚，红霞还没有散，带着微微的风，他和他的妈妈路过村口的时候，看到不远处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他正弯着腰在小溪里捉鱼，一只小鲫鱼被他抓在手里。沈依依看得有些兴奋，一边跳着一边拍掌。男孩听到了叫声，一回头，手里的鱼饵又滑进了小溪里。他转过身去，伸手在那个小角落摸了摸，那鱼竟然又神奇地被抓了回来。他抓着那只鱼狠狠地捏着，捏到手里都泛白了。啪啦的一声，鱼肚子抱在了他的手里。那是沈依依初次印象中的罗森，也是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死亡。沈依依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之前是怕身边的小伙伴看出

故意选择罗森做王子的，所以他每次的装作不经意地将石子踢出格。为什么非要选择罗森呢？他想了很久，原来那是同情。那几天他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玩，他害怕见到罗森，沉默的他会让他无地自容。李明哲那几天跑得勤快，一天两次往沈依依家里跑。沈依依问他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玩，他说这游戏要是成双成对才能玩，走了他自然也就落单了。他还告诉依依，罗森也没有和他们一起玩，他甩开罗森的手跑开之后，罗森也跑了。那晚沈依依想了很久，决定向罗森道歉。夏夜天还没有近黑，村里四周回荡着狗叫。沈依依站在罗森的院子里，心里盘算着要说的话，偷偷溜到了罗森房间的窗口。他踮了踮脚，趴在窗台上，目光刚一放过去，差点被吓得叫出声来。罗森手里狠狠拽着一只猫，右手举着一把尖刀，正对着那只猫的眼睛慢慢地移过去。罗森的举动把沈依吓得捂住了嘴巴，刀子插进猫的眼里，刺耳的猫叫划进了沈依的耳朵。沈依连滚带爬地冲出院子，隐约听到身后有人追他，一边追一边骂，从声音可以听出是罗晋。一连几个晚上沈依都没有睡着，只要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浮现出罗森挖猫眼的模样。尽管罗森背着他，他还是可以想象出他脸上的狰狞的表情。很小的时候，罗森在他面前活活捏死了一条鱼，他现在又在他面前挑了一只猫的眼珠子，那以后呢？以后他会拿什么开刀？李明哲还是很勤快地往沈依依家跑，每次都会告诉他罗晋在找他。沈依依已经猜到了，罗晋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猫被人挖了眼睛。正好那天晚上他又看到自己偷偷摸摸溜进院子了，罗晋肯

0: 游戏玩到一半，罗森就和李明哲打了起来，当然是因为沈依依。一个男孩家里有事临时走开，他们让蹲在一旁的罗森来顶替。罗森自然是很高兴，猜拳的时候还猜了第一。当他踢到最后一个格子，石子落在了线上，李明哲认为这算是失败了，应该退到最后，从第一个格子开始。罗森不依，跟着李明哲理论，谁也听不懂他张着嘴巴咿咿呀呀的在说什么。李明哲火了，推开他骂道，
1: 懒得理你，你吃个哑巴。
0: 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罗静走过来劝架。不得不承认，沈依依在看到罗静的时候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罗静将两个人拆开，指着罗森，
1: 你要是再大胆闹事，看我不回去告诉爸爸，让他好好收拾你。
0: 罗森好像是被他吓住了，气呼呼地低着头。罗静转过身来，拉起了沈依依的手，一边走一边说，
1: 我有话问你。
0: 沈依依被罗静拽得跑了好远，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后山脚下。等到罗静平稳下来，他抖抖手指头指了头上的一棵柏树，
1: 你看。
0: 沈依依看过去，被眼里的景象吓了一跳，柏树的枝头挂着一只猫尸，它的身上的皮已经被剥了下来，两只眼眶成了血肉模糊的窟窿，因为天气太热，身上已经开始腐烂，几只苍蝇在尸体旁边嗡嗡盘旋。
1: 哼，是你干的好事吧？
0: 罗金的双眼愤愤地盯着沈依依。沈依依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如果告诉罗静杀猫的其实是罗森，那回到家罗森肯定要被爸爸一顿毒打。他想了想，没有吱声。罗静看见沈依依不说话，恼羞成怒，一把拽住他的领子拼命地摇，一边摇一边骂他是妖精。沈依依实在受不了了，狠狠地推了他一把，看见他踉跄了几步，管不了那么多，飞身就往回跑。跑了一小段路，路边的草丛有个人影，是罗森。沈依依没有停下来，跑回家关上门，她才觉得安全了。猛地从床上起身坐下来，脑子昏沉沉的，身上已经被大汗浸湿。睡在旁边的李明哲惊醒过来，看着坐起身的沈依依，
2: 怎么了？做噩梦了？
1: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罗森？
0: 许久，沈依依望着黑漆漆的房间问。李明哲沉默了一会儿，说，
2: 我一直都不想提起那件事，怕你忘不掉，经常想。我承认，当年那件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场噩梦。
1: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罗森为什么要做出那种事，尽管他的家人一直都待他不好。
0: 李明哲没有回答。好了，别想了，早点睡，明天妈就到了，我们还得去接她呢。沈依依这才躺下，脑子里却纠缠着她看到猫尸之后的事。静静的夜里，她听到李明哲的声音轻轻地传过来，
2: 或许是因为爱的深吧。这是爱吗？
0: 他不明白。李明哲没有头脑的话在他耳边里打转。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罗静。听妈妈说，那天下午罗静没有回家，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罗森。罗森的父母找遍了村里所有地方，始终没有发现罗静姐弟俩。沈依依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他从后山脚跑出来的时候遇到了罗森，说不定他离开之后罗森就进山找他姐姐去了。沈依依正想出门找李明哲和他一起去后山看看，门被撞开了，是他的妈妈。妈妈朝他叹了一口气，
3: 找到了，罗森和他姐姐都找到了。
1: 在哪儿？
3: 在后山的菜花地

0: 不过罗晋出事儿了。沈一飞快地向后山跑去，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他费力地钻进了菜花地，眼前的景象让他脑子炸开了锅。罗晋躺在菜花地里，一张脸像是被水泡过，因为浮肿而变形，皮肤白得像快要腐烂，他的脸上有几只蝴蝶停在上面，花花绿绿的。是的，罗晋死了。罗森躺在离罗晋一两步的地方，双眼微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他微微起伏的胸口可以看出他还活着。沈依说不出看到这一幕的感受，他冷冷地看着整个世界，只剩下罗森父母歇斯底里的哭喊声。那天村里来了警察，带走了罗森。他辗转听说罗森主动坦白，他在和姐姐的争吵中将他推向了山脚下的大水库里，然后看着罗晋活活的淹死，事后也是他把罗晋的尸体拖上岸。警察带他做了检查，因为长期自我封闭，罗森被证实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第二天妈妈到了，晚饭后沈依依要和妈妈说悄悄话，两个人进了房间，沈依依故作无意地提到：
1: 妈，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村里的那个罗森啊？
2: 罗森？当然记得，就是那个古怪的小哑巴嘛。
0: 妈妈的表情有些纠结，
2: 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呢？
0: 啊，
1: 没什么，就是这两天老是想起小时候的事。
0: 沈依依的脑子有些乱，她掐着额头说：
1: 我一直觉得当年害死罗晋的不是他，应该另有其人。到底是谁呢？那里有罗晋，有他，还有我。
0: 母亲突然抬起头，岔开话题：
2: 哦，对了，他去年还回了趟新村，他父母不愿意认他，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一晚。不过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走了。
1: 什么？他回来过？
0: 沈依依的话刚落，卧室门后传来了一阵清脆的水杯落地声。沈依依推开门，李明哲傻愣愣地蹲在地上，弯腰捡起地上的碎片。那天他很警觉地留意李明哲的一举一动，说不清为什么，他觉得李明哲有事瞒着他。晚上沈依依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他知道李明哲有写日记的习惯，大概凌晨两点他下床拧亮了台灯开始写起来。他在写什么呢？有什么瞒着自己？沈依依在心里盘算好，这才沉沉地睡了过去。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西医认为肾脏啊是人体的排毒器官，中医则有肾脏是人体先天之本的说法，大家越来越重视养肾。与此同时，生活中关于肾脏健康的传言也是此起彼伏，比如说肾虚就是肾病，夜尿多掉头发耳鸣就是肾虚。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为了补肾，有的朋友每天要吃几粒枸杞，为什么有人吃了反而会上火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肾虚是什么。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亚健康科副主任医师赵鑫，他也是第六批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分会委员，长期从事亚健康科临床工作。有些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去看中医，被诊断为肾虚，而去西医检查呢却没有肾脏病，也有人检查之后被确诊为肾脏病，可是去看中医的时候没有说肾虚。其实啊，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那么肾虚到底是什么？掉头发睡不着觉就是肾虚吗？
5: 从现在的这种临床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啊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患者朋友来到门诊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加一个定义啊，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归一个类，经常会见到大家来了就跟大夫说，大夫我这个我觉得我有点肾虚。那我们经常就会跟那个患者去进行沟通嘛，说你这个你觉得肾虚，那你说你有啥症状你就把自己归到那个肾虚上头去了。那一般情况下这种患者就讲嘛，就说我这个掉头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那个什么腰疼啊、腿软啊、走不动道啊，等等等等这一套的情况，跟我的身体都能对照得上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肾虚了。那我们怎么说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的话也是要判断，这个病人的些症状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脏腑的一个疾病。那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患者来讲就也会问到我们哈，大夫你这个中医说的这个肾虚和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什么尿潜血啊、尿蛋白啊、什么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就中医的这个肾和西医的这个肾有没有区别？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我想可能也是很多患者，就也不能说患者，就很多朋友们有这种样子的一个关注。实际上要说到这个肾虚啊，你就刚才那个患者说到这个脱发呀、失眠啊、头晕脑胀呀、包括这种包括腰膝酸软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属于肾虚的症状？应该说是的啊，应该说是有肾虚的情况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症状，但是出现这样子的症状不能说就归到一个肾虚上面去。那人是一个整体，整个症状来说的话，它需要整个全身的一个辩证的角度去看。因为本身您说到这个脱发，光一个肾虚，肾虚可以出现脱发，但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脾的问题啊、肝的问题啊、血的问题啊，是不是也本身也是可以出现脱发的？甚至包括一些皮肤性的一个疾病，也有可能，就包括皮肤性疾病，我们中医来讲就是有可能肺系的疾病也有可能会出现脱发的问题。所以一个脱发不能说您就有肾虚了。那我们肾虚常见的症状有什么？就包括像刚才说到的脱发，精力不足，

腰膝酸软、耳鸣、视物昏花、失眠健忘，甚至有一些那种红热汗出、盗汗，还有那个畏寒肢冷、须发早白，都有可能是一个肾虚的表现。但是这些症状千万也不要说去大家往自己身上一套，套完了之后就说自己去肾虚了。出现任何症状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跟那个专业的医生去沟通一下，然后由医生根据你的症状、根据你的这个体征、根据你的舌脉，有一个综合的判断，来确实确定体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来制定一些这种养生保健的方法，包括这种饮食起居啊，包括运动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保养类。那有可能有一些朋友综合考虑以后，症状比较偏重，已经到达了这个疾病状态或者疾病前期的状态，我们一般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可能效果就不会特别好了，有可能会需要有一些治疗类的一个补充，可能就需要比如说该去喝汤药呢，还是说需要做一些导引或者是推拿，或者是需要做一些这种针灸啊，以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说实话啊，叫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它几乎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事情。基本上讲到这个肾的时候，每一个朋友都会问，那都说肾，那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否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或者是同一个事物呢？怎么讲呢？就是从西医的肾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最终还是落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去的，它应该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由于肾虚的疾病，也是由于这肾脏发生了一系列的病变，出现的一些疾病，包括你这个肾的髓质啊、皮质啊、肾体啊，还有包括一些它相关的血管啊，包括它的这个肾系里边的输尿管啊等等等等，以后出现的一个疾病。像中医讲的这个肾的话，当然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解剖的内容的话，也会落到这个部位上头去。但是从中医的肾来讲的话，它属于一个系列，肾包括它的一个脏器，包括它肾经走行的这些部位，它到最终都是归结到中医的肾去说的。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有可能我们出现到的比如说像肺的问题、心的问题，包括一些肝或者膈的问题，还有包括它整个这个循经走行的这个骨头的问题、耳朵的问题、毛发的问题，到了的时候，根据辨证的情况，有可能就会落在中医的肾上。中医的肾应该说是一个系列的一个东西，包括它一个脏，也包括到它跟它相应的一个腑。肾与膀胱相表里嘛，就有的时候我们一些泌尿性的疾病，这个有的时候跟西医很像，比如我肾脏有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小便就有可能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疾病的表现。就像刚才说到了这个西医讲的这个尿潜血啊、尿蛋白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中医这一块的话，它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它的肾脏的问题和它的膀胱的一个问题，还包括一个就中医讲到这个肾主骨的问题，腰膝酸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最终落到这个肾脏的情况上的去，还有一些肾开窍于这个耳，有部分耳鸣也跟这个肾脏是有关系的，还有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失眠的问题，心神不交，神火不济，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再的话，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肾是先天之本，是这种肾是先天带来的，所以它跟这个人类的这种就生殖方面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那个相关疾患的时候，好多朋友就会讲到这个是不是有肾虚的情况。当然要再往下谈到这个肾虚的问题的话，就说了我们这个肾虚有了症状以后，那我如何来判断我这个肾虚到底是哪儿的一个虚？那实际上根据它的症状表现不同的话，从中医来讲的话，它本身有肾阳虚，有肾阴虚。那当然同等的话，实际上还有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角度去说的话，它包括它的肾气虚和肾精虚。当然这个气和精的关系的话，跟阴阳的关系它又有这个中间有交织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的话，也是需要去给它一一划分的。

0: 有些朋友发现自己腰膝酸软怕冷，就怀疑自己啊是肾虚了，于是呢开始补肾，比如说吃枸杞，结果啊这越补症状越多，这都是为什么呢？中医辨证施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肾虚或者是肾气不足，还是需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枸杞补的时候是补那个肾精不足但是偏阳虚的，那对于这种如果阴虚火旺的患者的话，你吃枸杞实际上是不好的，有可能会增加你那个火旺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那个朋友来了讲，就说我吃，我知道我那个肾阴虚啊，以前的时候我看过医生，医生说我这个肾精不足，建议我补补肾阴啊，补补肾精。那我在家的话就吃这个枸杞，吃完枸杞都上火了，就是这个原因，它等于是把你那个温燥温热的那个气给提起来了。所以我们经常用枸杞的时候，你看比如说视物昏花的那种情况，头晕目眩的存在这种肾精不足的情况，我们一般会跟他讲，你这个吃枸杞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拿枸杞和菊花泡一点，去反佐一下它，既能填补肾精，又不会让这个温热之气上浮，出现这种阴虚以后火旺的一些表现。当然也有朋友有提到，就说我虽然也知道他吃完之后有可能有这种情况，那我不管他，我每天就30克30克的吃，我吃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这个肾精不足了，我那个温热的那个气儿也就拉下来了，也有这样的。但是我不是特别建议，因为本身我们自我保养啊，判断自己体质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偏差，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体质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把握或者了解，这个确实是画一个问号的。再一个，我们本身这个不管补肾精也好，补肾阴也好，方法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不用单调在这个枸杞子上头去啊。那你这个肾是先天之本，先天之源，那我们到了后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一定要往这个先天去填呢？因为本身我们所有的水果的一个受纳是通过你的这个西医来讲消化系统去代谢的，那我们中医来讲是通过我们的后天之源去进行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靠脾胃的力量，要靠这个后天的这个后天之本来运化，达到水谷精微填补各脏器的目的。那我们意思是说呢，我补肾精的时候，或者我补肾阴补肾阳的时候，我可以吃不同的食物，就包括补脾的，我到最后会不会落在肾上？会。我补肺的，我到最后也会落在肾上，因为它相互之间都是有它的这个五脏运行的一个关系的，甚至肝肾同源的问题。我补血的，我补肝的，我到最后也会落在肾上。那我们就在辨证的过程中，但我是需要告诉你，你这个肾精虚、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跟哪个脏器的关系更为密切，那我们就根据这个脏器的相关系用其他东西就一样的补起来了。你包括有一些我们补肾精的时候，如果单纯的补肾，就包括了刚才说到这个枸杞子，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女贞子啊、菟丝子啊、桑葚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如果我单纯用它，实际上我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不好的话，这种很滋腻的东西进去以后反倒容易生湿，补肾的目的达不到。那我们这个时候有可能我用一些补肺的，就是养肺阴的这些食物进去，它相对而言对于肾精来说它比较稀薄，但于对于我们的这个液来说的话又有它的能量物质在里头，如涓涓细流一样把这个肺肾之气

0: 以肺肾之精也就补起来了。另外我们在肝肾亏虚肾血不足的时候，我们通过养血养肝的方法，这个肾精补的反倒比你吃那个东西补的会更好。所以我们不用说就在这一个物质上头就给它磕死了，不必要。包括一些肉类，哪些肉类对你这个方法会更好，我们炖汤也好，煮菜也好，我配哪些东西对你更有帮助，这个很多方法不用就吊在它一棵树上。
1: 西医认为肾脏啊是人体的排毒器官，中医则有肾脏是人体先天之本的说法，大家越来越重视养肾。与此同时，生活中关于肾脏健康的传言也是此起彼伏，比如说肾虚就是肾病，夜尿多掉头发耳鸣就是肾虚。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为了补肾，有的朋友每天要吃几粒枸杞，为什么有人吃了反而会上火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肾虚是什么。

0: 是奶人的先天之本，要想益寿延年，养肾是第一位的。《黄帝内经》里说，年过四十，肾气自半。随着年龄增长，不仅肾气会不足，肾脏的功能也会下降。肾虚与失眠有关系吗？睡不着觉泡泡脚管用吗？少，
1: 首先需要判断失眠的原因是什么。肾虚可以引起来失眠，但是失眠不是全都是由肾虚引起的。所以你说这个不管是吃什么喝什么，泡不泡脚，捶不捶哪儿，揉不揉哪儿的情况，也是要跟这个具体的辩证，具体什么原因引起来失眠，去跟他去走的。有的时候做反倒不如不做。就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讲这个泡足的一个话题，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跟患者讲，你不要再去泡足，你泡足没有意义。包括这种失眠的病人是不是都可以泡足？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说，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你所有的阳气要入内啊，阴气要护卫，然后你这个尽量的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不要那么兴奋去睡觉。有些病人本身他就这个心肾相交就已经挺困难了，然后思虑也比较多，你这个时候你再让他用点热水泡一泡，加点这个加点那个，反倒让他容易兴奋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不要再泡了。还有一些介绍会说，会指示大家到了晚上我们要安静一点啊，我们做一些冥想啊，或者我们做一些这个什么功法呀，帮助你睡觉。但有的时候我朋友来了就也跟我们沟通嘛，就说我晚上做一些瑜伽，然后我做一些冥想，做完了之后我更睡不着了。为什么？本身那就心脾不足，你冥想的时候他也是在一个思虑在想事情，那你想完了之后你等于是固定在一个点去想，反倒睡觉制造了更多的这种牵绊，也不利于这种睡觉了。具体的说，我这个常规的时候我这睡不着觉，听点音乐。有些人就说我听着我就有睡着的时候啊，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隐隐约的声音我就老想追那个声音去啊，我越追越睡不着。为什么呢？本身就有这种气血都不足的情况，有隐隐约约的声音的话，我们本身睡觉就是一个放松状态，该睡觉就去睡觉了嘛。你在听那个东西，实际上等于是让你这个不足的精力要集中起来去找，它是一个外界的吸引源，这个也不是特别推崇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一般就说有没有一些常规的，就所有的失眠的患者都适用的一些方法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我们才去卧室，我们才上床。我们既然上了床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去看书、读报、拿手机，就是该干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没有这个安排，没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在这个环境里头似睡非睡、想睡非睡的那么一个状态。

0: 反倒不好。就是意思就是我本身计划10点钟睡觉吧，而且我到了10点钟的时候就困了，那我在10点钟之前该干嘛干嘛，那到了10点钟之后，我们洗漱结束，上床关灯，进入睡眠状态，躺了床上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拿的书本啊，拿这个手机啊，拿这个音频类的东西啊，去做这个不是应该床上进行的一些东西。再一个的话，晚上尤其是像这种心脾不足的或者是心肾不足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要再去看那些情节特别激烈啊视频的东西啊，或者是那种让你思虑特别多的这种文字版的一些内容，可以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宽松，不要太动脑子，容易让人放松的一个环境里边读书也好，看音频听音频看视频也好，也都是根据这类型的东西去走，可能更容易让人平复一下精神。说到这个酸枣仁的这个是不是合适吃啊或者什么的，这个确实是需要看体质。那比如说我们酸枣仁这个的话，它可能对于那种阴脾虚的人更合适一点。那比如说有些像那种肝肾阴虚的人，肝血不足的人，那我们可能用一点五味子啊，或者是用一点山茱萸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看辩证，就是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真的是确实是需要看辩证。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泡脚的人，泡脚的事情，不是说全都不适合泡脚。比如说本身就是那种气虚阳气不足的，阳气不足的人，那我们可能用点这个泡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本身就是那种阴虚火旺的，容易焦躁，对，容易焦躁的那一类型的，或者是有这种肝胆弱心肝火旺，那可能越泡越焦躁，咱就别泡了。另外还有一些神经肾气亏虚的，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按摩，比如说揉揉涌泉啊，搓搓耳朵啊，敲敲命门啊，这个对于睡眠也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你看咱们说了这么各种各样的内容的话，它都是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这种情况，所以判断自己的体质还是最重要的，到底是偏哪一种，我们就选择相应的方法去进行对症的一个保养。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又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自己的拿手菜的时间了。好，那么首先呢，介绍我们的嘉宾，同时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3: 周老师好。大家好。
2: 哎，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热心听众呢是胡茂奇先生。

0: 胡先生您好。
1: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嘿，其实刚刚在之前呢，我跟胡先生呢也做了一番交流，是吧？周老师咱们一起。
2: 对，
0: 胡先生呢真的是会吃爱吃，而且呢为了吃啊，什么都可以往放后头。
2: 对
0: 啊，什么都可以放后头的主，是吧胡先生？
1: 大家笑话了。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咱们耗时刻啊，也是咱们这个胡先生再给大家说一道您的拿手菜。
1: 嗯，您说好的好的。
0: 嗯，
1: 咱们说糖醋鱼。
0: 糖醋鱼，行、啊、糖醋鱼。
1: 说糖醋鱼呢，实际上就是咱们买那个鲜的鲤鱼啊，买回来之后去鳞，清理内脏和鳃之后，一定要把它两边一边有一根筋，那个叫腥筋、腥线。
2: 腥线。
1: 用刀背敲着它，给它拔出来。就在尾巴上，尾巴上面切一刀和头这儿切一刀，您看它里边有一小白点儿，揪着那小白点儿就能瞪出来。
0: 嗯，
1: 一边瞪一边敲，一边瞪一边敲，那根腥线就不会断了。
0: 嗯，这鱼实际上也有腥线的。
1: 有，
0: 嗯，它不，咱们都知道虾开始后面那个黑的那线得弄出来，这鱼一定要也得弄啊。
1: 对，
0: 嗯，
1: 这样瞪出来之后。您在这个侧面斜坡刀45度甚至更偏更坡一点，然后顺着它这个肉呢给它片开，一般的那就根据您的鱼大小来片了。
0: 嗯，
1: 片完之后您给打上粉，打上淀粉，一般的就是这个玉米粉。
0: 嗯，
1: 然后调姜，把这个片顺着您刀口片开的时候呢，您一定要给它那个用手摁一下，
0: 嗯，
1: 让它张开，实际上就让它片您片刀口，让它张开翻开，
0: 嗯，就翻起来，
1: 哎，翻起来，
0: 嗯，
1: 瞪着这个鱼尾巴，这样翻开之后呢，下油锅炸的时候下一般的，反正我呢是下5-6成油，瞪着鱼尾巴，揪着鱼尾巴吊起来，用这个
2: 勺子拎着油往上浇，
0: 哦，哎，用油往这一个鱼上泼。
1: 对，
0: 哦，浇，
2: 拎浇，
0: 浇，哦，拎浇，这是一个手法。
2: 嗯嗯，
1: 实际上就是浇到它的，主要是浇到它这个刀口上。
0: 嗯嗯，
1: 让这鱼呢都张开了，炸开了，这样呢做出的菜也好看。
0: 好看，嗯，
1: 哎，这是第一遍炸到变色了，定型了。如果您愿意，要是愿意这个定型让鱼尾巴撅着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在油一定要宽了，
0: 嗯，
1: 下到这锅里面油要宽，然后用这个筷子夹着它再定型。
0: 嗯，
1: 如果您要是想让鱼立着，那么您就这样浇它也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拿出来让油温升至到80%热左右的时候，再把鱼放进去，再淋，
2: 嗯，
1: 一边放到锅里一边揣着油往上淋，一边的这个炸它。
0: 嗯，
1: 炸完之后到酥脆了，而且我记得那回那个周老师也讲过这个。
0: 嗯，
1: 第二遍您炸变到金黄了，拿出来之后，用这个手捏一捏，
2: 嗯，
1: 或者用勺摁一摁，
2: 拍一拍，
0: 敲一敲，
1: 拍一拍，
0: 嗯，
1: 给它那个拍松了，松散。
2: 嗯，
1: 这时候您旁边还一口锅，
2: 嗯，
1: 这个时候就调的汁
2: 呗，嗯，
1: 哎，做一个，葱蒜，糖醋，做一个糖醋汁吧。
2: 嗯
0: 嗯。
1: 浇完之后，糖醋汁开锅，您把淀粉勾上，旁边这有现成的热油，您往上浇在上面。这个时候锅里火，您把它直接浇在鱼上就齐了。
0: 哦，其实这道您用什么鱼啊？
1: 一般的用鲤鱼、用黄鱼都可以。
0: 哇，那黄鱼就高级了。
2: 黄鱼开的还行，
1: 泰国黄鱼不太贵了。
2: 现在黄鱼
0: 还行，
2: 20块钱一里还可以。
0: 哦，
1: 对，
0: 好吃，蒜瓣肉啊，
1: 好吃，那个比鲤鱼可香多了，
0: 香多了。对，就刚才胡先生说这个炸的过程啊，是挺有意思。一是淋油，淋油来炸。
2: 第一遍定型的时候，他用了，因为咱们说啊，刚才说，我听胡先生说，实际上人家胡先生家里讲究，
0: 嗯，
2: 咱们有时候有的个别那个，咱们说有一般的听众家里头没有那么大的锅，或者也不敢使那么大的油，
0: 对，
2: 是吧？一般的使油，一般的炒点菜就倒点就行了。一般来说不使那么宽的油来去做这个这种菜，
0: 嗯，
2: 实际上刚才我听的呢，真是的啊，胡先生这个是愿意，刚才我。节目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胡先生聊天呢。我说您不做厨师有点可惜了，
0: 嗯，
2: 太可惜了，
0: 真是，
2: 是不是？
0: 你说您
2: 又好吃，又这个身体条件。

0: 琢磨
1: 琢磨，还好这个，还好这口，
0: 对，
1: 而且呢，悟性还这么高。你说听节目能买的菜能给做，能够做成那么这么专业的，
0: 做也不晚，现在做也不晚，
2: 岁数大，
1: 享享受生活。我就说这个什么呢？实际上按道理来说，他拿着这个提着这尾巴浇食呢，咱们家里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法。但是第二遍油的时候就得稍微的麻烦一点了。你第二遍油，因为那个糊已经稍微定型了，
2: 对，
1: 它已经形成壳了。你要是不给它整体的给它搁油锅里头再炸一遍，第二遍它形成不了那种外焦里嫩的那种质感。
0: 嗯，
2: 对对对对，
1: 您知道吗？所以在家里头，一般说家里没那么大的家务事儿。这个菜您就免做，
0: 那就是分两个程序，先是淋，淋完差不多以后还得要去复炸，
1: 还得进油锅里，
0: 油锅里面炸一下，
1: 对、
0: 哦，
1: 才能形成。如果说，这个胡先家里有的条件，如果咱们没有的条件，你这怎么办吧？我跟你讲一办法，就是咱们别做整鱼了，就做糖醋鱼块就很非常好，哎，糖醋鱼块呢也不需要那么大的油量，而且呢，咱们说做那个味道，家里头吃那么几个人吃，一人吃两块就够了，差不多了就。
0: 那比如说哈、咱们不用这种技法，就是淋油的，这种技法，就是炸完一遍以后再复炸一遍，
1: 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1: 但是您没说刚才我说那家伙事儿，您得够。一般呢，做糖醋鱼的，你甭管鲤鱼也好还是黄鱼也好，你得那一斤半左右吧。你想一斤半加头加尾，您说得多大个儿了？
0: 这锅得多大个儿啊？
1: 对了，
0: 搁进去
1: 还要加糊。他就
0: 扎户呢，
1: 对，他又短个了。刚才那个胡先生没把这个户啊，
0: 对对，我还想问这户的事，
1: 哎，没把说清楚。实际上，我一般来说啊，做这种糖醋口的，一般的那个这种酥脆的给这种质感的这种菜啊，外边调这户一般大部分就是淀粉占居多，或者叫水淀粉户，我们叫水粉户。水粉户里边一般都是什么呢？基本就是玉米粉。我现在一般呢，就调这个呢，一般调一点面，给它稍微的加一点点面，这种感觉特别好。
0: 糊里边加点面，
1: 对，就是面粉里边，就是淀粉里边加一点，
0: 加点面，
1: 加一点面。这个什么比例呢？按过去我做法呢，一般来说呢，就是稍微的给它按照3:1的比例。这是我一般做，你比如说糖醋鱼片啊什么的，我一般爱这么做，加一点油，我再加一点油，就可能是更脆
2: 酥。
1: 更酥更脆，
2: 对对，
1: 加一点油，而且还是加大油，
2: 啊，
1: 不加素油，
0: 加点大油，
1: 哦，加点大油更好啊。所以呢，有时候如果说呢，家里头如果咱们要是有这种条件的话，你就按我这比例去调这个户，挂在这个鱼的改刀啊，改完刀以后那个鱼身上。刚才那个胡先生说这个改刀啊，实际上我们按专业来讲，应该叫牡丹花刀，这叫
0: 牡丹花刀。
1: 这里边关键有一招是一般来说不说的，这一般就是片开好片，我们里边要偷一刀。什么叫偷一刀？就再拉硬，你不注意的情况下，我们再拉肉。
0: 看不见那刀口。
1: 你仔细看才能看得见。
0: 哦，
1: 就是我们在片那个鱼肉的过程当中，已经片到位了。偷偷的撤刀的时候，我们又
0: 再来一下，
1: 又挑一下。
2: 这样它才翻得起来。
0: 这样翻起来。
1: 这样翻得起来。
2: 这样才翻得起来。
0: 你不用您什么摁它啊什么的、
1: 不用不用你掰呀、你再去、再去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我们这叫偷一刀的叫，这偷一刀是很，你不经意的时候，你真是有时候你就不注意。我们就是有时候跟学生有时候讲话，我说你看见我整个盯着我啊，我做完了以后为什么这样，你看我后我再给他讲，掰开点肉碎，哦，他说哦，到底半天是这么回事，才刚开始看我的时候真没看出来有这么一个小动作，
0: 偷一刀
1: 就偷着
0: 卷起来了，那肉
1: 那肉就翻出来了，
0: 没错，翻起来了。
1: 我们叫牡丹花刀叫翻起来的呀。
0: 而且刚才胡先生说，在炸了这个基本定型以后哈，在炸的之前要把那些您教过嘛，要再要稍微拍一拍，然后让它外面那壳呢稀松了一
1: 点，对对对，
0: 这样可以好进汁儿，
1: 对
0: 味儿。
1: 对了。糖醋鱼最好的就是把那个糖醋汁啊调稠一点啊，完了再加热油一次，它就吸收合适了。完了热油呢，它特别，你有哪有缝儿，它带着汁儿的往里钻。
0: 哦，
1: 这样的话它能够
0: 味儿进去，
1: 味儿能进去。还有一点，如果火候到的话，应该炸那个就是浇汁的过程当中，这个鱼应该发出呲呲的声音。鱼啊，对，发出呲呲的声音，才能够把这个汁真正的要就是它叫浸透了。它能带进去，这样的话您吃的鱼肉也嫩，而且里边还能吃味儿。

0: 这一域才能达到这个要求。
1: 没错，胡先生您明白了吧？
2: 哎，明白
1: 是吧？就有几个地方稍微的再细致的改一改，可能就
0: 还有一点，我跟您说呢，就是胡先生，您把那个鱼改完刀以后，一定要先下盐。
2: 啊，对对对对，
0: 一定要先下盐。
1: 嗯，
0: 拿点盐啊，
2: 杀一下，
0: 杀
1: 一
0: 下，
1: 在鱼上面杀一下。
0: 对，做糖醋口这类的菜肴的时候，如果没有盐的参与，这个菜吃起来越吃越腻的。
1: 嗯，
0: 您要鱼肉里边有咸口了，有底口了，您越吃越香。
2: 对，
1: 这个鱼如果要是抹上盐以后，它会不会水就杀出来？
0: 正好合适咱挂糊炸鱼啊、
1: 哦！明白，
0: 正好合适。
1: 而且刚才您说那糊呢，我再稍微再强调一点哈、
0: 嗯，
1: 这糊里边不仅有淀粉，
0: 对，
1: 然后您说呢，再搁一点
0: 面粉
1: 、
0: 嗯，
1: 而且再搁一点
0: 油，
1: 这么一调，调完以后用这个糊。
2: 哎，周老师，我问您一下啊，
0: 您说，
2: 我搁点什么呀、啊？搁一点小苏打。
0: 哦，你让它稍微微微有点起是吗？
2: 搁完小苏打，我感觉这个皮壳啊是酥的。
1: 哦，搁小苏打，这想象应该是可以的。
0: 我没有试过，我没有试过您那种方法啊。
1: 哎，有些人里面还会搁一点这个鸡蛋清。
0: 对对，
1: 搁点鸡蛋清，
0: 搁鸡蛋清呢？对，鸡蛋清也是为了脆，
1: 也为了脆，
0: 也是为了脆，你知道吗？
2: 可我觉得有时候搁完鸡蛋清吧，好像炸的那效果。
0: 更软一点了，
2: 哎，对对，有点软
0: 了，
2: 我就掌握不好那个度了。
0: 对、
1: 嗯，您搁点小苏打是吧？
2: 哎，对对，
1: 哎，这个咱们留给听众朋友可以感兴趣，可以试一下。
0: 我没试过、
1: 搁点小苏打看看什么样。
0: 对，我真没有试过这种、就是说，
2: 小哥
0: 往淀粉就是淀粉糊里边搁一点小苏打，
2: 对对对对对，拿手指头捏那么一下，俩手指头捏那么一点，别多。

0: 有一两分钟，不会太长。
1: 那起不到那起。
2: 发起来的作用，
1: 发起来的作用
0: 是吧？
1: 它不会那个，但是您那可能是您自己的独门。
2: 嗯，
0: 对对，我自个儿平常
2: 您琢磨的。
1: 我下回我试试，
2: 是是是，我也哪天也试
1: 试，
2: 看搁一点小苏打什么样的感觉。哎，然后这个糖醋鱼的话呢，其实那个汁儿啊也很重要。啊，这个汁儿如果调对了的话，适口的话，哎，真的也特别不错。刚才说那个糊啊，咱都弄完了。
1: 嗯，
2: 这个汁儿您有什么要强调的吗？
0: 这汁儿啊，我感觉啊，这个汁儿里边千万别放味精，
2: 别放味精，
0: 绝对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您绝对别放。
1: 嗯，
0: 因为这我感觉这类东西吧，它一个是酸，
2: 嗯，
0: 味精它怕酸，
2: 嗯嗯，
0: 所以我从来不放，放完那个那就涩口，
1: 对。
0: 再一个呢，您如果说不放盐，盐少的话，不放盐也不行，不放盐它也是涩口，
1: 不好吃，
0: 不好吃，
2: 嗯，
1: 腻口。
2: 对，而且既然是糖醋嘛，所以呢，它这个酸呐、啊、和甜的比例啊，要给它找对了这口啊。
1: 一般来说，应该来讲，哥俩一边高合适，
0: 哥俩一边高合适。
1: 哎，就是甜跟酸啊，就是谁也别爱，就是压过谁，
2: 谁也别多，谁也别少。
1: 哎，对对对，合适
2: 啊，一边高。
1: 对对对，
2: 那个盐里边也要有
1: 盐呢，就是您在里边煮，如果有盐了，它那甜度自然就提高。提升了，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它甜度就对比
2: 魂儿，
1: 它是对比作用，
2: 嗯嗯，
1: 它是一个对比作用，一下它就提升了。完了以后，这个醋呢也是汁儿啊，就是咱们说快临近勾芡的时候，醋得下进去。
0: 哦，
1: 哎，这个时候它那醋就不会跑了。
2: 嗯，
1: 您量也可以控制一点，完了再勾芡，勾完芡打油，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鱼盛在盘里头浇汁了，
2: 浇汁了，
1: 这就行了。
2: 嗯，
1: 还有一点呢。糖醋鱼有两种做法，一种老传统的，就是放点酱油，放点老米，就是咱们米醋，
0: 嗯，
1: 就把那色儿它有点棕黄色那种颜色。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搁番茄酱的一种，
2: 嗯，那颜色好看，
1: 颜色好看，
0: 漂亮，
1: 好看，好看，哎，它就是用番茄酱。但是呢，我看，胡先生那做的是老传统的，就是葱姜蒜，人是不是都搁呀？
0: 对对对，
1: 哎对，老山东菜过去啊，是葱姜蒜酱油醋。糖是这样啊，胶东派的就全放酱油，
2: 嗯，
1: 济南帮的就搁什么，就是米醋糖还有葱姜米儿
0: 啊，
1: 他搁的葱姜米儿没有蒜，
0: 嗯嗯，
1: 胶东派的就靠海边这边的，他都是搁一点葱姜蒜，都有颜色要比济南帮的这个要深多了，
2: 嗯
1: 啊，他这两种做法不一样啊，
2: 嗯，
1: 所以说呢，过去我们在那个我在店里学徒的时候，我们做的全是那种老的济南帮的那种菜，
2: 嗯，
1: 就是出来那汁啊是有点什么淡黄色，就是米醋什么色就是什么色了，
2: 嗯，挺浅的，
1: 特别浅，那个浇在那个鱼身上也很漂亮。后边到别的地儿呢，你比如说到那个丰泽园，人家做的就是什么，做的就是不是这种路子，就是搁酱油的了，
0: 哦，
1: 糖醋鱼就颜色就深了，
2: 嗯，
1: 哎。
2: 好，这道菜呢，糖醋鱼啊，这个整体感觉来讲呢，听着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呢，金双鱼说了，耗时客确实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呐，由衷的感慨啊啊！另外，青仔姥姥啊说这个喜欢这种锅，说80年代的10块钱就能买到啊，虽然有各种不粘锅，但还是喜欢这个，而且照了一张照片给我们，确实保养的非常好啊，
1: 对，
2: 特别润滑啊，看着
1: 是这样
2: 啊，
1: 对。
2: 另外呢，马丁说了，说铸铁的三个角的这个锅呀，现在还有，说养的特别滋润，受热均匀，还不粘啊，就是推沉了，
1: 对，就是
2: 根本的耍不动啊，说我这身膘也太长了，啊，你们家也有这个三个角的，
1: 您知道它最好
2: 铁锅
1: 哪使吗？
2: 啊，
1: 烧鱼绝地道，
2: 烧鱼
1: 跟炖肉绝对太地道了，那个，它
2: 是
1: 不会让你糊锅的，
0: 哎，对，那锅不粘，
2: 真是，就是马丁，你这身膘干嘛用？用吧，该用的时候用不上。来，这个老周说了，说好时刻还是好时刻还是好时刻。实际上，他这哪个字都不一样啊？一个是食物的食，一个时刻的时啊，另外的一个事情的事啊。您这个好时刻呢，是食物的食，
0: 实际上理解的应该是好食客，
2: 好食客，对，人家正音叫
0: 好
2: 食客，对，好吃，
0: 好吃的人，
2: 好食客啊，
1: 好食客。
2: 另外美惠子说了，说听着说话的声音好像是耗时刻呀，还真对呀，
1: 真对
2: 啊，就是耗时刻。您可能刚打开电话啊，
1: 打开电话。

0: 另外有些朋友说了，说喝过现磨的，还停留在咖啡那儿呢。说喝过现磨的，说总觉得之前喝的速溶的都
1: 不叫
0: 咖啡。
1: 对，
0: 说喝咱们的茶和袋儿泡茶一个道理。说真正饮茶的人，谁喝袋儿泡茶呀？还真是
2: 是的
0: ，这说的真贴切。
1: 人有品质了以后，或者你接触过以后，马上你知道好坏。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1: 这绝对是这么回事。
0: 另外兰花说了，说营养专家呢也说过，说适当的吃点大油对于人的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不用一谈大油就色变啊，谈虎色变似的。
2: 没错，是应该的呀。
0: 没错，
2: 其实我刚才不讲嘛，像咱们年轻时候那真是
1: 对
2: 家家都是有大油的。
1: 对，是。
2: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咱不胖，我后来就理解，一个咱运动量大，其次呢我认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丰富，在其他物质方面，其他吃其他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削减了。
1: 其实我跟你说一个最根本的，没那么多污染。
2: 哎呦，周老师，我太佩服
0: 您。就是那时候的东西比较
2: 纯粹，真是的，那
0: 比较纯粹，
1: 是这东西就是这东西，
2: 对，
1: 没有什么说差别好坏太。咱们那时候吃那个排队买那个臭带鱼，吃完了不也不拉也不闹啊。
2: 没错，真是那样。
1: 现在你还敢吃吗？这新鲜的你也不敢。
0: 咱们今天成一研讨会了啊，就是吃大油
1: 了吗？
0: 吃与不吃对身体好坏，这成一研讨会了。没事，哪天咱弄一专题说啊。今天咱听胡老师说他的这个啊菜啊，小迷发来好几张自己做的这个图片。我知道胡先生呢也经常自己做完菜以后呢就拍下来。
2: 啊，是的，
0: 是吧？但愿咱们经常一起能够分享。
2: 好了，
0: 那么刚才这个包羊肉啊，应该说呢还是比较正宗的，
1: 对
0: 啊。那而且呢，技术含量的话呢，看似不高，但是你要是做到那个份儿上也不容易，
1: 不好做
0: 啊，不容易，这得慢慢试。
1: 对
0: 啊，另外呢，这个 DIE 啊，说这个人类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不是让我们吃素的，我要吃肉。专家来
1: 点
0: 硬菜吧。
1: 菜啊，
0: 另外小迷啊，他发两张照片，可能呢想让这个周老师给说一说啊，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再说了啊。等下次有机会的话呢，咱们再说。另外刚才有一位呢说这个他那个羊肉丸子有点柴的那个，有人呢也建议说里边呢也可以搁一点这个放点这个姜末，啊，多放一些姜末，有助于丸子味道和嫩度。这个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应该是跟味道有点关系。
1: 对，跟味道有关系，跟嫩的。其实啊，姜确实有嫩化作用，但是它带那个，那你要放多少姜啊？它的起作用。是吧？
2: 对，
1: 这个，我觉得还是
0: 就是可能味道上的，好吃一些啊。
1: 味道上可能还行。
0: 另外呢，这个动感北京说了，我就爱吃肉啊。马丁又说了，要想甜撒把盐啊。我就是节目吃了一碗白米饭，这个假装吃了糖醋鱼和包羊肉。
1: 嘿，听着
0: 我就这节目，
1: 就是节目就吃饱了，
0: 就是节目吃了一碗白米饭。那看来你说的太形象了啊，就是能当饭吃。
1: 你说那小马丁馋的成什么样？
0: 是，估计现在减肥呢，
2: 他现在不
0: 吃
2: 肉了，
0: 缺肉。然后那个瓦尔特说了，说这创意忒棒了，说军民鱼水情。教学相长，其乐融融啊！
1: 说咱那节目
0: 啊，对，就是这个听众提的一些问题，往往在这点上啊。另外呢，这个ZGOF 啊，ZLY 啊，他说我试过加小苏打，是感觉挺酥脆的，效果也很好。
1: 你看吧，这
0: 那看来这个有实践经验，
1: 不是？这绝对
0: 这您那有点落伍了，您得试试了。
2: 您可不能那么说，
1: 因为什么？因为我对我原来那个
0: 传统做法，
1: 对，因为我对我那户特有信心，所以我就没有试像这种方法。
0: 而且这个确实是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没有说搁苏打的。您这可能自己琢磨完了以后，搁以后效果还好。
2: 我是看外面卖的那个炸小鱼儿或者家里炸小鱼的时候，我母亲小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搁一点苏打炸鱼我觉得那酥，
0: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呢我们的热心听众胡茂奇先生，也就是耗时客啊。另外呢也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的嘉宾周俊强老师。好，谢谢大家，我是周杰。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以草根的视野，草根的笔触，书写草根皇帝的成功传奇历程。请听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编著何军，演播殷超。
2: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历史中记载的皇帝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身世大多不同寻常，他们的故事总是跟神啊或者是龙什么的有关系。一言以蔽之，他们都不是凡夫俗子，他们的母亲不是受到了什么神仙的点化怀孕，就是遇到了神仙而成孕，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神的后代，就是龙的子孙。历史的皇帝们都会编造一些传奇故事，以让人们五体投地地信服他。朱元璋也是一样，那么他呢也编造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传说。话说有一天，他的母亲在河堤坡睡觉的时候，父亲朱五四发现了一条大龙伏在他的妻子身上，意思那无非是要证明朱元璋是龙种龙命真龙天子。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关于他出生的版本，比如说朱元璋出生的头一天晚上正值秋收大忙季节，由于朱元璋家里人手不够，已经怀有身孕的妈妈仍然坚持到田间劳作，干了一会儿呢觉得身体很累，就靠在旁边的草垛上昏昏睡去。在梦中陈氏梦到从麦场的北边走来一个身着红袍头戴皇冠的长髯道士，这个道士走到他跟前，并且用剪板在麦场的麦糠里翻了一会儿，从中找了一个小药丸来，接着他把这个小药丸递到了陈氏的面前。陈氏就发现这个药丸非比寻常，开始慢慢的变大发起光来，就问他这是个什么东西。道士就跟他说，此乃大丹，是个好东西，吃了之后奇妙无穷。陈氏听从了道士的话，就把这个药丸吞下去，再找道士时人已不见。吃惊之下，陈氏一下从梦中醒来，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丈夫，丈夫果然还能从陈氏嘴里闻到隐隐的药香。一个平常百姓家摊上这么一件闻所未闻令人惊奇的故事，怎么能不让人奇怪呢？但是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到了第二天，陈氏仍然坚持在麦场里干活，干着干着突然就觉得药临盆了，于是急忙往家赶。但是事有不巧，当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好躲到山坡下的一个破烂的庙里，生下了朱元璋。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整个庙里都在闪着红光，以至于映得附近的山岭也是红彤彤的，那这自然肯定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儿。当陈氏把朱元璋抱回家后，乡亲们发现朱元璋的家里也是一片红光，一开始他们都以为他们家起火了，就连忙拿着救火工具跑了过来。等到近处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朱元璋的家里人一年之中也经常发现家里有红光闪烁，最终发现原来这是敬神的烛光。从此周家愈发认定朱元璋不是凡人俗胎。那么有关朱元璋身世这样的神话太多了，关于他当和尚后在菩萨身上写的发配3000里的事儿，那也是被描述的绘声绘色。 就说朱元璋因为伽蓝殿案上的红蜡烛被老鼠咬坏，受到长老的责怪后，朱元璋呢拿起扫帚去扫地，抬眼呢就见到伽蓝神的神气的样子，再加上他也生气，就心说伽蓝神是寺院的守护神，自己看护不好物品，那才该挨罚呢。于是呢就举起扫把噼里啪啦在伽蓝神身上写上发配三千里五个字，并说神仙犯法与凡人同罪，方丈不敢罚你，我敢罚你。朱元璋的气儿倒是出了，但时间耽误了，天近晌午才扫到大殿，心里不免发急。这扫着扫着，顺口就说：“大菩萨、小菩萨，快快站到一边去，别妨碍我扫地。”这大小菩萨还真就一个个站到了扫过的一边。朱元璋两三扫帚扫的是干干净净。然后他又说：“大小菩萨，地已扫完，各归各位吧。”于是大小菩萨又回到了原位上。这一天呢，朱元璋打伐伽蓝神和指使菩萨的事儿被人告到方丈那儿了。方丈是半信半疑，就去看个究竟。当他见到伽蓝神身上果然有这五个字儿时，非常生气，一面让人把字儿给擦掉，一面去找朱元璋算账。可是呢，找到大殿，望到朱元璋在扫地，又在那指使菩萨，便惶恐不安地念着善哉善哉，低头就走了。回到方丈室，心说这小行童造化不小，竟能使动神灵，长此以往如何了得。于是呢借口寺里管不起饭吃，打发朱元璋是云游四方。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凤凰的传说，就说啊，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七八岁呢就在这一带给财主家放牛，每到农忙季节呢跟其他孩子们下地干活，这中午呢别人都回家吃饭去了，只有他还留在山坡上放牛，肚子饿了就摘点野果子充饥，只是头上长的秃疮呢在太阳底下晒得难熬。头几天呢他还牵着牛捡那草多的地方放，后来呢他这头顶上的秃疮被晒得钻心的痒，他呢索性把牛撒在西山坡，自己往大石板上一躺，来个瞎子放牛，随他去。说来也怪，每一天只要他一躺下一合眼，顿时觉得浑身凉快，秃疮也不痒，天天中午都能睡一个好觉。原来每天朱元璋睡着以后，不知打哪儿啊就会飞来一只特别美丽的凤凰，落在燕子山西坡，以金漆独立的姿势屹立在石板上方的石头台上，展开五彩缤纷的翅膀，如同一把硕大的凉伞，为朱元璋遮挡烈日。这一天呢，村里有人见到这个情景非常惊奇，传扬开去，大伙呢似信非信，就朝这个西山坡跑去，想亲眼见一见这凤凰。可是呢，凤凰见了人群，很快收了翅膀，展翅飞向天空。朱元璋被吵醒，大家七嘴八舌把看到的情景一说，他才弄明白，哦，每天为什么能睡得这么香。谁知打那以后，这凤凰就再也没来过了。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乡亲们想起这事儿，都说燕子山是卧龙降凤的好地方，于是呢就把当年朱元璋睡过的石板叫做卧龙石，把凤凰落脚的石头叫做凤凰台，还推选木匠把凤凰画成画献给皇上。这木匠呢就根据大家伙说的这个凤凰的形象画了两幅凤凰，凤凰的造型呢都是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鹰嘴、鸡爪、如意冠。这一天呢，朱元璋正在为建都何地而犹豫，突然听到家乡说有人来献画，立刻宣召进殿。他接过画卷展开一看，见是龙凤呈祥、丹凤朝阳两幅画，心想自己既是龙的化身，又是凤凰的形象，我岂不应在龙凤之乡发祥之地建都呢？想到这儿，龙颜大悦，连声说：“画得好，画得好！”重赏画工之后，对老画匠说：“朕决定把都城建在家乡， 你回去带一帮徒弟，以后住在京城里，就专门给我画凤凰，画得好，每年都有重赏。朱元璋呢，特别喜欢凤画，把紫禁城后面东西相连的几座山峦赐名为凤凰山，又取名凤画，丹凤朝阳之意，将家乡定名为凤阳，意味家乡像一只美丽的凤凰，朝着太阳，永远吉祥。虽然后来凤阳没成为京城，但府东街凤化安林里被称为凤凰街，自此凤化逐渐成为了凤阳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一直是流传至今。这燕子山西坡的卧龙石和凤凰台也是因此沾上了仙气。这燕子山西坡的卧龙石和凤凰台也是因此沾上了仙气。
3: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2: 那么有关朱元璋和凤凰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一则呢还跟朱元璋父母的墓地有关系。相传在元末的一天，凤阳上空突然飞来一只彩凤，盘旋两圈之后便向西南方向飞去，降落在一片荒滩之上。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赶到那儿观看。且说此时府官巡视路过这儿，见有一只凤凰冲着自己落下，心想凤凰是神鸟，象征吉祥，如果能抓住它献给皇上，真是做官不贪财，富贵天上来呀。想到这儿很兴奋，一纵身扑了上去。那凤凰低首长鸣一声，展开双翅腾空而起，飞进云彩里去了。围观的人见凤凰飞走一哄而散，官府却两手一动不动地摁在凤凰落下的地方，大声喊衙役，你们快拿锹来挖，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这儿一定有宝。衙役们找来铁锹，从上午挖到傍晚一无所获，这府官呢只好拂袖而去，留下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土坑。过了没多久，朱元璋的父母相继去世，这个时候呢他还是个孩子，父母

是个佃户，一生穷困，死后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朱元璋跟他二哥用草席卷好二老尸体，放在独轮车上去荒滩埋葬。刚到凤凰降落府官挖坑的地方，突然是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是倒了下来。不料呢，尸体滑进坑里，二人便到一棵大树下避雨去了。过了没多大会儿，风停雨止，二人走近一看，大吃一惊，这土坑不仅被暴雨冲平，还被狂风卷成了一个高大的土堆。人们都说这是天意，是老天来给埋葬起来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多次考虑起坟改葬，他呢亲自到凤阳选择地势。后来因为有人劝谏，说他之所以得了天下，是因为凤凰点穴府官打坑的宝地被他父母占着了，如若改葬破了风水宝地，一来是先人在这儿魂魄不安，二来会对大明江山不利。朱元璋信了这话，于是命令在原墓地培土后封，修建陵寝，这就成了现在的明皇陵。民间呢，关于刘伯温和朱元璋的相识呢，也有说法。传说这个朱元璋投军之后，见郭子兴和几位元帅不和，心想那不如自己打江山，可是呢苦于手头没钱。这一天呢，朱元璋在进城途中就遇到了一位算卦的道士。那道士呢就很好奇地看了看他，说这位壮士，你眼下该走财运了，来，我给你200铜钱，你去跑趟生意吧。说着呢就从怀里掏出了铜钱。朱元璋接过钱是又感激又为难，他说这200个铜钱能做啥生意呢？道士说，眼下芜湖的乌梅便宜，你可买来后运到金陵去卖，保证能发大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呢头也不回就走了。几天以后，朱元璋半信半疑地来到芜湖，找到一家大药店，就问有乌梅卖吗？掌柜说有啊，你要多少啊？朱元璋说来200铜钱的。当时的芜湖乌梅滞销，这家的店主早就想处理乌梅，腾仓进货，突然有人说要买200铜钱的乌梅，就带着朱元璋来到库房，指着堆积如山打好包的乌梅说200铜钱你尽管运。朱元璋说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于是朱元璋付过钱，雇来一只大船，满载乌梅，一昼夜来到了金陵，找了家客店住下。店老板一见这么多乌梅，就惊讶地说，客官是朱元璋吧？我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乌梅啊，你运来这么多，不仅自己能发财，还能为很多人消灾除病呢。你不知道昨晚有位道士大街小巷的唱，二更天到来鼓二雷，朱元璋到此卖乌梅，乌梅汤来真灵验，驱瘟除疫寿万年。朱元璋听了更加感激那道士的暗中相助，立刻贴出朱元璋在此卖乌梅的招牌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前来购买者是人山人海。朱元璋想起从前父母兄长死于瘟疫的惨景，便本着穷人吃药富人给钱的想法，见是穷人不收钱，见是富人那则多收钱。结果卖的这乌梅只剩下2筐了。朱元璋猛然想到，现在自己家乡也在流行瘟疫，既然乌梅汤如此灵验，何不带回去搭救乡亲们呢？于是朱元璋挑着2筐乌梅，带着赚来的一大笔钱往回赶。那一天朱元璋挑着乌梅急忙往家赶，一路上又施舍那些给有病的穷人，到村里只有一点点了。他心说这点乌梅能救几个人呢？这正在犯愁之时，忽见有人到玉皇寺的井里挑水，他急中生智，把这筐底的乌梅全倒到了井里，顿时井里就发出了

0: 股股的乌梅味儿。他转愁为喜，对前来打水的乡亲们说，乌梅汤能驱瘟除疫，这井水变成了乌梅汤，喝下水有病能治，无病能防啊。当即有几个病人喝了这井水，果真是水到病除。好事传千里，很快四乡八邻的人都来取这井水治病，从此人们就把这井叫乌梅井，一直传到了今天。后来朱元璋靠这笔钱招兵买马，组建了自己的队伍，很快打下金陵。朱元璋听说那道士原来是刘伯温扮装的，便把他请来做了自己的军师。另外，关于朱元璋定都金陵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话说朱元璋自到濠州投军之后，南征北战十几年，在南京登上了皇帝宝座，但是他对在此地建都不满意，便于登基次年下令在自己家乡建造一座比历代都要好的都城。圣旨传下来，全国的能工巧匠一时间是云集凤阳。经过六年紧张的营建，一座精美绝伦的城池宫阙是赫然屹立在凤阳大地上。此时朱元璋从南京兴冲冲地赶来宴功犒赏，一到凤阳，他即率领文武百官站在紫禁城城头观胜，文武百官个个把这新城夸的是天花乱坠。朱元璋听完心里高兴啊，但是扭头一看刘伯温没吭声，就问他说，爱卿今日陪朕游览中都行胜，为何缄口不言？刘伯温见朱元璋发问，扑通一声跪倒说，我主万岁，依臣愚见，凤阳蔓延，原有方丘湖，近有马鞍山，今虽已至中都，然非天子可居也。朱元璋一听这话，赶紧扶起刘伯温说，那你快说这地势有哪些忌讳？刘伯温说，北面的方丘湖芦苇冲天，里面能藏兵百万，西北的马鞍山高耸城外，上面之炮一炮即轰倒紫禁城，请皇上速加择地建都，不然对大明江山不利呀。朱元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就问，那依你看把都城改在哪儿好呢？刘伯温知道朱元璋真心是想把都城建在地乡，就信口答道，向东南移一箭之地。朱元璋想，一箭之地反正抄不住家乡，那就同意了。刘伯温随即派人取来弓箭，对朱元璋说，凭皇上神力往东南射一箭，箭落哪儿就在哪儿改建都城。朱元璋拉开了弓，箭在弦，嗖的一声，御箭飞行45里，失去了气力，便朝下落去。此时天上的太白金星算得朱元璋该在南京定都，于是化作一只金鹰飞来，嘴一张，衔住下落的箭，冲天再起，穿云破雾，直到南京才丢下那支箭。过后呢，朱元璋闻报，只好改变初衷，按中都宫阙的模样，把南京扩建成为了都城。那么此后呢，那只金鹰夹住箭的地方被人们称作嘉鹰箭，或者是鹰接箭。久而久之呢，当地傍箭而居的殷氏人家取名殷家箭，后来呢逐渐发展成为了村落集镇，简称殷箭。
1: 听众朋友，何军编著的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张雅娇、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继续说一说相声的传承传统。旧时候师傅收徒弟是要立字据的，咱们说是合同也好，是契约也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说师徒之间立下的这一纸契约。首先，师徒双方要在字据里面约定好弟子学艺的期限，其次要约定学徒期间徒弟卖艺的收入全归师傅所有，只有出师之后徒弟所挣的收入才能归他自己。此外呢，双方还要约定徒弟有义务赡养师傅一生。下面我们就有请苏文茂老先生为我们讲一讲师徒合同的具体内容。
6: 这过去就说是这等于是卖身契啊，这可但是呢必须得写，写的什么呢？学艺5年为满，效力半年，5年学完了才效力半年。在学徒期间，徒弟有天灾病业、车前马后、投河溺井，为师概不负责，打死无论。也就是说，你要是犯了错，把你打死了，这个打死无论，这个全都干嘛？因为我为了好，为了你好。
1: 相声界讲究师徒传承，原因很复杂。相声是门高深艺术，如果没有师傅教你，就不可能掌握真正的门道。同样是这几个字儿，说快了不行，说慢了也不行，说早了不行，说晚了不行，说声大了不行，说声小了不行，多两个字不行，少两个字那当然还是不行。这里面的奥妙，如果不靠师傅点拨，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有了师傅，才可以把诸多关键点点拨清楚，让徒弟茅塞顿开，拜了师也算有个传承，归入正宗。按现在的说法，就不是个业余演员了。现在咱们就有请相声名家姜昆再来跟大家说说师徒之间的这一纸契约意味着什么。
7: 旧社会，那么由于他是艺人的这种社会地位，画窝料地卖艺为生，是吧，走街串巷啊，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师徒如父子，我进了门了以后，那么生死我自己负责了，反正吃饭归您管，我就是您的继承人，您是愿打愿骂，什么生老病死，我反正都是我都在您这儿干了。
1: 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也是跟师徒契约有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相声界的拜师仪式上，作为嘉宾出席的相声名家王长友，当着所有曲艺界同仁的面烧掉了早先与赵振铎签订的师徒合同，并当众宣布说，以后你演出得来的钱不用给我，你的钱就是你的，你的钱要是不够我贴给你。 赵振铎听了师傅的话，一下就感动的哭了，跪下给师傅磕头。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吃元宵》。
8: 您念过书吗？
9: 我多少也念过几篇。
8: 念过几年？
9: 我一共念了四年。
8: 哦，四年书。
9: 哎，
8: 您那个文化还够用的。
9: 哪有什么文化？
8: 那么假如说今天我要是考您一个字，您认识吗？
9: 您考吧，我要是认识呢我就念，要不认识呢再向您领教。
8: 对
9: 啊，
8: 如果您要是认识您就说认识，
9: 是
8: 您要是不认识呢千万可不要瞎蒙。
9: 还哪能瞎蒙呢？
8: 如果您要是蒙错了，恐怕叫那个有学问人听见耻笑您。
9: 是，您写一下。
8: 今天这个墨笔我也没带。
9: 那怎么办？
8: 咱们就拿这个扇子当做笔。
9: 好，您写吧。
8: 这儿就好比是一张纸。
9: 哦，
8: 注意啊。
9: 哎，您写
8: 这字念什么？嗯，
9: 什么念什么呀？
8: 我这还没写呢。
9: 我说没瞧见呢，您倒是写呀。
8: 为的是让您注意，
9: 哎，
8: 精神集中。
9: 我看着呢。
8: 由这儿下笔，
9: 哦，
8: 拉笔到这儿顿笔，这字念什么？认识您就说认识，要是不认识千万可不要瞎蒙。
9: 这我不能瞎蒙啊，肯定的说这字念一，对吗？
8: 啊，
9: 嗯，
8: 这一字你认识
9: 啊？认识，认识，认识。
8: 哎呀，这四年书没白念。
9: 嗯，看怎么了？我念四年书，连个一字都不认识，那还活什么劲儿了呢？
8: 那么这个一字上面再加一横呢？您可听明白了？可比底下这横啊稍微的短这么一点。
9: 成了，您甭解释了，这念二啊。
8: 二字你也认识？
9: 认识，认识。
8: 嗯。那么上面再加一行呢？
9: 念三。
8: 哎呀，高才高才。
9: 不，我让狗给踩了。
8: 那么当间来一竖，上下不出头，
9: 念王啊。

0: 边来一点儿，
1: 棉玉，
0: 这边再来一点儿，
1: 古写的玉，
0: 古写的玉你都认识？
1: 认识认识。
0: 那么王字周围再来47个点儿，那是
1: 来47个点儿
0: 啊，
1: 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了吧、嗯？看起来你得向我学习。
1: 谁念什么呢？
0: 王麻子，
1: 王麻子。您那像话吗？谁要写一个字念3个音的呀？啊？
0: 那么上面来个金字呢？
1: 那是金麻子。
0: 来个大字儿，
1: 大麻子。
0: 您瞧这学问长了不是？
1: 瞧这学问啊，像话吗？这叫什么学问呢？啊？
0: 再考您一个字啊！
1: 哎，您考吧。
0: 门字里加个一字念什么？
1: 门字里加一念栓，门栓的栓。
0: 对，
1: 嗯。
0: 门字里加二呢？
1: 加二
0: 啊？
1: 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啊？这字念千呢？
1: 怎么念千呢？
0: 你这上下千官吗？
1: 哦，上下千官、嗯。
0: 门字里加个三，
1: 简写的言。
0: 对。门字里加玉，
1: 念闲。
0: 门字里加个马，
1: 念闯啊。
0: 门字里加个人，
1: 念闪。
0: 对。门字里加俩人，
1: 加俩人
0: 啊，
1: 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啊。这字念躲呀？
1: 怎么念躲呀？
0: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不就进去了吗？
1: 哦，这和躲开了这个，
0: 这字念躲。
1: 那门字里要加3个人呢？
0: 那这字念挤呀？
1: 怎么念挤呀？
0: 你就这一闪，这一躲，挤上了，
1: 哦、挤上了，
0: 挤吗？
1: 那门字里加4个人呢？
0: 那这字念碰啊？
1: 怎么念碰、啊？
0: 你瞧这一闪，这一躲，这一挤，全碰上了。
1: 哦，碰上了，
0: 谁也进不去了。
1: 那门字里加5个人呢？
0: 那这字念倒啊？
1: 怎么念倒啊？
0: 你瞧这一闪，这一躲，这一挤，这一碰，哗啦下的连门都倒了。
1: 哦，门都倒了。
0: 嗯。
1: 那门字里要加6个人？
0: 加六，这门都倒了，你爱怎么走怎么走不就完了
1: 啊？您这和随便走了，不像话。
0: 您那不像话，门字里有加6个人的吗？
1: 只可以加1个人。
0: 这字念闪，
1: 哎，
0: 闪电的那个闪。
1: 是。
0: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1: 是仓颉造字，孔子刘书。
0: 对，仓颉造字，孔子刘书。
1: 哎，
0: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1: 不错。
0: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1: 他是教书的。
0: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1: 哦，
0: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1: 闲着没事儿的
0: 啊？
1: 这可不知道。
0: 不知道吧？
1: 嗯，
0: 有72个。
1: 怎么见得呢？
0: 啊，书上有。
1: 什么书？
0: 《民先集》上。
1: 哪句？
0: 有这么一句：“3000徒中立，72闲人。”
1: 倒是有这句。
0: 这72闲人怎么讲？
1: 怎么讲？
0: 啊，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1: 您这不对，这个
0: 怎么？
1: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0: 哦，你那个不对
1: 啊！
0: 这72个，您知道有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
1: 这我更不知道了。
0: 你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1: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0: 《论语》。
1: 哪句？《
0: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1: 有这句。
0: 这怎么讲？
1: 怎么讲？
0: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1: 哦，
0: 5、6人，这5、6是多少？
1: 5、6是30
0: 啊。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
1: 嗯，
0: 6、7人，这6、7是多少？
1: 6、7、42，
0: 大那30，
1: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哦，这圣人不但教学，而且还有口子累。
1: 有口子累
0: 啊，后抽大烟。
1: 哦，他还抽大烟。
0: 可不是嘛，有时候讲讲课就犯瘾，连打哈在流眼泪，徒子在底下就嘀咕：“你瞧这师傅又犯瘾了，还抽呢。”他抽着相貌，可讲是圣人听见。哎，我说你们2、3个人嘀咕什么呢？啊，你们以为我犯瘾了是怎么着？我没瘾，我这是玩儿啊。
1: 玩儿
0: 啊？
1: 这有根据吗？
0: 书上有啊。
1: 什么书呢？
0: 《论语》。
1: 哪句？《
0: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饮乎？’”
1: 有这句。
0: 这怎么讲？
1: 怎么讲？
0: 子曰就是圣人说话，二三子就是2、3个徒弟。
1: 哦，
0: 以我为饮乎？就是你们以为我犯瘾了，是不是呢？
1: 嗯。
0: 后来这个圣人又回答了一句，也给注在书上。
1: 哪句呢？
0: 我无饮乎尔。
1: 这怎么讲？
0: 就是我呀，没犯瘾，我这是玩儿。
1: 这都哪儿的事也不是？
0: 他说他玩不行啊，上台一讲课，连打哈在流眼泪。
1: 哦，
0: 受不了啊。 一摸兜里他喜欢了。
1: 怎么？
0: 兜里头有一包烟灰。
1: 哦，烟灰。
0: 烟灰掏出来往嘴里这么一搁，白开水万霞这么一送，当时这精神就来了。
1: 哦，
0: 后来这个圣人夸烟灰也给住在书上了。
1: 哪句？
0: 就是现在灰，就说这个烟灰的力量不小啊。
1: 嗨，
0: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烟灰，
1: 别讲了
0: 啊，
1: 这句更不对了。
0: 怎么？
1: 人家那句是现在灰也夸他徒弟烟灰。
0: 哦，你那歪讲，我这是正根儿啊。
1: 你这是正根儿。
0: 哎，这圣人不但抽大烟，
1: 嗯，
0: 而且还耍钱。
1: 还耍钱呢？
0: 好斗纸牌。
1: 纸牌
0: 就是梭胡。
1: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0: 啊，大学。
1: 哪句？
0: 大学上有这么一句，左右手一前后沾如也。
1: 有这句。
0: 这怎么讲？
1: 咱们讲
0: 左右手就是两个手。
1: 哦，
0: 一前后，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沾如也，拿唾沫沾那梭胡。
1: 哦，这沾如也就沾那梭胡啊。
0: 这圣人连抽大烟在耍钱，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1: 不够，
0: 这怎么办啊？司令回，走走走走走，咱们要上外边奔奔去，
1: 奔奔去
0: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1: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0: 司令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身上换上西服，这手拿着文明
1: 棍。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啊，
1: 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啊，
1: 啊，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有剩西服呢？哎，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
1: 嗨，错了，这个
0: 怎么
1: 剩西服？那是帽店。
0: 啊，是啊，就是那会儿剩下的西服啊，现在都做了帽子。
1: 都做帽子？
0: 您不信，您看那帽子那呢子
1: 啊，
0: 真那么好呢？
1: 你是得说好，你不敢说不好。
0: 反正那会儿得有西服。
1: 哦，
0: 今儿仨走了，
1: 上哪儿？
0: 奔他那个亲戚那儿去。
1: 什么亲戚呢？
0: 是这个圣人的堂叔、两姨、姑舅、表嫂，他娘家把兄弟的三哥。
1: 哈，这亲戚多别扭。
0: 到那儿想借俩钱。
1: 哦，
0: 到那儿也是没有钱，怎么办呢？只好再投别处去吧。
1: 哎，
0: 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1: 哎呀，
0: 兜里是一子没有。
1: 好嘛，
0: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好得。
1: 哦，
0: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骨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的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过去。
1: 啊，
0: 这股的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1: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0: 哦，大饼，
1: 哎，
0: 真香，
1: 真香。
0: 就是没有钱呢，
1: 那甭吃。
0: 好了，看看而已，
1: 那管什么？
0: 往前走。正完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1: 哦，
0: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1: 比大饼好吃，
0: 也挺香。
1: 那是，
0: 就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1: 是。
0: 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1: 哪两句？
0: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1: 哪有这么两句啊？
0: 论语。
1: 论语。
0: 你不信，你查去。
1: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0: 然后往前走。正完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1: 哦，
0: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门口那么大个儿。
1: 好大个儿！
0: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1: 什么字？
0: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一文钱一个。
0: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1: 不贵。
0: 就是没有钱呢。
1: 那甭吃。
0: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六处隔念。”
1: 六处隔念。
0: 就是一字没有啊。
1: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0: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1: 这怎么讲？
0: 没标啊，
1: 还净俏皮话。
0: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哎，一摸腰里就喜欢了。
1: 怎么？
0: 腰里带着个笔袋。
1: 哦，
0: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1: 怎么呢？
0: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1: 啊，
0: 这多难以为情啊！这个
1: 没法吃，
0: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1: 怎么喜欢了？
0: 他这报子写的辣的空，
1: 没点儿。
0: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1: 哦，
0: 上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的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舔了一舔，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1: 多少了？
0: 一文钱十个。
1: 哦，十个。
0: 啊，走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1: 这点气子，
0: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1: 哦，
0: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1: 是啊。
0: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1: 哦，吃元宵。
0: 我就说给您盛三碗呢。圣人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圣人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 亏着五个呢。
2: 对了，钱不够。
0: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师傅，你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2: 是啊，
0: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1: 那怎么盛？
0: 我就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师傅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这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1: 我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0: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1: 是啊，
0: 伙计把元宵盛来，宴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1: 哦，
0: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1: 还不如不吃呢。
0: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1: 你这话说的，
0: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不够塞牙缝的呢。
1: 那认了吧。
0: 哎，一看你碗喜欢了。
1: 怎么
0: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1: 对呀、
0: 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石。
1: 这点石还化呢，
0: 捡好听的说
1: 吧。
0: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宴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好，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宴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1: 元宵
0: 汤。
1: 汤
0: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1: 干嘛呀？
0: 解饿。
1: 那解得了饿？
0: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1: 就说
0: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1: 火
0: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盛汤。
1: 嘿呀，
0: 伙计说，三位您别喝汤了。
1: 怎么？
0: 您要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片了，
1: 跑出干锅了。
0: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论功上你们三位喝。
1: 嚯！
0: 陈掌门，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通知这么一声，
1: 干嘛？
0: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位跑坏了4双鞋了。
1: 这闲话说的。
0: 圣人说，废话不喝就喝，你说什么闲话？烧钱，1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的钱不对。圣人说，还找钱呢？
1: 啊，还找钱呢？
0: 还找钱？
1: 那也太难了。
0: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1文钱一个，您吃了10个元宵应当给10文钱，您还亏了9文钱呢。圣人一听就急了，混账，您本地人吃馍就是1文钱10个，瞧我们外乡人吃馍就是1文钱1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
1: 哦，
0: 还没容这个圣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10个元宵，喝多少汤了、啊，咱们就甭提了，
1: 算不过来了。
0: 临走就扔了1文钱，我们一问嘛，张嘴就骂人，还说什么本地人、外乡人，人家掌柜的明白。
1: 是
0: 哦，三位，也甭说是本地人，也甭说是外乡人，就什么本官的伙计往家里拿元宵，到院刨他的工钱，也得按1文钱1个那么刨。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呢，我们外头有豹子，您可以看一看。
1: 对，
0: 上说什么？看豹子？走啊，走，瞧瞧豹子，最好咱们瞧瞧豹子。
1: 真敢瞧瞧，
0: 心里有点，这个添了一数啊。
1: 是
0: 啊，我连掌柜的在跑堂，在吃元宵，在看热闹，一共30多号人，给这张豹子就围上了。
1: 哦，
0: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0: 圣人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0: 您琢磨圣人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0: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0: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感情不认识字。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这大伙儿瞧着呢吗？1文钱10个算您白吃，1文钱1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我
1: 怎么意思？
0: 这是10个了，
1: 是10个，那就得了。
0: 做买卖都有3分纳气，反倒个圣人作揖。好，三位，11文钱10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就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0: 您走吧，行，圣人你走吧，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0: 哦，11文钱10个呀？掌柜说，是11文钱10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10锦馅了，
1: 像话。
0: 圣人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0: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给我们添了一笔。圣人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哪孙子添的？圣人，骂什么人？
1: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0: 呀。哦，是1文钱10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啊。
1: 要不留情
0: 了，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1: 拿1文钱，
0: 我就吃你1千了。
1: 还有完、啊。
2: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吃元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师傅王长友当众烧毁了与徒弟赵振铎的师徒合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倡导行为，倡导曲艺界所有做师傅的都能开明地对待徒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关心。王长友老先生的用心良苦实在令人感动。那么曲艺界师徒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慢慢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5: 这些英雄切不将；
6: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7: 张老汉今年；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8: 岳飞问；
9: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10: 宇宙
0: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11: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9: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快板由数来宝演变而来，但您知道吗？在快板界，对于快板的种类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专业人士就把快板分为数来宝、快板、快板书三类。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区分呢？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今天是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我们来说说数来宝、快板和快板书的分别。数来宝呢，其实是旧时代的名称，数啊就是数唱的意思，而来宝呢就是来钱的意思，这就和当初唱数来宝的大多都是沿街乞讨的社会地位是分不开的。所以解放之后，很多专业人士都希望废弃数来宝这个名字，而以快板和快板书来替代。那到底快板和快板书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李世儒演唱的快板《海河赞歌》，一会儿再说。
13: 打起我的竹板唱赞歌，咱这开门见山说海河。海河流域河道多，他这西起太行，东临渤海，北跨燕山，南接着黄河。有古干河、支干河、什么大清河、子牙河，它是张河、渭河、糊涂河、阜阳河、宣惠河、独流简河、永定河、济运河、潮白河，这条条的河水都通海河。自古来海河流域灾害多，人民把这海河都叫做害河，洪水来大撒泼，生死海啸开了锅，白茫茫的一片汪洋把房没，那个快劲儿就跟这个野马飞奔差不多。顷刻间横贯千里，树没了影儿，水过后尸横遍野，满沟坡，有多少人民遭灾祸，有多少人流离失所不能活。旧社会反动政府似毒蛇，他们趁机捐款收巨额，把物私囊毒治水，是哪管人民的死与活。嘿，春雷一声震山河，洪太家的光辉普照新中国，毛主席亲手绘蓝图，要把这个千年的海河变作利河，一定要跟着海河这七个大字光灿灿。千军万马上前线，母送子，妻送男，父子争出宫，兄弟齐参战，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定要实现。小老虎连真能干，是七七挖河称模范，日推万斤土，步行百里远，刮风当电扇，这个下雨当流汗，这个汗水洗大澡，这个雪片浪思年，连续多年挑重担，这个干劲儿冲天没名传。你看那银锹飞舞似闪电，小车上下离弦箭，一车车一千千车车的泥土，像座山鹰雄霸的双手，就把山搬他妈一天一天的搬了多年了。您要问 这土方挖了有多少，它有多大的堆儿，多大的摊儿，多高多矮，多长多远，有多宽，咱们打一个比方，摸摸边儿。如果是一方一方连在一块儿，它能绕地球60圈，还富裕那么一块整个小弯儿。这个土方量是真够大，到完工时候更加大，是起名就叫大大大。海河工程就是大，筑大堤，起大坝，河连这个堤呀、啊，堤连的坝，它的堤坝连河起大闸。有蓝河闸、引水闸、分红闸、进红闸、叠着闸、空着闸，在这海口耸立防潮闸。这防潮闸有办法，它专管咸水淡水来分家。这些个闸作用大，它能叫河水听真的话，实现着这深区的河网化。说黑龙港72年挖，什么东大洼、西大洼、南大洼、北大洼，过去的洪水、沥水都找它。洪水来进了大洼，淹了那个上洼、淹下洼，它个东西南北都淹罢，就在夹口洼里边住老家。秋天住老家，冬天白花花，春天开了花，地里边干巴巴。这些个地方收什么？嗨，捞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他这不旱不涝，能收捡疙瘩，就是不能收庄稼，实在叫人没有办法。一定要跟着海河这7个大字省精光，人换思想，地换庄，跟着海河打胜仗，这个盐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你看那沟渠如网，地成方，堤坝路旁树成行，灌排林路四街和好庄稼，一望无边似海洋。绿悠悠，明晃晃，它这铺天盖地长得强。稻穗迎风啊，翻坡浪，它这高粱红脸长过了房。大豆成堆儿，骨节壮，它这脚多粒，足皮毛黄。绿豆蜘蛛啊，铺在地上，可它探背伸出铁巴掌。老玉米的胡子冲天长，是都像暖壶那么胖。什么马牙白、珍珠黄，疙瘩疙瘩、叽叽喳喳，个个都有1尺长。骨子弯腰，头点着地呀、啊，猛劲儿的挺身脸南洋。棉花在这一旁开口笑，嚯，一碗碗的白米饭全都够在嘴头上，把嘴给撑开了好几半。他越撑越大，越觉堵得慌。这个芝麻生来爱多嘴儿。刚要开口，一见棉花当时就把脸吓黄了，就紧紧贴在秸秆上，他的小嘴朝天不敢张。花生都钻在土里，紧闭着嘴，把这肚子憋得硬邦邦。这两年有作物，猛增又猛长，他还一个劲儿的乱嚷嚷呢。我跨黄河了，我要过长江，我要到大寨去一趟。大寨是我们农业学习好榜样，我们要学要赶要换装，学大寨赶夕阳，再也不喝盐碱汤，这个盐碱老挖变成米粮仓。一定要跟着海河这7个大字，为人民世代谋幸福，治河大军斩宏图，深山锁龙头，峡谷出平湖，在这窗口修起了大水库。大水库小水库，星罗棋布难数数。洪水来入了水库，枯水季节库水足，它的库水灌田千万亩，库水发电马力足，库水盘山银鲁鲁，它的库水养鱼鱼有富。大鲤鱼有功夫扑扑棱棱窜出水面练飞渡，它要看一看山川多美有多富，它要显一显这个红旗红尾色多足，它要亮一亮金鳞亮甲花衣服。刚刚的窜出水面一睁眼，又臊的他给他懂得一声入了库了。他看到满山片坡的鱼鳞坑，又密又匀又长树，银堤坝宝水土，五光十色太突出。他看到大地通明，霞光耀眼，万紫千红瑞彩仙。一定要跟着海河这7个大字，光芒四射照山川，照的那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平川变成米粮船，运河的南北跑粮船。看东西河水往东流，南北的河水直线穿，不会流啊不牵连，它的河要过河水不沾。河上河水的船来往，河下河水滚滚翻。河上河过河不连河下水，河下河穿红不染河上船。河上河，河下河，河上河下走河水，它的河下河呀，河上河，它的河下河上水有缘。毛主席的光辉题词记在心间，海河的面貌大改观，看高山看平原，从农村到海湾，处处都是幸福源。广阔天地无限美，设设对对人心欢，农林牧副渔全面大发展，猪满圈羊满栏， 柴草垛连垛，梁连山连山，家家有余粮，他的户户新房间，这个铁牛满地跑，这水面扬白帆，鱼米香，花果园，万顷良田，旱涝缺饱丰收年，一定要跟着海河再接再离再向前，千万颗红心涌向党，千万曲赞歌唱，我完千万感红旗迎风赶，胜利捷报到，驻船海河的两岸尽朝晖，毛主席为人民开出了万代幸福泉。
0: 这是李世儒演唱的快板书《海河赞歌》，原作是李润杰。根据李世儒讲啊，这段《海河赞歌》其实就是快板，虽然段子讲述了事件，但并没有故事，也没有人物，就是一个劲儿的称赞，各种各样描述。其实快板就是一种描述型的作品，讲究的是技巧，而不是内容的故事性。像绕口令等等段子都可以归于快板的范畴，而快板书呢，就是有人物有故事的段子，像劫行车、双锁山、闯王斩堂弟等等都是快板书的范畴。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三人快板，这就是李世儒和李立山、张文甫合说的《老北京》。
5: 祖国的首都北京城，历史悠久，享盛名。

0: 建筑，高楼林立，多雄伟，现代化都市景色美。
1: 哎，想过去看现在，北京城发展可真快，为开发旅游新景点，也为了保留咱们古都文化和遗产，我们公司投资的小区要落成。嘿，老北京的特色风味浓，那是清一色，大小胡同四合院，老式的茶馆小旅店，成衣铺专做旗袍和大褂，这个老酒缸可这卖的都是老式下酒菜，什么戏园子小影院，风味小吃，还是小摊小铺小门面，像天桥赛场店，又好像还是西单鼓楼大石烂。
0: 嘿，这个小区真不赖，不知道这房子啥时候卖，我这提前跟您挂个号，帮忙给我订一套。
2: 要卖得先紧着我。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现在比你火，
0: 嚯，
2: 手里有俩富裕钱，总惦着买套老房住着玩。
1: 哎，你们要买房可是得听清啊，要跟这儿住必须得是个老北京，可是要懂得北京的风俗，北京的事儿，说出话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
0: 哎，这一点我同意，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清，1954年林巧稚给我接的生，您说我算不算老北京？
1: 这得算。
2: 哎，你在我面前别瞎侃啊，比我你可差得远，我们家老早就在北京住，算得上是咱北京的老住户。再者说，为了建设新北京，我爸爸曾经立过功，1958年十大建筑搞会战，我爸爸成天长在第一线，他们几个突击手一加班经常就是大半宿。突击队长张百发那时候经常去我们家，青年鲁班李瑞环在我们家一块过的年。
1: 嘿，这段历史很重要，他爸爸当年在这突击队里头有一号，搞发明搞创造，那个新方案那是一套一套又一套，省工省时又省料。
0: 哎，这事儿您怎么都知道？
1: 哎，他爸爸是当年上过北京报。
0: 要是这么说我可不服气，我们家为解放北平出过力，我爸爸他是傅作义的侍卫长。
1: 哦，国军。
0: 哎，其实他是个地下党，毛主席做出的决策真英明，要和平解放北京城，为促使傅作义将军早起义，我爸爸背地里边没少出主意。地下党讲明了利害做工作，把他们的心理防线全攻破。到后来解放大军开进城，我哥哥他就举着小旗去欢迎，北平城一枪没打就解放了，我爸爸的功劳不能忘。
1: 哎，要这么说你们家对北京的贡献也不小，住北京啊，时间肯定比他早，这段历史很重要，这房子应该给你定一套。
0: 得，谢谢。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家来北京比他早得多，1937年77事变卢沟桥抗日将士逞英豪，我爷爷从城里奔了宛平县，给守城将士送过饭，什么烙大饼摊鸡蛋，这个两样切条炸酱面，绿豆小米熬稀饭，茄子扁豆紫皮蒜，
1: 对，还有麻豆腐鲜豆汁儿，焦圈薄脆咸菜丝儿，卤煮小肠羊杂碎。
2: 对，
1: 为什么呀？你上我这儿来赶庙会了，虽说是你们家在北京有老根儿，可这也不能这个张嘴闭嘴的净小吃吧。
0: 要是倒老根儿我更靠前，我们家呀能倒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来逞凶，面对着洋鬼子洋枪和洋炮，我爷爷他就毅然参加了红灯照。
1: 等会儿
0: 啊，
1: 红灯照那可都是女的。
0: 我奶奶参加了红灯照，我爷爷是一位热血好儿男，参加的那时义和团。
1: 哎，你一提义和团，这可就倒到庚子年了，这你们家历史比他们早得多，得，这房子给你就没得说。
0: 哎，对了，
2: 哎，他比我们家历史短啊，我们家明朝的时候就造过反起义军，反大明，我们老祖德胜门街的李自成他们又放鞭又放炮，吓得崇祯上了吊，这件事有典故，到现在 景山还留着那棵歪脖树呢。
1: 呵，按现在的观点来定性，你们家得算咱们北京老革命了。这个祖祖辈辈功劳高，得，这回的房子由你挑。
0: 哎，别，您别听他瞎胡吹，照这个我能说上一大堆。我的大老祖最有名，设计的八臂哪吒城，二老祖生就的一副飞毛腿，他在跟着高粱长过水。我的三老祖顶班造的泸州桥，这个狮子是他亲手凿。四老祖啊，就因为说话有点垮，他在白塔寺里边居大塔。五老祖手艺精，大钟寺是他亲手铸的钟。这个哥几个啊，就属老六手艺面。
1: 他废物，
0: 那故宫修了个太和殿。
1: 嚯，我这听你说话气儿这么粗，八成你的上辈说过书吧？你这口风紧，扣子严，你师傅是不是田连元呢？
0: 不是田连元，
1: 不是干这个的，
0: 单田芳，
1: 这不一样吗？
2: 你说出大天，我也不服气儿。我们家呀，在北京不知住了多少辈了，哪朝哪代我没记清，反正当时叫燕京。

0: 个冯皮稿，他们没有名没有姓，一群人住在山里。
1: 得了，就这啊，咱们争到这儿就算一战吧。这个已经到了周口店了，我跟你们比不了，你们是一级文物算国宝，这个到北京你们来得早，穿山越岭身体好，可是不吃粮食光吃草，不穿衣裳到处跑，全北京这日的住户不好找了。
0: 哎，刚才咱是开玩笑，为的是把北京历史来介绍。
2: 咱北京灿烂的历史和文明是劳动人民创造成。
1: 哎，刚才可是争了老半天，其实啊都是一个老祖先，咱们都是北京人，就应该做一个北京的好市民。
0: 看如今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北京城天天都有新变化，
2: 新世纪普新曲现代化都市宏图起，
3: 让我们在北京爱北京赞北京颂北京歌唱北京建北京，把北京打扮得更加美丽更年轻。
4: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5: 这些英雄铁不家，
6: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7: 张老汉金
4: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8: 岳飞温
6: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9: 宇宙
4: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10: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4: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4: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说起快板和快板书的区别，其实目前在快板界也没有一致的定论，而今天我们所说的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好的意见，也希望您可以和我们联络。好了，节目最后还是来听一段快板作品吧，来自李世儒《愁》。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俗话说，人无有远虑，必有近忧。人活在这世上，谁没犯过愁？其实还不光人有愁，这个世间的万物都会发愁。我说的这话，您要不信，您就听我一五一十的说从头。天愁空气遭污染，地愁沙化就变了荒丘，山愁森林着大火，这个水愁就变成了龙须沟。动物愁，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植物愁啊，怎么生长也赶不上人的所求。反过来说，人活在世上也不易，有些事就不由得您不愁。说这穷也愁，富也愁，穷愁富愁的有分有，穷愁愁的是钱不够，富愁钱多就把人偷。丈夫愁这个媳妇管钱把得紧，这个媳妇愁啊，丈夫在外边就夸了小妞。小伙子愁大姑娘的眼光，他净往前上看。姑娘们也愁这个傻小子，他是没钱没财的还挺牛，他妈酒桌牌桌的冲大头。爹爹愁儿子大了可就不好管，妈妈愁这个女儿太爱时髦，太爱风流。公公愁家里边净当二把手，婆婆愁儿媳妇她净玩这个娘家喽。丈母娘愁外孙子就好像是姥姥家的狗啊，老丈人也愁傻姑爷的牛掰她净钻一个臭派头。家里她愁外头愁，家里头外头他是愁上愁啊。司机愁违章堵车被罚款，这个警察愁路窄车多指挥不畅的大汗流。这些户愁是数也数不清的大檐帽，税务局也愁他是偷税漏税抗税骗税的税难收。老师愁学生们上课不听讲，这个学生愁啊作业永远也做不到头。矮个的愁见人总得往上瞅，这个高个的愁我是出门进门的净碰头。瘦子愁我吃了多少好的身上还是不长肉，那个胖子愁我就喝口凉水都长油。大款愁钱是多了精神空虚可不好受，这个小姐愁我怎么就找不着个阔老头。小偷愁治安太严的难下手，这个骗子愁我是难得就碰上一个冤的头。买的愁买到家里的是假货，这个卖的愁啊弄不好就砸在了手里头。抽烟的愁花钱买醉最难受。

这个喝酒的愁，我是碰上一瓶假酒能把命丢。打麻将的愁，我这一把不胡手太臭，这个看电视也愁，这广告太多他变这个范儿的就把你勾。演员愁，成不了这明星没有味儿。观众愁，这都什么呀，你们瞎编乱造的带胡诌。球迷愁，这中国足球玩的命也没有冲出亚洲去，可还有那不争气的黑心黑哨他踢着黑球。裁判员也愁啊，我拿了人家钱财就得与人家消愁，我是照顾了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了。说中国人愁啊，那外国人也愁啊，这911的恐怖组织开着飞机撞了100多层的摩天大高楼啊。那小布什也愁啊，我堂堂一个美国总统，我就不信逮不着你本拉登这个糟老头。那本拉登也愁啊，放着王子我不做，我犯的什么轴啊，那事的如今全世界都跟我闹别扭。哎，我奉劝咱们在座的各位，您可千万别发愁啊，是忧了忧去长忧断，白了少年头，忘掉忧愁愁病喜，总是乐悠悠啊。咱2005今年大吉又是好年头啊，咱2005今年大吉又是个好年头。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7: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夏天呢是最适合出游的季节之一，大街小巷骑自行车的人呢也是多了起来。我们从一道百科问答题开始啊，哪一个国家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呢？那无论怎么作答，这个答案呢都绕不开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自行车呢是中国家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北京等城市的自行车出行比例曾在1986年达到了68%。那在这两年呢，自行车出游啊更是火爆，骑行独库公路、骑行赛里木湖、骑行开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了骑自行车旅行的快乐。那不过呢，更多的人呢并不是向往专业的骑行，而是骑着自行车出去溜溜弯，吹吹夏天的晚风，比 City Walk 省力，比公交车自由，还比汽车要方便。哪怕呢是扫辆共享单车随便转一转，也是了解一座城市的好选择。那哪些城市是比较对自行车友好，而且还适合自行车出行呢？在今天节目呢，为大家推荐一些适合骑行的城市。首先呢是北京，北京呢其实啊是很适合骑行的，很多北京人都在胡同里的自行车上长大的。胡同很窄，在元代时期呢，胡同的宽度被严格规定为6步，也就是大约为9.3米。那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使胡同更加的狭窄了。前世胡同最窄处仅仅为0.4米。自行车呢，依然是胡同当中的实用工具。骑着自行车从北京胡同驶过呀，能遇见老舍和梁实秋笔下的北京。遛鸟大爷仍然一手端着蝈蝈笼，一手提着画眉鸟，大妈呢坐在明朝老石墩上与邻居打着扑克。那在长安街骑行乃至于长安街夜骑都是非常火爆的。狭长的长安街共3.8千米，东起东单，西起西单，许多人从这里的地铁站换乘自行车开始骑过长安街。长安街的标志性建筑啊是沿街排开的，包括天安门、人民大

会堂、国家大剧院等等。那在夏天，夜风拂面，灯光柔和，景色纷至沓来，有时候呢还能在天安门前遇到喷泉灯光秀。天安门广场啊，是需要游客预约才可以进入的，但是天安门骑行却不需要。没有预约的游客呢，可以一睹天安门广场的风采，但是啊，路过天安门时候是不能停车的。在2024年的7月27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中轴线是新增的适合骑行自行车打卡的路线。中轴线全长7.8公里，钟鼓楼、什刹海、景山、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永定门等地点如同一条串珠散布在中轴线上。好，我们再来说说成都。大约在100年前呢，养马儿是成都人对自行车的称呼，与叫火柴为养火、叫肥皂为养碱一样啊。1926年，成都啊就有了共享单车，也就是自行车的出租型。在20世纪90年代，街头呢又蜂蜜起趴耳朵，也就是啊为了让老婆在后座坐得舒服，把自行车改成了宽座的三轮车。自行车在成都呢可以说是落地生根了。1925年，成都市呢就有1600辆自行车，而到了1948年已经是12875辆了。在23年呢更是翻了8番，平均每58个人就拥有一辆自行车。成都呢也曾经是超过了北京和上海的自行车第一城。那今日的成都啊也是骑行之都，成都有专门的自行车道系统和步行道系统，骑行、步行和地铁衔接是非常丝滑的，也就是说啊你骑行累了可以直接到站点来换乘地铁。仅仅是成都的环城绿道就串联了121个特色生态公园、78座不同的桥梁，骑一圈呢大约有100公里。那专业的骑行者呀，或者是公路车用户，可以在4到6小时内完成。普通市民骑共享单车呢，是需要7到10个小时的，也可以根据方便的地租借到专业的自行车。那对于想随意扫辆共享单车溜达的普通人呢，六月的成都啊，也不会让你失望。成都六月平均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以阴天多云为主，早晚呢偶尔会有降雨，骑行啊是非常舒适的。成都它自建成以来呢，城址未变，城名未改，核心一直是位于府河和南河的区域，这使得成都的老城啊非常的紧凑。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想游览杜甫草堂、青羊宫、宽窄巷子、四川省博物馆，这些地方的间隔呀都不超过3公里，一辆自行车走走停停就足够了。那如果你是骑行新手的话，可以参与骑行锦江绿道。锦江绿道呢是成都市中心城区首条大型的绿道，道路平坦，对新手啊还是比较友好的。沿着锦江骑行呢，途中绿植满布，空气清新，到了晚上呢灯火璀璨，成都的繁华沿道路依次铺陈，而且景色宜人，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成都的魅力。好，我们再来说说南京。它与北京和成都一样啊，南京呢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城。比起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和主要市区位于成都平原的成都，南京呢它低山丘陵，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60.8%， 海拔呢大致在200到400多米，也就意味着呀，在南京骑自行车会遇到一些上坡和下坡，对体力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但即使有这样的限制呀，南京呢它依旧是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的。

首先呢，南京的梧桐大道令很多人啊是心驰神往。这种梧桐大道呢，一般是分布在紫金山的区域。紫金山区域占地3008.8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76.8%，空气清新。一条条河抱粗的梧桐组成了梧桐大道，串联起了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塔等地。面积广大，路途呢是比较遥远的，步行游览呢是比较困难，可以考虑骑自行车出行。其次呢，南京它是中国唯一的跨长江古都。南京长江大桥呢，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公铁两用桥梁。那在南京长江大桥的桥面上啊，是不允许停车的。观赏桥上风景的途径仅有公交站点和骑自行车两种。但是啊，南京长江大桥呢，它的眼桥是比较长的，骑自行车上桥啊是需要有一定的体力。

最后呢，南京的明城墙营造在六朝健康城和南唐金陵城的基础上，南平秦淮，东倚中山，北临后湖，西纳石城，不仅构成了独特的防御布局，还作为脉络串联起了古南京风貌。那想要领略古南京的风采，可以沿着南京城墙和玄武湖畔骑行。玄武湖呀，是南京城市水系的心脏，也是明代时期保存黄册的国家档案馆所在地，更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除了可以领略金陵明珠玄武湖、中国筑城史巅峰之作明城墙之外，还有古鸡鸣寺，它呢是南朝484的第一寺。南京城墙啊，现在仍然是完整保存25.1千米，平均宽度呢大约为10米。在古时候呢，马是可以在上面跑的。那在现在呢，部分的城墙上仍然是可以骑自行车。城墙上呢有专门的共享单车的租赁处。南京城的建筑啊，普遍是高度为9到12米，在城墙上呢，几乎能够俯瞰整座老南京城。值得一提的是啊，西安的城墙也可以骑自行车，而且呢可以骑一整圈儿。城墙的周长为13.74千米，顶宽12到14米，路过永宁门、安定门、安远门、长乐门，骑完呢就能圈出一个完整的长安。

好，我们再来说说青岛。青岛呢，有很多路的尽头啊，就是海。平静的海波上是朝霞、蓝天、晚霞。大海呢，是蓝的尽头。你可以骑自行车一路的冲向它。沿着海岸线骑自行车兜风，是海边城市浪漫的避暑方式。青岛滨海海岸是很平缓的，而且沙滩旖旎，非常适合骑自行车去追逐晚霞。这种景色呢，甚至还被骑自行车的人起了一个名字，叫橘子海。夏天呢，骑着自行车沿着海岸线溜达，追赶朝霞和日落，享受海风吹拂，是青岛许多人的消遣，也是观景的好方式。像石老人、八大关、木栈桥等景色都能通过一辆自行车串联起来。那在青岛呢，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啊，就是里苑。这是青岛特有的民居建筑。里苑的轮廓呢，一般沿着街道框定，长为方形，常常呢是一个四周围合两到三层的大院儿，每一户啊大多都是单间的，大门口呢有着中式建筑常见的影壁，所以呢被称为华阳折中式建筑。这里也曾经是近150年来青岛最繁华的地区，也几乎啊是青岛最有烟火气的老居民生活区。好，最后呀，我们再来说说武汉。武汉呢是百湖之城，也是江城。如今的武汉，旧时候啊还是云梦泽，地势低平。后来呢，河流改道，云梦泽消退，长江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水仍然在此交汇。交汇口呢，将武汉划为三镇，分别是武昌、汉口和汉阳。武昌呢是武汉的政治文化中心，汉阳兴起最早，而且历史悠久，曾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那汉口啊，在明朝才开始强势崛起，20世纪初期呢，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那在如今呢，三镇隔江而望，路途平坦，老城区、天际线、工业园区景色各异呀，简直是自行车的天堂。汉口呢，总被人说与上海外滩很相似，两地啊都曾经遍布洋行领馆，万国建筑群让人仿佛从武汉的沿江大道迷路到上海的外滩。大家可以选择离黄陂路或者是洞庭街一路啊骑行过去，单行道、窄马路，而且这儿呢咖啡店是非常密布的，在梧桐行道树洒下阴凉，三角形的八公房子与武康大楼仿佛异地的孪生兄弟。那走到八公房子和三角大楼呢，这个地方啊是网红打卡地，大家可以停下来去拍照打卡。那在武汉呢，也拥有像北京胡同、上海弄堂一样的居民区，叫做里份。里份呢是西式联排住宅和四合院的结合体，承袭于唐代的里坊制，结合了西方传入的建筑手法。它既有西式的建筑风格，也有中式的华丽内饰和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骑着自行车行过同兴里、平安街、鼎新里或汉润里，还能听见天井里被随意加放的麻将桌传来的胡牌的声音。不过呢，武汉本地人骑自行车遛弯啊，一般呢还是去江滩和东湖。武汉呢，它是近水的城市，不管是江城还是百湖之城，水都是其中的灵魂，也是营造小气候解暑的区域空调。到了夜晚呢，骑行江滩，江风吹散暑热，汉口一侧的万国建筑群灯火辉煌，武昌一侧的天际线迷灯璀璨，长江大桥、黄鹤楼依次陈列，江滩上呢还布满了游人和遛弯的武汉人。
一座城市啊，有很多的打开方式。一名旅行者用景观将城市印象串联，一个吃货用美食将城市烟火标点，一位历史爱好者用博物馆将城市历史发掘。那骑着自行车走过的人呢，也许是道路上在他脑海里点缀成网，也许是他只在后座上的笑声与晚风。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城市呢，都已经投放了共享单车，但是啊，请别忘了这种不快不慢的前进方式，要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感受城市的脉络。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诸葛亮派兵暗取渭水之南，结果没成想，这司马懿呀、是长心眼儿了，识破诸葛亮的大计，蜀兵在这儿是一场大败。没想到出师不利，这诸葛亮赶紧想办法。哎，他想起来在东吴的孙权了，就写了封书信，让东吴起兵伐魏。这书信送过去了。此时还有个问题，虽然现在粮草够了，但是运转不便。这长途劳累的，运着粮草半路很容易出事儿啊。诸葛亮这时就开始发愁，怎么办？这有粮食了，运粮还成问题了。天天在中军大帐愁眉苦脸呢、天天嘀咕，哎呀，用这些牛马来运，这些活物啊，牲口本身就很能吃，这就浪费很多粮草，哎呀，怎么办呢？结果诸葛亮想来想去，他就立刻提笔画了张图纸，交给手下士兵，让他们赶紧去建造。这士兵接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诸葛丞相，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这就开始造诸葛亮画出这图纸。那么有的听众可能也猜出来了，画的是什么呢？正是牧牛流马呀。说什么是牧牛流马呀？就是这用木头建造的啊，木头牛、木头马，这个东西能自己往前走。你听着都怪哈，但是诸葛亮那诸葛大仙了都快。牧牛流马相当于三国时代的机器人，三国时代的这无人驾驶，哎，就这么厉害。很快的，牧牛流马全都建造完毕，那就跟活的一般呢。好家伙，上山下岭，翻山过河，特别方便。你想，自动的，自动驾驶的，也不用你管，不用你看，你就跟着他走就完了。随后诸葛亮便命这高正带着1000军士，驾着牧牛流马，自剑阁至岐山大寨，往来搬运粮草。你像过去刮风下雨，这粮草就不能动了，下点大雨那粮食全泡了。结果现在粮食都装进牧牛流马之中，哎呀，风雨不侵，这运起粮食来简直是诸葛亮运粮忙，方便多了。结果这事儿就传到司马懿的耳中了。有探子来报说，现在蜀军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用木头的牛马来运粮食，特别的方便，还特别的快。司马懿一听这话，当时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头牛马能走，能运粮。你这玩意儿，这不是胡扯吗？拉出去，仗打石棍。哎，给这探子一顿打，这探子这个冤呐。结果没两天，又来探子报了，说蜀军呐，真整出怪东西了，这木头的牛马满山跑。司马懿这才闻讯大惊，什么？这个诸葛妖道啊，平时就能耍些怪招，难道他真能整出木头的牛马？这就赶紧叫过张虎将军。这张虎啊，撩开帐帘，来到帐中，太傅，有何事吩咐？司马懿看了看他，最近呐，出事儿了。听闻这蜀军中有木头的牛马来回活动，啊，不停的运粮。现在呢，我想派你去看看，你去给我抢几匹回来，啊，咱们到底看看是真是假，要不然我这天天闹心呐，这诸葛妖道搅得我头疼。你赶快派人去抢。得令啊。这张虎领命，带着手下人马就出来抢这木牛流马。哎，结果你还别说，带着手下人埋伏在山中，藏在这树干后啊，草棵子里。这些手下当兵的也好奇，有的说这不净扯淡啊，怎么可能呢？木头的牛马它满山乱跑，我怎么就不信呢？今天要是能让我看见这木头牛马乱跑，我回去我就吃屎。但这吃屎的屎字还没说出来，就见在前方这山道上，咯噔噔咯噔噔，传来了好多的声响。众人赶忙不敢说话了，侧脸一看，就见在前方山道上，各位啊，真来了木牛流马了，木头的牛马自己走着呢。哎，这就跟这无人驾驶似的，往这边溜达过来了。这些卫兵卫将一看，我没做梦吧？啊，这真是开了天眼了，长了大见识了，这东西竟然自己能走，全都愣在当场。哎，这时张虎心里也直嘀咕啊，这玩意儿上去抢，它能不能咬人呢？啊，别给我们咬喽踢喽。就等这大部队过去，等队尾走过来，张虎一声令下，上去抢。这就呼啦超，两旁埋伏的人就摁下了几匹木牛流马，这就给扛回到魏营了。进了大营，往这一放，司马懿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就这扛回来这半道上，这木牛流马都直蹬腿儿。他心想，这诸葛亮真是不一般，还真有木头做的牛马。那就别看热闹了，赶紧命工匠百余人给我研究，给我拆开，咱们要仿造。这一声令下，众人就把这木牛流马拆开了，按照这原来的这尺寸厚薄一样制造。结果不到半个月，这司马懿这边就造出2000余只。好家伙，心想我现在我肯定比诸葛亮还多，2000多只木牛流马呀，好，这浩浩荡荡一支大队伍。等到建好后，他就命岑威引1000军士去陇西搬运粮草。结果诸葛亮得知之后，他是不忧反喜，随即命王平带领1000将士扮成卫兵前去劫粮，又命魏延

维、马岱等人依计行事。咱们压下蜀军将领暂且不说，单说岑威带领大兵驾着木牛流马，装满了粮米，正走着呢，忽然间探子来报，说报前边有大军前来接粮。岑威一听心中大喜，哎呀，这对面接的挺快呀，这接应的速度可以呀，那我不用再往前走了，正好把粮食给他们。他倒挺高兴，结果等两军碰在一处了，忽然之间就听喊声大震，蜀兵就在军中杀起来。你想这蜀兵穿的都是卫兵的服装，哎，扮成卫兵，这时一声令下，那是大开杀戒呀。慌乱间，这岑威就听有人高声大叫，蜀中大将王平在此，说着一马当先冲向岑威。这边岑威被杀懵了，本来没成想，以为是来接粮的呢，可哪成想突然之间杀起来了，脑袋嗡的一下，半天没反应过来。结果就听王平大叫一声，持着刀向自己砍过来。那是真没反应过来呀，噗，这一下岑威被王平是砍死在当场。他这一死，剩下的卫兵立刻大乱，措手不及，被杀死个大半，剩下的人那是赶紧跑吧，好家伙，漫山遍野的开撩啊。结果这边一打起来，郭淮得知军粮被劫，急忙带着援军来救。结果这时王平命士兵把这木牛流马这舌头转动一下，随后就放在路上，是边战边走。郭淮这边也不追赶啊，知道不能乱追，这一追容易中埋伏啊，所以指命士兵赶紧驾着木牛流马，带着粮食咱们回营。士兵来到这木牛流马跟前就要赶呐，赶紧走啊，驾，怎么喊都不好使，这木牛流马呆在原地是一动不动。呀呵，这怎么回事啊，这是饿着了吗？是不是得喂草料啊？好家伙，这木头的你喂什么好使啊？结果就是不动，是打也不动，赶也不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是诸葛亮建造的时候设置的机关，哎，把这木牛流马的舌头哎给它一拧一转，这东西就死机了啊，用今天的词儿来说，这就停止了，你怎么动它都不走。结果这卫兵哪知道啊，正在这疑惑呢，忽然之间两边喊声大起，魏延和蒋维杀出，顿时杀得昏天暗地呀，郭淮是一场大败。这事儿传到司马懿的耳中，司马懿气得直崩，好你个诸葛亮啊，你真有招啊你呀、啊、赶紧带兵增援。这慌里慌张的就带大兵来接应，可哪成想正走到半道上，忽然就听一声炮响，啊，嘡嘡嘡，随后张翼廖化从两边杀出。司马懿一看大呼一声，不好，中计了。他这一喊，魏军上下全都慌了，也不打了，啊，打不了，全都各自逃命。等这卫兵全逃走了，蜀兵这又把这木牛流马这舌头转回来，这些木牛流马都跟通电了似的，立刻又活过来。蜀兵驾着这些木

0: 清谁是谁，杀得我一场大败。现在可好，整了个木头的牛马，我看我就学学吧。我抢过来几只，我按照这个图形来做，完了，惨了，做出2000多头木头牛马，全让诸葛亮拐跑了。不行，现在跟他不能硬碰硬，哎，我先避其锋芒吧。就这样，司马懿从此是坚守不出，任外边蜀军是百般叫阵，司马懿都跟没听见似的，不出啊，就是不出去。心想，我跟你打拉锯战，我跟你打持久战，结果这诸葛亮一看他不出来，哎，他也有招，就命这蜀兵和魏军治下的老百姓一起杂出，哎，住在一起，各种各的田，也不侵犯百姓，在这种上田了。哎呀，这夏侯和夏侯会一看，赶紧跟司马懿说呀，太傅啊，这蜀军现在不打仗了，么各处屯田，打算做长久之计，咱们不如及时把它铲除了吧，恐怕日后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啊，你到时候不好办呢。司马懿一听也对，你现在在这种田，你回头你房子都盖到这儿，这不成你地盘了吗？这就命夏侯和夏侯会前去应战。哎，结果没成想，这夏侯兄弟挺长脸呐，半个月之间，夏侯兄弟截杀运粮的蜀军是连胜数阵呀。哈，这连胜数阵呢，可给司马懿打精神了，来劲儿了。结果有一仗，抓来很多的蜀兵俘虏。
1: 大家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4: 来来来
8: 来
4: 来
8: 来来来，看镜头啊，
9: 看镜头啊，看镜头。
8: 3、2、1，
10: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2: 孩子吃什么才能有一头秀发？
4: 哎，你还真不去了？
12: 哎，不是，你这跟闺女说什么呢？
4: 哎呦，你是万事不操心啊，我可急坏了。咱闺女啊，又不想去露营了。
12: 不是，这几天没少锻炼她自理能力吗？这不怎么了呢？这……
4: 哎呦，不是那件事啊，是因为头发。
12: 头发怎么了？
4: 她说她嫌自己头发黄不好看，怕老师同学笑话她。
12: 那平时别人不就看惯了吗？已经。
4: 就是啊，但是她说平时大家都忙着学习，不会太注意。这回露营啊，是什么展示风采的，还会组织女生跳甩头发舞，她这几根黄毛甩都甩不起来。
12: 哎呦，这还真是。这怎么办呢？头发它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养起来的。
4: 就是啊，那咱问问专家看有没有什么奇招。
13: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专家，那小孩的头发怎么样才能变得黑亮健康啊？
13: 要想吃出好秀发，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孩子接受各种食物，不要养成挑食偏食的不良饮食习惯。你们家的闺女之所以头发枯黄，就是偏食的毛病。
4: 哟，这也跟偏食有关系啊。
13: 众所周知，营养的均衡

0: 通过血液的循环供给毛根，从而使头发长得结实秀丽。所以妈妈在饮食方面要花费些心思。
1: 哦，是啊，专家，您能具体说说吗？
2: 对对对，我可以下厨房的。
1: 哎，你边去啊，你负责买菜就行了。
0: 其实也不用下厨房，平时常吃这几样干果和豆类就可以了。一、核桃。核桃中不仅含有很高脂肪的同时，还含有维生素 C、 蛋白质、油脂、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元素，并且核桃仁还有通静脉、黑须发的效果，所以在平时宝妈可以让宝宝多食用核桃。
1: 哦，核桃。
0: 二、黑豆。如果宝宝是因为疾病导致头发变黄的情况下，宝妈就应该给宝宝多吃黑豆，因为黑豆中含有黑色素生成物，有促生黑色素的作用。要想宝宝有一头漂亮的乌发，在饮食方面可不能疏忽了。
2: 黑豆。
0: 三、黑芝麻。黑芝麻对人体皮肤和毛发的生长具有神奇的促进作用，所以宝宝常吃黑芝麻，不仅让头发变柔顺亮丽，还能使皮肤变得紧致润泽，并且每天早晚各一杯黑芝麻效果会更佳。
1: 得，谢谢专家，我们记住了。可是这周末他怎么应付过去啊？
2: 嗨，我有主意，你瞧这个。
1: 这什么呀？哦，太阳帽也行。宝贝闺女啊，你爸给你想出主意了。
3: 儿童文学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帮助孩子在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丰富生活经验、增长知识、启迪心智时发挥作用，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让思想和品德得到升华。除此之外，还有对情感、情操、精神境界等方面的感染和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更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两套适合孩子阅读的书。
4: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更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敖德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哎，又到了我们推荐这个好的童书绘本的阶段哈。咱们呢用两集来推荐两套更林图书最近的力作哈。
5: 嗯，对对，
4: 咱们第一来说一说这个这书的名字叫做《冒险王扎西》。
5: 嗯嗯，这套书呢，其实是针对小学低段的孩子专门打造的啊，这是一套算是中英双语的桥梁书。
4: 嗯
5: 嗯，为什么叫桥梁书？首先，我想跟那个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4: 对，
5: 我们现在的亲子阅读也好，就是与学龄前的孩子的主要是以亲子阅读为主，就是父母要给孩子讲。那么到了小学以后，我们开始独立阅读啊。那么，但是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呢，不是说时间上的过渡，其实是一个读物的过渡。因为亲子共读的时候，孩子可以对生字的掌握可以没有，对吧？因为没上小学呢嘛。
4: 对。
5: 那么都是大人给讲，而亲子阅读的主要的书籍都是以图画书为主啊，绘本为主。那么上了小学以后，我们开始孩子的阅读的范围开始拓展啊，比如说中长篇的小说啊，然后科普、历史读物等等等等。可是这个时候是刚上了小学一二三年级的，他们每个孩子发展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字词句的掌握也不一样，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书呢，却一下子比学龄前阅读的那些图画书要难了很多，故事情节也复杂了，生字也多了啊。那么所以导致就他们一下子阅读上遇到障碍了，就是孩子们其实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说哎呀我遇到困难我就拼命的去克服，大部分的都是容易绕弯走或者退缩哈。那么那么国外这一块就其实有这些年也有了很多这个专家阅读推广人在做的一个叫桥梁书，就是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的过渡的读物，而它的字数、篇幅，然后故事情节，都是满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那种心理认知的成长的特点啊，所以这套书就典型的是属于桥梁书。那这套书的真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套一共有16本书啊，来自于澳大利亚。那么这16本书里面呢，每一本书里面有两个故事，但每一个故事其实就是32页，跟与图画书的那个字数是页数一样的。但是它呢，就是图文一比一，就每一页的文字都是文字和图是占比正好一比一的。而且这套书特点还有一个

0: 特点，就是从第一本到16本呢，本身就是有一个阅读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那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一本书1500字到6500字这么不等。但是本身这就是一个你看他没有完全给孩子说，哎，你读了书以后发现没有图了，因为孩子对读图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哎，这样桥梁书就是，你如果这里面有一部分字不认识，但是图也能帮够你很好的去理解啊，这样的话就等于，哎，他发现很快一个人就能独立阅读了，而且他就发现，理解上应该至少80%以上，他就发现觉得，哎，我独立阅读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障碍的，而且这套书的题材又特别多元。那么能够吸引孩子的兴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过渡。其实我作为一个已经是初三，孩子的爸爸，就是我们儿子当初上从幼儿园到小学的第一段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障碍，就突然发现他不想再去读图画书了。他觉得你上了小学，我再读画书，我觉得让同学笑话，对吧？那么但是一旦图给他一个厚厚的小说以后，他就发现啃几页就啃不动了，就自然而然就会对。逐渐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没有很好的采取过渡读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期的时候，很多孩子到这时候他就阅读就慢慢的失去兴趣了。所以这是这一套书的特
1: 一个
0: 点。
1: 特点，是的。那咱们可能得介绍介绍这套书的一些内容，咱们先从作者开始吧，或者说
0: 好
1: 先
0: 的。
1: 从这个怎么找到这套书的。
0: 好的，那这套书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出版过，但是应该是十几年前了。但那个时候在中国推阅桥梁书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但是故事真的很好，然后绝版了以后呢，竟然在网上有很多的读者在高价到处淘这套书。哎呀，我就觉得看来我们还要再把它重新再出版啊，再重新出版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中英双语了，因为它的英文是很简单的，那么而且现在有很多家庭的英文的需求是蛮大的，你既是可以满足你中文的阅读，又可以满足英文阅读。但作者其实是一个母女俩，就是这个他们俩一起创作的啊，同时又有一个也是澳大利亚一个最受欢迎的画家，他们来合作一起的。那这个书的缘起呢，我们觉得它从作者的创作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巧妙。巧妙就是它会，这个16本书里面一共有32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把全球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角色，它都成为他的创作的背景、创作的素材。那这样的话呢，就觉得哎。原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读过的某某某一个故事、某个童话里面的角色，哎，发现在这里面竟然有啊！这就是你看，比如说像尼尔斯《企鹅旅行记》的企鹅的那只天鹅啊，比如说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神灯里的那
1: 灯
0: 个
1: 神。
0: 精灵，对，然后包括像喷火兽啊、喷火龙啊，然后凤凰啊、狮面怪兽啊，甚至还有咱们那个兵马俑，
1: 哇！
0: 还有像蓝胡子，还有那个花衣吹笛人啊，还有这个女巫巴巴亚嘎，就是等等，全都是那个孩子们不同文化多元，角色多元，题材多元。这全书一共有60多个角色，你想想，这些就会，但是每一个角色并不是一个故事里当中出现很多角色，它是一个故事里面集中那么一两个角色。啊，然后完整的故事吸引，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作者非常巧妙，他不仅仅是我自己创作几个主角，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他不是的，
1: 它是综合了中外，就是世界范围之内著名的这些形象。那它是一个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故事哈，有人总结过，这个故事大概有36个模板，是吧？有什么合作的呀？有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复仇的呀？这一个系列是什么样子？冒险？
0: 对，他这些故事呢，其实主人公叫扎西，是一个从这个神秘的地方来的这么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小男孩身上有所有的，就是其实平凡人身上的所有的特点之外，也有我们平凡人身上所有的缺点。但是呢，他却有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他非常勇敢、足智多谋、勇那那个胆大。那他一个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以后，他跟一个小学生，也叫杰克的小男孩成为好朋友。那所有他这些自己这小男孩扎西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讲给他的朋友杰克的发生的事儿。 啊，这个故事其实就有点像，听谁去讲故事啊，
1: 对
0: 通
1: 对。
0: 过谁的嘴，然后去讲出来经历的这些冒险。那其实，它算是一个幻想题材啊。对，你看，我们就假如说我们听书名，就是齐天鹅来的扎西，然后女巫巴巴雅嘎，然后巴什抢劫，然后扎什和巨人，智斗魔，那个恶魔，然后月全食之夜等等等等哈，那就是这样的话，题材多元啊，以及这个跟孩子生活贴近，因为这书里的现实就是一个家庭，杰克他妈他爸，然后还有他，然后每天上学经历就是他遇到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个扎西给他讲的啊，就是一个这么样的角度，跟同类，比如像神奇树屋啊，像青蛙和蟾蜍啊，这样全世界非常著名的这些桥梁书都有相通的地方。
1: 那我们在选这套书的时候，当然了，现在我们二次再出版哈，再引进国内的时候，考虑到了这个市场上的一些需求，就大家觉得，哎，这套书还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就是家长朋友们或者小朋友们更喜欢它的点，您觉得是在哪里呢？
0: 从我孩子是读这套书长大的，
1: 哦。
0: 就是他们孩子哈，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天生的，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好奇他都有，因为正是因为是好奇，才会他们想探知啊、学习的这种动力，对不对？那这套书里面，第一呢，就是角色多元。你看，很多孩子有的说，哎，这个阶段。尤其上了小学开始，很多孩子的兴趣开始出现了分化啊，有人喜欢幻想类的，有人喜欢这个侦探类的，有人喜欢漫画，有人喜欢恐龙，有人喜欢昆虫等等。这套书你摆在孩子面前，你会发现，终究会有他喜欢的题材，就是哎，能够满足你的多元兴趣点。
1: 丰富。
0: 这是一个我们觉得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或者从一个出版社的角度，觉得诶，它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的需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故事本身呢，它不是我们身边的那些像现实题材，它有都是幻想的东西，它有很多很多就是像怎么说呢？童话的色彩，就是哎，我们其实每个普通人，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看这种英雄小说哈、啊？英雄主义的片子，就是
1: 投射
0: 其
1: 到
0: 实
1: 自己
0: 每，
1: 身上了。
0: 对，我们弱小，我们天生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有一些没有拥有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书中故事当中某一人物的元素，或者某一个媒介，能够让我变得强大，然后摆脱了我。现在的困境，然后成为英雄，怎么样哈？这就是其实是满足孩子在成长的那种心理上的那种丰满的需求，心理上精神需求。其实成人也一样，对吧？为什么你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是一个道理，对吧？
1: 对，其实呢，他就刚才敖德老师说这个关于兴趣哈，关于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一本书啊，就是《人脑是如何学习的》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就是这样。我们一直认为，或者啊，《好奇心》这本书叫《好奇心》，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常识，这个常识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就这个常识，就是告诉我们小朋友充满了好奇心。就他的好奇心，只要在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多。但其实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包括脑科学表明，人们到4岁以后，他的好奇心如果不加以细心呵护，将会逐渐的下降趋势。他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说有两个组，一个组是小朋友问什么，家长就会耐心的好好的回答给他。他指什么，家长就会说，不管这个孩子多大，有可能他还咿呀学语，但就会非常耐心的解释给他听。另外一组就是他指什么，家长要不然不理，要不然就是胡说八道的回答他。比方说，他指的可能是一个香蕉，他就告诉你这其实是一支笔，然后什么的啊。结果就是那些经常被回答的孩子就会问的越来越多，然后呢，不经常被回答的孩子呢就不问了，他再不指了。其实这就是，就是断送了好多小朋友，因为很多家长忙嘛，很烦，你说10万个为什么的小朋友在你屁股后边问你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对对对，但其实他抹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进而去断阻了他们探索的欲望。
0: 是的，其实孩子包括语言的表达，然后新海还有很多孩子经历涂鸦期的过
1: 对
0: 程。
1: 对
0: 为
1: 对。
0: 什么在涂鸦期的时候的孩子，无论他是有没有这个绘画的天赋，但他画的东西都特别好。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很多家长呵护好了，培养好了，其实他可能真的就会能成为很好的画家。但之所以没有成的原因，就是我们成人用了一个固有的思维去判断，说你画的不像。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看，让小孩子画的，问的你，你问他画的啥，可能你跟看不懂他画的什么，但是你问他的时候，他会给你讲个头头是道，他的里面有故事，经历的什么事情，每一个都，他不都是盲目画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其实是我们成人的问题导致了孩子。那么还有一些，就孩子特别愿意画书、画痨是吧？他总是说，但是突然有一天，当他在说的时候，或者在探索的时候，他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积极的、有效的回应的时候，慢慢的他就不说了，他就把说的这个语言的功能他关闭掉。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成人不会倾听孩子的表达，慢慢的孩子也就他自己也会关闭掉倾听的这种能力，他也不你家长给他说的时候，他也根本不听，根本听不进去。那我们的现实中遇到特别多这样的孩子，对吧？这就是可能真的，的确我们就在育儿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说能够把他们养好，这健康就结束了哈。其实
1: 对，
0: 更多的真的是要在各个方面，他的儿童的认知发展学啊、认知心理学
1: 对，
0: 教学各方面，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的去学他。就有的时候不作为，反倒要比作为更好。如果在不懂的情况下哈。
2: 在这个国家层面呢，要让家长更多的在家庭教育上面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我们从那之后呢，就开始在节目当中，每到一个新的选题采访嘉宾的时候，都会聊到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和敖德老师更多的想去讨论的，就是在阅读方面啊，尤其在亲子阅读，或者说针对这套书来讲，它是一个桥梁书的这么一个特点来看哈，因为它正处在一个变化，小朋友嘛，他从完全的要依赖家长，到现在的更多的去识字去看这个书。那么，或者是了解这个书本来的意思，甚至去了解更多它背后的意义，这个时候家长更应该做好的是什么呢？
0: 我做出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出版的任何一本书，其实都有一个根据我自己养育孩子的一个经验这么过来的去选择的。就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能力的凸显，以及有些能力的消退，一些情况的变化。那我们观察在眼里呢，就应该相应的去调整我们成人的一些做法和想法。那你看这套书呢，除了就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哎呀，从小就是父母可能很积极，然后给他陪他读书，然后买书，但是一段时间可能忙了起来以后，到了小学，尤其是上了不同的学校以后，课业造成的压力以后，他可能很多时候家，哎呀，我也想读书，但我没有时间了。但慢慢你会发现，从小读书很多的时候，反倒以后他就并不喜欢读了。多么很好的一个学习能力的培养养成，好不容易，但是到那时候就断掉了，这是其实特别可惜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哎，推向哪一本书的时候，能够给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带来的变化，不是说哦，通过这套书我学到了什么啊，知识丰富了，或者比人见识多了，这都是次要的，因为互联网可以满足我们知识获取的所有的需求，但是图书能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觉得要看到图书背后的那个作者的思想。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想传达什么东西？这才是我们学的考虑的，对吗？因为这百科，像是学一点百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完全可以替代很多书籍哈，又快又好，又不占空间哈，花费又少。但是更重要的话，我们想看到，哎，每一本书它是怎么去？你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作者是这么对待的。
1: 首先就是咱们大家伙更多的是作为家长啊，耐下心来。然后呢，能够回答他书中的一些，就是最简单的哈，一些文字不认识怎么办？包括一些准确的读音，因为家庭教育你肯定，要和家校现在共建嘛，我们要共同的去培养我们的小朋友，那我们肯定也要按照学校的一些标准来规范他的一些读音，包括他中间的意思，这是最基本的。进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画轮转换的方式，就是他读到什么，我们可以问他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刚才敖德老师也提到哈，特别有一个观点特别好，就是让家长保持一个弱势，保持一个不太聪明的样子，和他共同去探索、去研究，他才有可能继续的激发自己的兴趣。好，那我们用一集哈，给大家介绍了更林图书馆最近刚刚出来的，已经市场比较需求大热的一套书，
0: 对，已
1: 叫
0: 经
1: 做
0: 卖爆了，快。
1: 那么我们下集的时候会继续来推荐另外一个系列的强书。这个强书呢，因为是这个敖德老师特别推崇的一种形式哈。我
0: 对。
1: 们下次再见，感谢敖德老师接受我采访，谢谢您。
3: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主人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徐则臣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100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1: 陈晓明认为，北上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由一条河带出历史，带出我们不同的生命体验，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处理民族的记忆、遭遇和变化。北上的写作结构比较具备探索性。杨庆祥觉得北上的主题很有意思，以大运河为线索贯穿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寻根的意味，寻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徐则臣曾在安徽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他的运河之缘。22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他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他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小说，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李叶平在读了北上后发现，小说虽然写了许多人物，如费德尔、小菠萝、谢平遥、邵长来、周逸燕等人的生活遭遇和爱情经历，但他们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主人公。作品真正的主角是那条曾浩浩荡荡、风光无限，也曾居居堵塞、荒凉落寞的京杭大运河。他也注意到了北上在结构上所做出的个人探索，所有散点式的人和事都是因为与大运河有关才汇聚在一起。作者意在深剖细节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愿景，以发扬光大其丰饶的文化蕴含、刻画民族表告开篇，以出现在考古报告中的一封信件所暗示的历史秘密结尾，强调的报告开篇，以出现在考古报告中的一封信件所暗示的历史秘密结尾，强调的正是前者是往昔对今日的抵达，后者是今日对往昔的重塑。这种烟花绽放、散开满天星火却又卓然一体的独特结构方式，指向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路径。
0: 《鹦鹉兄》一书，李尔写了整整13年，

0: 书越写越长，甚至写坏了电脑。鹦鹉兄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陈晓明认为，鹦鹉兄把这么多的中国典籍知识放进小说里，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中国这个民族是独特的，孔子、老子、庄子，他们都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国人甚至常常把他们挂在嘴边。加上最近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有一本书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它是对时代的一种反应。杨庆祥也肯定了鹦鹉兄所内涵的探索性质，认为它表面看是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但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小说。杨庆祥说，在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处理中国当下这么复杂丰富现实这方面，李尔做出了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好的尝试。丛志臣认为，鹦鹉兄这种结构的处理本身就是非常惊人的。李尔的鹦鹉兄看上去聚焦一个学院，却写出了世态万象，在艺术上无可挑剔。他能够把大量的故事处理成好像没有故事，却又让你读得欲罢不能。得奖后，李尔表示自己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茅盾文学奖公布的上午，他接到作家好友毕飞宇的电话，他说，你快上网看看，什么也没说就挂了。李尔说，随后他查到了自己得奖的消息，在央视录节目的妻子也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预料到接下来会被媒体狂轰滥炸，李尔马上选择关机，平静地给孩子做饭。李尔告诉记者，他得奖前夜睡得很安稳，不紧张也不焦虑。虽然李尔表示茅盾文学奖可上可不上，这部小说写13年就是因为没考虑拿奖，但入围后李尔对拿奖还是有一点信心。当他中午再次开机面对大家的祝贺时，已有记者等在他家门口。李尔表示，这次获奖作品《鹦鹉兄》出版后，自己没有进行一次书店活动、讲座宣传等，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得奖后的各种声音，他表示在不脱离文本的情况下欢迎不同的评价，这样作品的空间才能打开。在评委李叶平的评语中，鹦鹉兄是一部表征的文学书写具有多种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作品，因为它描画了一幅当下社会生活与当代文化人从精神状态到日常举止的全景式图谱。在他看来，鹦鹉兄由此拓开了一个具有百科全书式丰富知识的文本视域，亦可说作者借此表达了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一种广渺浩远的忧思，或者说忧患。对他而言，这种忧思和忧患不但有着警醒和敬见的作用，还有着源自骨子里令人敬重的高贵。
1: 从第8届茅盾文学奖时，茅奖迎来了大评委制，共有62位评委组成评委会，其中有的来自地区推选，有的则来自中国作协直接聘请，但最终所有评委都以个人身份进行评选，不代表任何组织。几乎所有的评委在接受采访时都肯定了评奖讨论过程中的严谨和细致。评委丛志臣回忆说，我们投票有很多轮，据我所知，每个组都讨论得非常认真，重新熟悉这200多部作品，讨论既热烈又坦诚，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也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得到了充分讨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做出选择。陈晓明表示，所有评委都从事文学研究多年，对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语境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文学评奖与文学研究不同，评奖不是为了表达出个人的趣味和喜好，他需要对历史和文学有所交代。对探索型的作品，他一直特别关注，但他对传统的写历史的、写乡村的和写生活的作品一样欣赏，不在乎艺术手法本身，而在于他所用的手法中有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是不是有很好的完成度。杨庆祥认为，茅盾文学奖投票的标准有几个，首先要遵从茅盾文学奖的初衷，获奖作品应该反映时代生活，关注中国人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也要对长篇小说的艺术有所展示和拓展。 由于不少人还

0: 会提到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品格。丛志臣认为，现实主义品格谈起来比较复杂，但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品格是一种文学对现实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文学面对这个世界的尊严感。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思想性。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上非常肤浅、浮光掠影，只写了现实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内在，这样的作品恐怕也不会被认可。在讨论到入选的网络文学作品时，陈晓明表示，由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比较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所以网络文学和经典的传统文学相比，有那么一点不太占便宜。他的那种写法是一种新的写法，所以我也想建议以后应该给网络文学单独开一个奖，这样公平一点。最后，这些作品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陈晓明说，在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接近10000部，四年就是40000部的前提下，最后推选出200多部，然后再进行80近40，能够80就很了不起了。因此杨倩祥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家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最终入围的10部作品，而不仅仅是获奖的5部。能进入的这10部都是高质量的作品，而且能够更全面地看到中国当代小说的丰富性。有些没有获奖的小说，如刘亮程的《烧画》、葛亮的《北渊》、叶舟的《敦煌本纪》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1: 好了，陈梦溪、曾子谦的散文《茅盾文学奖》看重思想性，我们欣赏完了。严肃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性，但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五花八门了，怎么诠释这种思想性就更没有一定之规。茅盾文学奖作为官方主流文学大奖，其获奖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涵以及诠释思想内涵所采用的文学手段，必然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会对主流作家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点在未来的创作成果中必然会有所呈现。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齐无前的《春泛若耶溪》。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

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霁夜转西鹤，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持竿叟。作者齐无前，是唐玄宗时期的诗人。15岁时，他游学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与同时期的诗坛名家王维、孟浩然等人多有交往。由于他才学过人，诗歌水平出众，一时间声名鹊起。加上他科举得中，一直做到了五品官职。安史之乱之后，齐无前对朝廷感到失望，便选择了辞官归隐，游历江淮一带。这首诗便是他归隐之后创作出的作品。诗歌起首处的幽意二字点出了全诗的主旨，通过描写在若耶溪上泛舟的场景，抒发了一位隐士放任自在的情绪。诗中写道：我探寻幽静圣地的心意没有断绝，反而随着一路前行而不断生发。晚风吹送我乘坐的小舟，沿着开满鲜花的河岸荡入若耶溪的溪口。星夜转过了西边的山岭，隔山眺望天上的南斗。瀑布在水潭中溅起一阵阵水雾，时间推移，林间的月亮渐渐落在了行船的背后。世间的俗事何等的纷繁复杂，不如做一名隐居的垂钓老叟。

0: 本诗的名字中提到的若耶溪是浙江省绍兴地区一条著名的河流。若耶溪的源头在绍兴市南方的若耶山中，溪水在山下汇成一个水潭，再经过沿途不断有水流注入，最终形成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若耶溪溪水清澈，两岸风景如画，极具诗情画意。中国古代的道教中曾有36洞天72福地的说法，所谓洞天福地都是指仙人居住的游玩之地，这其中就包括了若耶溪。或许正是因为若耶溪声名远播，历代的文人名士都曾在此流连忘返。在齐屋前之后，宋代的王安石、苏轼、陆游，明代的王守仁、徐渭等人都曾到访过这里，也留下了不少言辞秀美的文章诗句。若耶溪水至今仍然川流不息，自水库流出之后一路向北直奔绍兴城而去。溪畔青山叠翠，两岸风光如画，今天的景致与诗人所描绘的景色并无分别。最后，不妨让我们回到这首诗中，再去体会一下这若耶溪的美景。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推出了一个关于收藏的系列节目，和大家伙呢分享了历史上几位著名收藏家的传奇往事。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咱们今儿的主角呢，也和之前聊过的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聪玉等人并称为民国六大收藏家。不仅如此呢，在收藏界，只要是经过他收藏的古字画，就等于是高品质的保证，市场身价往往不菲，有着一入王门价格三倍的说法。没错，这位收藏家呢就姓王，他就是旅居美国的华人收藏家王继谦。2003年，王继谦先生去世后，他的不少藏品在拍卖会上露面，价格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到了一件元末明初画家王蒙的林路幽居图。巧合的是，这二位画家是老乡，都是浙江湖州人士。有一天呢，王继谦就在老师家里一起检查整理，由叶公绰、张聪玉、吴湖帆、狄楚清等11位专家组成了审核小组。由于吴湖帆的提携，王继谦也被特批进入了这个审核小组，而那个时候他的年纪才不过27岁。

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前头咱们说了，在恩师吴湖帆的提携下，年轻的王继谦和诸多前辈一起参与了故宫馆藏书画的鉴定工作。晚年呢，王继谦曾经回忆这段经历，他说，数年之前获观名人书画数以万计，心领神会，受益匪浅。中国历代并无博物院，铭记均为私人所珍藏，一般画家不易目见古人手迹，而我竟在数年之间，在名师指导之下，保管如此之多的旷世名迹，成为千古难得的机缘。那么这对于收藏来说，眼界这事儿是多么的重要啊。说起来呢，在这一次鉴赏故宫书画的过程之中，王继谦结识了一位当时德国驻上海的女领事，名叫维多利亚·孔达，并且呢成为了这位外交官的老师。在教授孔达书画的过程之中，王继谦深感到，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外国人很难体会到中国书画的神韵。于是呢，他和孔达一起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遍寻明清国画名家的作品，最终呢出了一本书《明清画家印鉴》。这就是一本帮助外国人从印鉴上初步判断中国书画真伪的书籍，也成了我国第一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明清书画鉴定的专著。那后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成为了来华的中国书画爱好者、收藏者们人手一本的工具书。前头咱们说了，王继谦青年时期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攻读法律，毕业之后呢，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律师。但是这份工作刚干了2年，王继谦啊就感到厌倦，辞去了工作，开始在上海、苏州两地辗转，进入美术学校教书。那么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王继谦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又结识了一位中国美术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时任上海美专院长的刘海粟先生。刘海粟呢，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深受西方艺术的影响，他开办的上海美专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美院，而他呢，还是第一位在中国推广裸体写生的美术教育家。为了这事儿呢，当年他甚至还被通缉过，无奈逃到了日本。刘海粟这位老师跟王继谦之前的几位传统派老师实在太不一样了。在刘海粟的家里，王继谦就看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印象派甚至是野兽派的画作。受了这么多年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他对于西方艺术仍然很感兴趣，也持有相当开放的心态。于是呢，刘海粟就强烈建议他走出去看看。于是呢，在1947年40岁的王继谦开始了自己从日本到美国的见天地之旅。一年之后归来之时是动荡不定的1948年，出于对家人安危的担心，王继谦举家搬到香港。在之后呢，他又迁居美国，从此正式开启了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国书画艺术的下半生。

初到美国，王继清一家的生活呀，十分艰苦。他教过书，做过销售，甚至做过装修，以替人画室内背景墙为生。他跟无数倔强的文人雅士一样，再艰难也不肯把自己带来的字画卖到不爱惜他们的人手中。后来王继谦通过在纽约学画办展，逐渐闯出名堂。持续的学习研究使他几乎看遍了中外各大博物馆所藏的中国书画精品，而与此同时，许多设有中国书画部门的拍卖公司也都竞相聘请王继谦担任顾问，为书画拍品的征集把关。在这段时间里呢，王继谦凭借他尖锐的鉴赏目光，获得了几件极其珍贵的世界级藏品。这其中有一件呢，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收藏，而这件作品的命运却是相当的具有戏剧性。这是一幅北宋的古画，是画家武宗元所绘制的绢本白描长卷《朝元仙帐图》，画的是五方帝君中的三位帝君去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对仗行列。早在1947年，王继谦前往美国游历做客大都会博物馆的时候，他就有幸见过这幅画。一名律师从日本古董商手里收来这幅画，开价50,000美元，想要呢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王继谦当时就建议大都会买下这幅精品，可是呢大都会没买。后来这件作品就流落到了美籍犹太人古董商以收藏亚洲艺术品闻名的侯世泰的手中。1950年，王继谦重返纽约，在侯世泰的古玩店中，他再次见到了这一卷稀世珍宝。可是当时业界呢却普通认为这就是一幅假画，画作就被随意的搁置在货架之上。见此情景呢，王继谦是又惊又愁，愁的是他根本拿不出来钱买这幅画，又怕被人抢先一步。于是呢，他和侯世泰就商量，拿出自己收藏的6幅明清字画来交换，终于拿下了这卷珍贵的《朝元仙帐图》。回家之后呢，他反复鉴定，确认这是一幅真迹。后来呢，美国各大博物馆都听说了这事儿，在收藏界就引起了一波轰动。那么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此时呢，古董商侯世泰却是恼羞成怒，认为呢王继谦是一早就看出了这幅画的珍贵，以欺诈之名把王先生就告上了法庭。犹太人团体以团结和多出律师闻名于世，侯世泰就请了3位大律师，胸有成竹地准备夺回画作。而王继谦先生本身也是法学出身，亲自上场交锋。最终呢，法官判定王继谦胜诉。这件官司轰动一时，直接导致了侯世泰闭店迁居瑞士，从此退出收藏圈，而王继谦先生也从此愈发的名扬世界了。根据后人统计，王继谦一生收藏了1500到2000件作品，几乎全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孤品。更难得的是，他从不吝于展示，他的朋友甚至是附近学艺术的学生都可以到他家里赏画，而王先生也乐于将自己的鉴赏收藏之道传授给年轻人。王继谦常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顾问，将欣赏中国书画的方法传播到西方。后来他也把自己收藏的大量珍品出售给了大都会，所以才有人说王继谦先生是凭一己之收藏成就了大都会的中国古字画收藏的世界地位。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了，王先生为什么不把这些书画转卖或者是捐赠给国内呢？事实上他是做过尝试。1992年，王继谦先生和故宫博物院取得联系，想把自己毕生最得意的收藏那幅《朝元仙帐图》以及其他几件国宝级书画以10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故宫。可是由于故宫当时呢没有那么多现金，王先生又提出了以物易物，

但是后来呢，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这项交易拖了很久，最终就作罢了。那至于他没有免费捐赠这事儿呢，我想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像张伯驹先生那样把藏品无偿捐给故宫的大无私精神，我们当然是非常敬佩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恶意诋毁那些自由买卖藏品的收藏家们。在古代，书画由文人世代传承，私人收藏，那么在今天是捐卖给博物馆，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所以说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像王先生说过的，艺术品的价值就在于放在合适的位置，给予真正喜欢并且关注他们的人更多的启发和指导。那么今天关于王继坚先生的收藏往事就先说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今天的开场，我们来听到的歌声是郑秀文的这一首《值得》，很喜欢里面的歌词，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只要你自己觉得值得就好。爱情嘛，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对与错，努力爱过，将来你自己都会佩服那个深情和不计得失的自己。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每天在这个时间跟我走进年代金曲当中。继续请出阿牛，爱我久久。

0: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这些爱意弥漫的故事。如果在婚前被问你愿意在结婚三年后再办婚礼吗？相信对很多想要结婚办婚礼的女孩来说，答案是 no。但是贾静雯三年后的婚礼就像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简单又浪漫。
1: 今天待在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又想很多的人，又因为自己过去情感处理得不是很好而有所负担，所以一直不敢自己把自己的心打开迎接新的感情。直到2014年你的出现而有了改变，说谢谢你在我的情感课题上让我重新了解爱的真谛。
0: 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人鼓足了勇气，在自我疗伤之后选择了嫁给比自己小九岁的修杰楷。有人说这段婚姻似乎有点贾静雯配不上修杰楷，但其实贾静雯才是那个更为勇敢的人。她顶住了流言蜚语，在受伤之后仍然能够努力接受和相信爱情。她的坚韧体现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综艺节目当中准备为家人烧烤美味的时候，大家第一次拿起了喷枪，修杰楷说这些粗活应该是男士来做比较好。他说没关系，人都是要有第一次才会成长的。可真的烫到手的那一刻，修杰楷还是比较心疼的。
2: 妈妈，
3: 我忘记了，
2: 你疯了吗？
3: 快点快点，我忘记了。
2: 你真的疯了？等一下，不要碰，不要碰，拜托。
3: 我没有碰，
2: 你手是怎样？
3: 没有，没事。
0: 向来温文尔雅的修杰楷对贾静雯发了火，即使是隔着屏幕，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对贾静雯的在意和紧张。当时的贾静雯笑了笑，表示那个真的不烫，自己顺手就拿了。可修杰楷还是说再也不让他碰烧烤架了。看到修杰楷当时的反应和贾静雯脸上盈盈的笑意，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次的贾静雯真的是嫁对人了。很多人在贾静雯的身上又看到了对二婚的美好期待和向往，也有人会问去哪里找这么对的人呢？我想说，缘分这个东西或许真的就是奇妙到无法揣测，不是你好他就在，也不是你想要他就来。遇到了就好好珍惜，没有的时候就好好的修炼自己。贾静雯和修杰楷的爱情看着完美，但也要知道是因为他们彼此都经历了不同的成长，才有了今天的美好融合。人与人的相遇真的是一场极其美妙的缘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珍惜爱自己的人，一颗真心相待，共赴这滚滚红尘。

这是许巍的时光，时光是所有的原因，当然也是所有的答案。许巍走过他的孤独又漫长的时光，我们可能也一样吧，要在尘埃里努力开出一朵属于自己的花。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出的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

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好不容易去一趟博物馆，看到精美的文物，想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可拍完却发现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艺术感全无啊。可为什么有些人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呢？难道网上说的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吗？确实是哈，好的玻璃真的不反光，或者更准确的说，它们的反射力更低一些。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在生活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及光线的阴暗、照射角度等都有关系。我们先从玻璃的本身说起。玻璃虽然大多数啊都能透过大部分的光线，但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这和玻璃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差异有关。一般玻璃的折射率大约是 1.5， 而空气折射率大约是1。折射率的差异不仅会让光在穿过两种介质的时候发生偏折，还会让光线在经过两种介质界面的时候呢发生反射。光在照射到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会被反射回来，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一次进入空气时，同样又会有4%左右的光被折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反射率更高，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折射回来的影像哈。为了消除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优化，减少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的量。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又被称为减反射玻璃，又或者较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制造这样的玻璃工艺很多，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琢，让玻璃表面粗化，你可以理解为不再那么光滑平整。这样一来呢，光线在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因为表面粗化后，玻璃的表面就不再平整了，反射回的光线会被分散往四面八方，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另一类呢，就是更常见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镀膜。镀膜的折射率是已知的，通过精确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发生相消干涉。也就是说呢，光线在照射到镀膜表面时，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的表面时，还是会发生反射。而但是呢，这些反射的光的相位刚好相反，可以发生干涉，互相抵消，那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目的。另外，镀膜的折射率一般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折射反射回的光线量，进而降低反射率。还有研究者尝试将减反射膜的折射率设置成阶梯变化的，接近空气的部分折射率小，接近玻璃的部分折射率大，进一步降低反射率。总之呢，人们是可以通过各种工艺让玻璃的反射率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现在的反射率玻璃甚至可以把反射率降到1%左右。虽然减反射玻璃反射率低，但制造一个好的减反射玻璃可不简单。比如膜的厚度需要非常精确，而且还需要让这些膜牢牢地粘附在玻璃表面，这也使得减反射玻璃的制造成本非常高。再加上呢，有些博物馆对玻璃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在保证低反射率同时又要能阻隔紫外线，减少紫外线对文物展品的损伤。还有
玻璃在长期放置的过程中不能发生弯曲，这些都会让一个好玻璃的价格进一步增加。2024年北京画院采购的观摩式展柜，一组展柜价格在70多万元。另外，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低反式玻璃展柜，预算也高达到了578.2万元。所以呢，好的玻璃确实更不容易反光，但想要用上这样的玻璃，预算也得跟得上。除了使用减反射玻璃，光线同样也会影响观看体验。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家里就能观察得到。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弱，我们看到窗外的景象的时候呢，是不会看到房间里的物体被反射回来的像。但到了晚上，窗外暗，房间内亮，这时透过窗子看过去，几乎都是房间里的像。展柜里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假如展柜内部的光线强度比外部的弱，那我们更容易看到外部的光。那另外呢，展柜内外光源的位置摆放同样需要注意，比如尽量不要让质地，确保照射到展品上的光线足够均匀，尽可能的还原出展品最自然的状态。还有，假如在展柜外需要使用顶灯，也尽量不要让顶灯的反射光线出现在观赏者的头部区域，否则在展柜的玻璃上就很容易出现灯泡的印象。总之呢，要想让博物馆里的展柜不反光，需要特制的玻璃和专业的照明。光路设计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这背后确实需要超能力的支持。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能拥有这样的超能力哈，把文物更好地呈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岸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共同感受自然的馈赠，我们一起跟着园艺能手一起来种花种草种美好生活。哎，养花种草的人一定都会懂得花草修剪的重要性哈，但是很多人却是无从下手，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始修剪，面对繁花嫩叶束手无策，生怕剪错了产生一些对于植物生长不太好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就和老朋友海螺姐姐一起和大家来看一看花市里修剪的那些事情。欢迎你，海螺姐姐。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海螺姐姐。
0: 据说海螺姐姐现在已经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启动了，已经在启动当中，而且已经运行了，是不是？
1: 对，已经好了，
0: 好了，已经完事儿了，是吧？
1: 没有完事，等着植物的生长得更加的成熟。
0: 嗯，叫连园之上。
1: 对对对，主要以低维护的观赏草草花园为主。
0: 所以这就是之前海螺姐姐跟我们讲的，叫种草园。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园不是原来的园，原因的园，而是园艺的园。
1: 对对对，
0: 花园的园叫种草园。
1: 对，
0: 我们期待着哈，等您觉得差不多了，我们的草们都适应得很好了，我们再来请大家来看一看您的草园，好不好？海螺姐姐，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修剪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其实被很多人忽略的事情。
1: 嗯，
0: 包括在我们的室内养殖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需要修剪吗？因为毕竟面积不是很大，有的还栽种在一个盆儿里面，是吧？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是因为跟大家种植的这些花草的品种有关，不需要进行太多的修剪有关，对吗？
1: 不对。这个修剪在这个植物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经过了一个繁花似锦的一个春天，
0: 嗯，
1: 很多植物它已经是形态就是有碍观瞻不说，开始疯长了，还有很多已经出现了那个疲态，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夏天酷夏马上就来临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修剪的工作作为是第一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来把它完成。
0: 嗯，是。
1: 然后修剪呢，我们对植物进行修剪呢，主要的目的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呢，是为了整理形态，这是大部分人修剪的一个初衷。
0: 因为有一些植物它疯长以后就已经完全出乎你对于它原先的那个构架的设计了。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整理形态。
0: 嗯，就是不好看嘛，说白了就不好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样让它的形态变得好看起来，就是要修剪。
1: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通风很重要。通过修剪呢，我们能让这个通风的条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0: 嗯，
1: 然后让我们夏天的时候人都估计受不了，植物如果憋闷的话它就更受不了了。
0: 嗯，
1: 所以是为了它更好的通风。
0: 嗯，
1: 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修剪的过程中把这些枯枝败叶还有很多土长的枝条都剪了，本身对植物来说也是减少它自身的一个消耗，然后能够更加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夏天。
0: 嗯，植物自身也是有消耗的。
1: 对啊，它要新陈代谢呀，
0: 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在消耗它的能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对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修剪呢，就是会积蓄能量，然后激发它的那个生长的活力点，然后促进它新陈代谢，就人为的干预它，然后植物会长得会更好。
0: 说白了就是不管是对于花来说还是对于草来讲，就延长它的生命周期，让它在这个周期里面活得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美观。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修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修剪的话我们能够人文的去干预这个植物的高度。
0: 嗯，
1: 让它分枝增多，变得更加的健壮，然后花量呢，既然你分枝条增多了，花量肯定就多了，然后就不容易倒伏，更有碍它的这个观赏性。
0: 是的，您知道，我曾经见过一个朋友家里种的特别好的文竹
1: 啊，
0: 他养得很好，但是那个文竹在他的那个大盆里就展现出了一幅就倒伏的一塌

0: 发糊涂，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他自己就想办法用个小绳给他往上吊一吊。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修剪。
1: 修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用这个弦牵引他，也是另外也是一个办法。
0: 嗯。
1: 但是如果两者都跟结合的话呢，肯定是他的观赏性会更好嘛。
0: 是。
1: 更加根据我们的想象中的那个造型。符合我们的造型的形态，
0: 对，符合我们的心意，对吧？这点最重要了。Alex 说了，我最近种了长寿花，但是自从我换盆之后，它就几乎没怎么开花。我想问，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长寿花的花季了
0: 啊，已经过了。
1: 对，长寿花是冬天的时候开花的。我们这时候需要做的就是把长寿花的那些交叉的枝条和土长的枝条给它剪掉，
0: 嗯，
1: 然后把叶子只保留很少的一部分，其他的也全部的剪掉，把它缩到一个很紧凑的一个状态，适当的给一点点的肥料，
0: 嗯，
1: 很快它就又焕发生机了。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它的花季了。
0: 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观赏它的绿叶了。
1: 对对对，但是要借这个机会要整理它的形态。
0: 明白了。好，那刚才海螺姐姐说到了一个在种植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肥料的问题，那么这个季节适合给这些花草们给一些肥料吗？
1: 这个季节呢，就是因为刚刚是春末入夏了，温度已经开始在上升了。
0: 嗯，
1: 我们呢有些的花草呢，如果说是盆已经长满了根系了，我们现在要适当的给它们换盆。换盆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缓释肥，
0: 嗯，
1: 然后再把它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有利于它的这个水量的供应。如果盆太小根太多的话，你水跟不上嘛。其实第二点的话，这个季节用的肥呢，一定要用稀薄的液体肥，
0: 自己要调一下。
1: 对，然后呢，或者就是用那种缓释肥或者控释肥，
0: 嗯，
1: 别的有机肥最好别用了。还有就是一旦进入高温高湿的季节，所有的肥料就不要再给花草施肥了，
0: 一点都不要了。
1: 对，花草那时候是适应不了，它也吸收不了的。
0: 明白。
1: 嗯，现在还可以再给一点肥。
0: 大概什么时候就大家就坚决不能给肥了？
1: 入伏开始。除了一些热带植物啊，
0: 嗯，
1: 比如江荷花呀，有些什么很好的这种就是很耐热的这种热带植物，
0: 嗯，
1: 别的植物就不要再给肥了。
0: 明白了。AS 说了，这个季节适合在家种荷花吗？
1: 可以，这季节正好是荷花的季节，我们可以来种荷花。
0: 从网上购买一些荷花的种子。
1: 对对对，
0: 直接把它放在水里。
1: 是块根。
0: 哦，块根。
1: 对对对。还有我们可以就是在市场上购买已经开花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重新种的话，一点时间来不及了，
0: 嗯，
1: 我们就买了就是已经是成品的，放在自己家院子里面就好了。
0: 哦，好的。那么我们回来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花市里的这个修剪的重要性。那么修剪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修剪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以下的几点。
0: 嗯，
1: 第一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花园里的植物，你修剪这个高度啊，尽量别低于植株高度的一半左右。
0: 嗯，
1: 你不能贴着地面剪。贴着地面剪的话呢，你要适当的保留一点叶片，让它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你贴着地面剪呢，它没有这个吃饭的嘴巴了，它很快就会烂根。
0: 哦，所以高度各位要保持。
1: 对对，高度要保持，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植株有多高，
0: 嗯，
1: 不要超过它一半的高度，
0: 嗯，
1: 尽量多留一点。有些植物，比如有些草本植物呢，像什么我们的仙客来呀，还有玛格丽特呀，这些草花呢，我们把它剪了，剪得跟盆边一样，同时呢要保留一下几片叶片，让它能够平稳地过夏。
0: 嗯，
1: 其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修剪的植物呢一定要选择天气好的时候，伤口要保持干燥。如果说天气下雨啊，在伤口上啊就容易造成这个伤口的感染，然后，
0: 植物也会感染吗？
1: 对，它也会有很多的病菌。
0: 哦，真的
1: 呀。对，雨水会让这个伤口就会发生很多的病害，所以说一定要天气好的时候再修剪。
0: 修剪要选择好时机。
1: 对对对，下雨的时候就不要再剪了。
0: 好的好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下完雨，我下完雨之后，然后我就剪一剪，更有利于它的生长，让它得到更多的水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像木本植物，像月季啊这一类的植物，
0: 嗯，
1: 我们修剪的时候呢，我们的刀口啊要朝着45度的方向往里剪，这样稍微倾斜， 然后那个有时候有雨水啊，或者有些呢、嗯、水分呢，它会排掉，
0: 不会在那个伤口那儿积着。
1: 对，积着的话也容易让它有病害的发生。哦、
0: 其实跟人一样哈、哦。
1: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也斜着剪。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底部的这个叶子呀，老化的叶子呀，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去除掉。就算没有老化的叶子，有些老的叶子，我们都把它给摘除。
0: 啊，不是说这个，是它的营养会更好吗？
1: 啊、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植物的通风透光会更
0: 好，有影响，
1: 条件会更有利于它的这个通风和透光。
0: 明白。
1: 然后这个有些时候这个叶子呀过于在繁茂啊，也是植物不开花的原因。
0: 嗯。
1: 所以你要适量的摘除一些叶子，比如像我们的三角梅，像我们的很多长寿花，像很多的花，如果它的像我们的茉莉，如果这叶子太过于繁茂了，你看着倒是很充裕了，觉得非常的视线很舒服，但是会影响它的开花，这是不开花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嗯，就有的时候
1: 要适当的给它摘除掉，尤其是底部的叶子一定要摘掉，夏天最高温的时候。
0: 嗯，
1: 还容易就是如果底部通风不好，就容易招惹很多真病菌的感染。
0: 植物通风很重要，
1: 对，这点很重要。
0: 它要呼吸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嗯、和人类一样的呀。
0: 是是。
1: 最后一点呢，就是、嗯、我们修剪的时候，凡是那个类堂枝交叉生长的枝条，还有很多细弱枝过度生长的这个叶子要剪掉，前面说过了。
0: 嗯，
1: 然后这些呢我们都要把它剪掉，目的都是为了它的通风和透光的这个需求。然后剪掉的这些枝条啊，枯枝落叶啊，一定要不能留在土面上，要把它清理干净，这些容易滋生病害，也让植物呢减少蒸腾了，这样就是不效果不是很好、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理干净。
0: 这个不是更护花，是更害花。
1: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高温高湿的季节。
0: 是，所以是这个季节我们来养护花草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修剪完了以后别把它放在上面。
1: 对对对，给它及时的清除掉。当然我如果家庭有堆肥、嗯、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堆肥、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0: 哦、嗯，就自己在家来做肥。
1: 对对对，
0: 是吗？
1: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找个机会好好谈一下这个家庭堆肥的，
0: 好的，
1: 环保的这个问题。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海螺姐姐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就这个季节我们怎么样去养护家里的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花草的修剪。您来跟我们说说一些要点是什么，举一些例子。
1: 好，第一呢，我就先说一下我们家里面最常见的吊兰。
0: 哦，吊兰，
1: 这是懒人植物，也是就小白园艺小白都喜欢养的
0: 入手的第一选。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吊兰如果在死了时间长以后呢，它有时候叶子就会发黄，就会萎蔫，然后呢或者就疯长。
0: 嗯。
1: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用一把剪刀，把它的根部往上2厘米的地方给它都剪掉。
0: 根部往上2厘米，那不就很短吗？
1: 对，就要可以剪得很短，你不能贴着剪，要给它适当的留一点叶片，
0: 留2厘米，
1: 对，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呢我们剪完以后呢，把它放在那个通风光线好的地方呢晾一下。
0: 不是暴晒
1: 啊，不能暴晒、嗯、本来吊兰就不是一个喜阳
0: 的
1: 植物、
0: 嗯、
1: 对。然后保持这个盆土呢湿润，
0: 嗯，
1: 我们可以稍微放几粒这个缓释肥，然后或者沿着盆边浇一点稀薄的液体肥，
0: 就
1: 兑一下水，浇一点水。浇水的时候千万别浇到那个伤口上，就你捡到的这个叶子的这个伤口上，这样很快我们这个吊兰就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又重新爆盆了。
0: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家里种着一盆吊兰，我觉得它已经长得很不好了，长势非常不喜人，我就可以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先剪掉，然后促使它爆盆。
1: 对对对，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0: 好的，我一个闺蜜告诉我，她上个季节大概是春天的时候，在家里开始种月季了。
1: 啊，
0: 月季这个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月季呢，实际上不是适合室内种植的一个植物。
0: 嗯，
1: 如果家里有阳台或者有花园的话呢，种月季其实更适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们的月季的品种也很多。
0: 对。
1: 就是很多微型月季啊，很多那种什么藤蔓月季啊，很多月季都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月季呢，它是新枝条开花的植物。
0: 嗯。
1: 然后在高温高湿的天气啊，它就容易长病，容易黑斑。黑斑以后它就会掉叶子，掉叶子后就不利于它的光合作用了。
0: 嗯，
1: 那么这种要防止这个黑斑白粉等病怎么办呢？我们呢修剪就更重要了。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花后的月季啊，就从它这个枝条的根部

0: 从月季的根部，从枝条的根部，往上数的2到3片叶子，上方叶子的上方在0.5厘米的地方，然后我们给它按45度的斜角修剪，把它就上面的那个残花这样的迹象都会给它修剪掉的。或者我们呢可以有我们整形的这个要求，就是我的叶季我觉得我怎么让它好看，我们就把它放在有它的那个叶片底下有刚刚萌芽的那个壮芽的地方，我们就给它剪掉，就你感觉它那地方已经有壮芽了，不是小花，是芽，
1: 是芽，是那个枝条的芽，对吗？
0: 就是那个在那个叶片的底部
1: 底下，
0: 对，叶托的那个位置，
1: 哦，
0: 有芽，看你有壮芽的地方我们就修剪，然后把这个底部的老黄叶刚才也说过的，就一定要把它都摘除掉，然后把它内膛的很多交叉

0: 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每隔半个月左右，我们喷一点灭菌的药，就是像什么多菌灵啊这种灭菌药，给它有个预防的作用，
1: 嗯，
0: 适当的预防一下。然后这个月呢，就是一般你适当的再给点肥，月季一修剪完，大概在40天到50天左右，它又重新又会开花了。月季月季嘛，又叫月月红嘛，
1: 对，
0: 它每个月都能开花嘛。实际上就是你只要给它修剪，它有新枝条发芽，它就一定会带着花苞。但是呢，我们到高温天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就是月季的这个花朵啊，它比较小，高温的天气就是观赏性不是很好。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花蕾给它狠心的摘除掉，就不要再看花了。
1: 大家不要舍不得。
0: 对，一定，因为它没有什么可的太好的观赏性。
1: 嗯，
0: 多半的月季，尤其在花园里的蚊子又多，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去看它，对吧？这时候我们就狠心把它都剪除掉。
1: 没关系，下个月它又发了吗？
0: 对对对，然后只要是高温期一过，一入秋了，天气一稍微凉下来了，它很快就积蓄能量，然后就又开得很
1: 下一季了。嗯，月季还是说在高温的时候要停止施肥的，对吗？
0: 对，就是高温天的时候，尽量所有的花朵，就我说了，除了热带植物，像江荷花这类的，就是热带的那些植物以外，其他的都不要再施肥了。
1: 嗯，
0: 你施肥，它土长，它长得很疯，它又没有太多的观赏性，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我们就等到过了这个三伏天以后，开始入秋了，我们再给它肥料。
1: 好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在家里种一些宿根类的花卉。比如说像波斯菊啊，
0: 对对，
1: 还有这个桔梗啊，
0: 对，鼠尾草啊，
1: 对呀、啊，那这样的一些宿根的花卉，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季节来进行修剪呢？
0: 嗯，这些花卉呢，一般来说呢，都是特别好的这个花茎材料。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任其它生长的话呢，它的花期倒是挺长的，但是它容易倒伏，很乱。
1: 而且我看过有些朋友种的，我觉得它那个花蕊、花蕾就很小。
0: 这时候就要摘除掉了。如果说有些比如说长花、还有很过绿的发育不好的小花蕾，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摘除掉，因为它观赏性也不强、尤其是长花。植物这种东西啊特别有意思，如果说开完花以后你不及时的修剪掉长花呀，它会把它的养分分配去给接种子，就是传宗接代是大自然的一个本能，植物也是这样的，
1: 这是在他们的 DNA 里面的。
0: 对对对，它就会去接种子，就不再开花了。然后你把及时的把这个残花修剪掉以后呢，它以为还不到时候，它就拼命的去开花，
1: 哦，
0: 就把它的注意力放在这个花上。所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若要多开花，花后一定要剪残花。
1: 明白。所以这就是，如果各位在家里养花的话，真的想看到多花多养眼的话，就一定要去狠狠心把那些已经开败了的花，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开得不好的、开得过小的花要给它剪掉。
0: 对，如果像那个三桃草、这两年就是花茎里很漂亮啊，就是三桃草和鼠尾草这些东西，
1: 山桃，
0: 对对对，
1: 山桃草、
0: 对，它的那个花像桃花一样，它的像火焰一样的，就往上喷射的，很漂亮。
1: 哇！
0: 但是如果说是你要让它任其它开的话，很快它就倒伏在地上了。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花茎的这个高度和我们花茎的这个景观的这个需要，我们就给它拦腰来一刀。
1: 拦腰来一刀。
0: 对，就把它上面的那个花茎全给它剪掉，拦腰来一刀。它很快的30天左右的时候，它又发出了一个新的枝条，然后很多时候就是马上就会又灿烂了，又跟那一样。就是我们家有一盆植物，就是桔梗，在那个鱼池边上，就一年能开3到4次花，然后从来都不倒伏，非常的紧凑，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漂亮。就是外面的桔梗不是这个效果呀，其实我的秘诀就是不停的在修剪它。
1: 明白。
0: 对，每次
1: 不停的让它展现出它最美的状态。
0: 对对对，所以它每年能给你很长时间，能陪伴你很长时间。
1: 明白了。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值得注意的吗？
0: 还有，如果说是前年只开一次花的那种花，比如像芍药、像牡丹这些东西呢，花后呢，我们把这个长花给它剪掉以后，目的啊就是让它不再接种子，然后让它这促使它的营养去发根。等它第二年的时候，它的花朵会更多，花量会更大。
1: 明白。好的，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各位已经明白了吧，在养花种草的过程当中，修剪对于植物生长，对于你想要它呈现的那个状态有多重要。今天我们说到了哈，有几个关键点，这个月可以给

0: 些肥料，而且更多的是要有一些稀薄的液体肥。下个月等天气真正热的时候，就不要给一点肥了。
1: 对对对，
0: 一点都不要哈。而且呢，在植物开花的过程里面，大家要掌握住刚才海螺姐姐说那句话，若要多开花，花后剪残花，这点很重要。
1: 对对对，就是休息两天就好了。
0: 是，好了，明天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2016年4月27日，在长沙驶向沈阳的列车上，一个叫张亚的年轻军嫂正满心期待着与丈夫的特殊约会。她的丈夫当时正在辽东半岛某舰载机训练基地训练，还有10天，她将和战友们一起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着陆，正式完成航母飞行的资质认证。两口子早就约好了，张亚要亲手接过丈夫庆功的鲜花。晚上6点，张亚习惯性地摸了摸手机，又到了和丈夫通话的时间了。每次训练完毕，丈夫总会给她报平安，可是今天电话始终没有响起。4个小时过去了，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张亚通过密码登录了丈夫的微信，飞行员的微信群里，她发现丈夫的战友们在发送着一排排祈祷祝福的符号。张亚的心狂跳了起来，她鼓足勇气给团长发去短信询问。片刻的沉默之后，她最不敢相信的消息还是传了过来。团长告诉她，她的丈夫出了点意外，人已经跳伞了，正在搜救。刹那间，张亚只觉得天旋地转。终于熬到火车到站，看到部队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接她，张亚扑通一下瘫软在地，她什么都明白了。张亚的丈夫是谁？她究竟是怎样牺牲的？张亚与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彭畅眼中的空军小伙都有哪些好？工作危险，聚少离多，他为何非他不嫁？放弃工作，不断妥协，他为丈夫牺牲了多少？骤然分别，梦中相见，多少遗憾，他要替爱人实现。听天下，和您聊聊英雄飞行员的妻子张亚的故事。张亚的丈夫叫张超，当年是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歼-15舰载机1级飞行员，海军少校军衔。在2016年4月27日中午的训练中，他正驾驶着战机执行当天最后一个架次的飞行任务。当他近乎完美地操纵着飞机精准着陆之后，已经接地的飞机突然发生了电传故障，随即机头急速大幅度上仰，飞机瞬间离地。指挥台立刻下达了跳伞指令，但是张超没有立刻跳伞，而是想尽最大的努力保住战机。然而当时机头仰角已经超过了80度，并开始下坠。直到此时，张超才将自己弹射出机舱。然而这样的高度和角度，降落伞是打不开的。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最终因重伤不治，壮烈牺牲，年仅29岁。殡仪馆里，哀乐低悬。看着躺在鲜花里的丈夫，张亚怎么也无法相信丈夫已经离她而去。她轻轻跪倒在丈夫身边，抚摸着他冰冷的脸，一遍遍亲吻着他的嘴唇，凑近他的耳边低低地耳语着：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该有多好啊，留回他们上一次分别的时候，留回他们结婚的时候，留回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那该多好啊。当空乘遇到空军，为什么有人劝阻？一次意外的疾病又如何让二人决定相守一生？张亚和张超相识在2009年，那时张超是海军飞行员，张亚是国航空乘。同为岳阳人的他们是由亲戚牵线相识的。在日常的交流中，张亚深深感受到了张超
对于

0: 飞行的热爱。张超从小就向往翱翔蓝天的飞行员，所以当还在上高中的他看到中国空军招飞行员的消息之后，便义无反顾地背着家里人报了名。为什么背着家里人呢？因为在张超之前，他的父母曾经先后生过三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接连的打击让父母对张超格外关注，平时他下河游泳都要被骂，何况是上天。果不其然，当他们得知儿子已经通过了身体选拔后，都坚决反对。但是张超的态度更加坚决，他对父母说，他不怕苦不怕累，就是想当飞行员。面对儿子的坚持，父母妥协了，张超开始一门心思地投入到了飞行员的选拔训练当中。他每天坚持早起长跑锻炼身体，还抓紧一切时间巩固提升自己的文化课成绩。当年空军部队在岳阳的招生名额只有5个，经过层层选拔，张超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那1/5。2004年9月，他收到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5年后，因为成绩优秀，他成为了留校任教的少数人选之一。而当教官和战友们纷纷向他祝贺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留校的机会，坚决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最终他如愿以偿地分到了自己崇拜的英雄王伟生前所在的部队。虽然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能够飞上最好的飞机，这让他心满意足。短短几年之后，他就成了尖刀班的尖刀飞行员。张亚喜欢上的就是这么一个优秀帅气的飞行员，他回忆说，
1: 其实后来有点我倒追，因为当时我们见面之后，就是他表现得比较冷静，就是特别稳的那种，当时一听是战斗级飞行员才觉得就是很厉害，就挺光鲜的一个职业。就是因为我平常接触的多的可能是民航的飞行员，就是怎么说呢，就觉得是飞机中的战斗机吧，就觉得比较光荣。
0: 然而当时很多亲友都不看好这段感情，毕竟当时张亚在杭州的国航当空乘，张超远在海南，异地恋不说，干的又是这么危险的工作，所以都劝他再考虑一下。张亚不是没动摇过，但突如其来的一场病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1: 医生猜测80%是可能是蝴蝶病，就是红斑狼疮，然后那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就是自身免疫崩溃一种疾病，就是基本上就是治不好的，然后我又长期吃药，然后可能还影响生育，但是当时就是最后一个结果没出来，最后一个结果还有20%的希望，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0: 张亚痛苦万分，他不想拖累张超，便哭着给他打了电话要求分手。但令张亚没想到的是，张超不仅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要给他治病，还说要瞒着父母娶她为妻。好在最后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张亚只是暂时性免疫力下降。一场虚惊让张亚看到了男友的担当，趁着假期，她偷偷从家里拿出了户口本，直奔海南。这个男人她嫁定了。婚礼匆匆忙忙，亲戚为何见不到新郎？拒绝民航邀请，却拉妻子当兵，好不容易团聚，为何再次面临分离？其实刚谈恋爱的时候，张亚单位的一位领导得知她男朋友是战斗机飞行员，就想把小伙子挖过来。毕竟民航的工资待遇高，安全性也高，心理压力也比较小。其实就冲着民航飞完航班就能回家这一条，就足够打动人了。然而张超却拒绝了。张亚回忆说，
1: 我们俩进行过很激烈的争辩，他说一句话让我觉得我应该听他的。他说如果所有人都去飞民航，谁来保卫我们这个国家？
0: 张亚当然希望能有个温馨的家，但他更理解张超对航空报国的热忱，所以 他选择了支持。

0: 2011年春节，他们准备回湖南老家举办婚礼，商量好了先拍一套婚纱照。然而就在婚礼前夕，张超却接到执行任务的命令。就这样，婚礼拖到了2012年春节才举行。农历正月初五，也就是婚礼的前一天，张超才从部队回到老家，整个仪式都是老人操办的。然而婚礼第二天，张超就得归队。张超的父亲急了，婚礼可以帮忙准备，可是婚后的第一次走亲戚总得新郎亲自去吧，否则怎么向新娘的家人交代呢？看到张超进退两难，张亚站了出来，对他公公说，让张超走吧，亲戚那儿我会去解释的，大家都会理解的。张超就这样回到了部队，不少亲戚连新郎官的人影都没见着，张亚的父母只能拿出相册来给大家看，并告诉大家，等孩子们回来了，早晚会见到的。没想到这一等，却再也没有等到孩子的归期。婚后，丈夫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年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自然，陪自己过生日这种事儿，更是张亚想都不敢想的奢望。没想到有一年过生日，张超让张亚赶紧回家拆包裹收礼物。
1: 我当时还抱怨过他，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你的生日礼物，因为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没有陪我过过生日，就是哪怕有时候给我买单，就是陪我过生日都是要么提前，要么就事后了。然后他说你赶紧回来拆包，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花了2000多块钱。我回来，我没想到是他回来了，这个包裹就是他自己，这个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6年觉得最惊喜的一件事，对，最浪漫的一件事。
0: 为了尽快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张亚决定辞职参军。2012年夏天，经过严格的审核，他最终被部队特招入伍。单位给他们分配了住房，夫妻俩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那段时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张亚曾经在日记里写道，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上守着你，每天一抬头便能看见战机急速轰鸣而过，离我那样的近，看见他就像看见你一样，心里满满都是幸福。
2: 牛，咩，牛，咩。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张超正在逗女儿的珍贵录音。张超给他取名叫张上明珠，小名涵涵，可见他对女儿的珍视。女儿出生之后，张亚也已经适应了部队生活的简单与平静，公公婆婆也从岳阳老家搬到部队来团聚了。眼看着这个家庭越来越幸福，然而他很快就知道了一个消息，张超报了舰载机飞行员的选拔，这就意味着他又要和丈夫分别了。成为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明知危险，妻子为何再次选择了放手？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加入了人民海军序列，标志着我国迈入航母时代。同年11月23日，戴明蒙驾驶着歼-15舰载机首次在辽宁舰上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拉开了我国固定翼飞机由岸机向舰载的历史帷幕。2013年，海军成立了第一支舰载航空部队，并开始培养舰载战斗机的专业飞行员。一年后，海军舰载机部队来到张超的团里挑人，张超在第一时间就找到领导申请参与选拔。可由于他是团里最年轻的一员，而且能力相当出色，领导

0: 舍不得放他走。张亚当然也不想让他去，因为他知道舰载机的危险程度是航天员的5倍，普通飞行员的20倍。虽然作为空勤家属，他早就知道飞行有风险，但他也一直想通过各种方式让丈夫尽量避免危险，哪怕有的方法看起来很幼稚。之前有一次，张超在飞行中发动机突然停车了，幸好他处置得当，最终驾驶故障战机成功返航。团里为了表彰他，特地奖励了他一笔奖金。深感后怕的张亚二话不说就拉着丈夫直奔商场，花掉了这笔钱，因为他觉得这钱让人害怕，最好永远都不要有。张超自然理解领导和妻子的不舍，他对领导说，现在离开南海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保卫南海，他坚信我国航母舰载机的航迹必定会覆盖南海，走向深蓝。他对妻子说，优秀的飞行员一定要上天能驾机，下海能着舰，我不想错过。再说当初谈恋爱，你喜欢的不就是我驾驶飞机的帅和酷吗？不要担心危险，我技术好。再说了，如果因为风险你不飞我也不飞，那让谁去飞啊？张亚知道丈夫是拦不住的，她除了支持没有别的选择。最终张超以第一名的考核成绩入选了，面试他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在辽宁舰上实现起降的戴明萌。回忆起面试的情景时，他说，
1: 张超呢是我去亲自挑选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好飞行员。那么我在接触他的时候，我质问他，你了不了解舰载机，知不知道航母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愿不愿来。他回答得很坚定，我就是想飞舰载机，就这么简单。我说好吧，你来吧。
0: 2015年3月14日，张超如愿加入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即将前往北方的基地开始训练。临行前，他把妻子拥进怀里，什么都没说。张亚知道丈夫是愧疚的，但他们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最后的遗言为何让妻子难以释怀？雄鹰折翼，未亡人如何替爱人实现心愿？时至今日，张亚一直有一个心结。
2: 我一直放不下的，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临终的时候没有对我的遗言。
0: 张超没有为妻子留下遗言，其实他在落地后还有意识，但他对战友只说了一句话，我还能不能飞？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飞行。后来张亚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2: 但是他这样的话也能让我心里好过一点，毕竟他是真的热爱这个事业，哪怕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如此选择。我太了解他了，他会这样选择。每见到他最后一面，我真的希望他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其实哪怕有的话，无非也是一句好好活着。但我知道他很孝顺父母，老天现在剥夺了他行孝的资格，但是我会替他继续。
0: 葬礼上，张亚剪下了自己的一缕头发，轻轻地放在了丈夫胸前，并对他说，这是我们来世相认的信物，你带着吧。从那以后，她几乎每天都会给丈夫发一段微信，诉说着无人可解的思念，哪怕再也不会收到回音。她经常会在梦里见到丈夫，每一次她都和过去一样爱笑，只有一次是个例外。
2: 就在梦里，她都是一直对我笑，一直都是笑容满面的，然后唯独有一次做梦梦见她，他哭了，是因为我问他，我说你怎么还不回来，他说我还在训练。

0: 因为我还要上航母，我在训练。我说，你知道你已经死了吗？他说，不可能。我说，你已经不在了，你要接受。然后那个梦是我唯独做的一个他在哭的梦，而且哭得特别伤心。
1: 张亚知道丈夫放不下航母，所以在葬礼上，张亚对部队领导提到的唯一要求就是，张超做梦都想上辽宁舰，能否让我带着他的照片去航母上看一看。2017年6月，基地特意安排张亚去航母上观摩，当看着一架又一架歼十五飞机成功着舰，他忍不住嚎啕大哭。张亚是痛苦的，和丈夫相识才6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却还不到1年。丈夫牺牲时，女儿涵涵才不到2岁。当她听到列车呼啸而过，因为像极了战机的轰鸣，她会兴奋地喊，那是涵涵的爸爸。这对一个年轻的母亲来说是怎样的打击？但张亚也是坚强的，她知道自己的责任，要养大女儿，要赡养老人。丈夫牺牲前，她一心只想做一个依靠丈夫的小女人，什么心都没操过。但是现在，搬家、修水管、搞卫生、带孩子，她全都不在话下。她还要替丈夫把军装穿下去。为此，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海军的训练中去，现在已经是一名上尉军官了。涵涵如今已经上了小学，活泼聪明，成绩优异，爸爸在她的心中始终是一个大英雄。张亚经常想，如果张超能够看到这一切，特别是看到他当年的战友都在坚定不移地替他实现着让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梦想，是不是依然会露出开心的笑呢？一如他们初见时那样。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甜蜜的。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3: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2: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4: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1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9: 好的。
2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1: 雾气松酒。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2: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5: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
0: 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50元。
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

0: 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6: 转移到哪儿去啊？
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4: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

0: 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六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

0: 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个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河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0: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1: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9: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0: 咋的？汤龙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1: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1: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1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1: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3: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4: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1: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谅。

0: 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九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这种作业的镇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这种作业的镇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 4.69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59 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5.8 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5: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4: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5: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4: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6: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4: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

0: 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2: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7: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

0: 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8: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9: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8: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从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9: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10: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 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8: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11: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12: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7: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9: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8: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9: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8: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9: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8: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10: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的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7: 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3: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14: The plan now.
15: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13: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5: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13: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4: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15: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3: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16: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13: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7: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 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0: 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货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资本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是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深层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 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

0: 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危地加仑，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6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商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

0: 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我们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从明天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明天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上门陪老人锻炼新型健身服务悄然走红，主打增肌塑形、预防肌肉流失等等健康功效，被网友形象地称作体育外卖。那老年人健身该怎么避免运动损伤
1: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9倍，经济拉动力强劲；
1: 龙江配套企业为张雪机车提供硬核支撑，助力中国制造突破国外品牌段；
0: 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攀升，四月份增长50%。
1: 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精彩纷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发挥着强劲的经济拉动力。去年，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373户，拉长了一条条产业链，更写下了地方经济丰厚的拉动账本，有力带动了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
2: 在大庆红岗区矗立着东北三省最大的天然气加工项目，其中一座高27米、直径25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它能容纳5000吨液化天然气，满足大庆全市一周的用气需求。除了具有海量存储的实力，项目还具备从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能力，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
3: 过去呢，咱们黑龙江是基本不产生氦气的，全国90%以上是靠进口，成本还非常高，而且还卡脖子。我们这套装置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变废为宝，把负担尾气中的微量的氦提出来筛出来，99.999%，完全能满足半导体、医疗和航天的要求。
2: 项目年产高纯氦气接近50万立方米，去年的产值破了1亿元，直接迈进了规上工业企业的行列。项目更凭借东北三省技术最先进、处理能力最强的天然气综合利用基地，为大庆这座石油城增添了一条稀有气体提取的新赛道。
4: 向上游，我们直接带动周边油气钻井队伍、气源勘探、运维等常态化作业；往中游，拉动了管道雄厚、设备维保等本地配套服务业；向下游，催生了整条物流产业链，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近就业。这就是新规上企业的拉动账本，自己长成了大树，也让树下的小草有了阴凉。
2: 一家规上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在青岗县，另一家新进规上企业同样对当地经济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在东来生物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年初，企业的60万吨淀粉糖深加工项目全线投产，凭借满负荷的订单量，仅仅一季度就交出了1.4亿元产值的亮眼成绩单。
5: 我们的主要原料是淀粉乳，直接通过的淀粉乳管线，从罗富玉米公司输送进车间，从玉米到淀粉糖，再到饮料、饼干等食品原料。可以这么说呢，我们下线的产品还冒着热气时，就已经门口等待的大货车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
2: 随着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淀粉糖生产项目落地投产，青岗县的玉米产业链条被进一步拉长，淀粉的转化率超过了50%，这也让青岗县的淀粉糖产能一跃突破了100万吨。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为上游的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更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原料。
6: 在原有淀粉、玉米油、酸类、醇类等产品结构上，进一步补齐了糖类精深加工的体系缺口。如今呢，一条链上的人都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产业饭。
2: 拉长产业链条，带活集群发展。如今青岗县已经有玉米加工和配套企业14户，产品涵盖玉米油、糖类、醇类等6大品类，玉米年加工能力达到了340万吨。东来生物的投产更助力绥化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稳固领跑地位。截至2025年末，绥化市玉米生物制造规上企业增加到42户，年加工能力超过了1100万吨，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绥化联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共同打造的绥哈大齐生物制造集群也成功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玉米产业发展注入了更强动能。 在黑龙江，新增规上企业的能级效应不仅在能源和食品领域加速释放，也在装备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哈尔滨联合飞机作为装备领域的代表，去年完成了博影 T-1400 纵列式无人直升机全球首飞，投产仅一年。

0: 年，哈尔滨基地的产品就已经走进了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扩大硅上工业经济规模体量，黑龙江出台政策，对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60万元奖励，同时还出台贷款贴息等系列扶植鼓励措施。在政策的浇灌与自身的成长下，2025年黑龙江新增373户硅上工业企业，拉动全省硅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1.3个百分点。
1: 最近，一辆在国际赛场三度夺冠的国产摩托车燃爆全网，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这台战车的发动机实现了100%国产化。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点燃这台冠军引擎的核心部件，那枚精密的点火线圈就来自黑龙江。今天的质量龙江，我们来讲述这枚点火线圈背后的故事。
2: 5月2号晚8点，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身披中国红的53号战车划出一道决绝的弧线，率先冲过终点。张雪机车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中拿下了第3座冠军奖杯，欧美日品牌垄断中量级赛场37年的历史被一举改写。胜利的轰鸣越过山海，回荡在万里之外的哈尔滨厂房。
3: 冠军是张雪的，线圈是我的，上雪机车这个转速是16000转，一般的是摩托车是13000转左右，所以说我们这个点火线圈呢，就要跟得上它这个16000转的频率快速点火。从材质到工艺一定要严谨，他负责赢，我负责让他放心赢。
2: 承诺的背后是极致品质的支撑。今年仅4个月，张雪机车的配套需求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生产线正为新订单全力运转。赛场的胜利，张雪等了多年，崔连斌也同样盼了多年。
4: 他一直在那看，呵呵呵笑，他奋斗了这么多年，也苦了这么多年。
2: 崔连斌的赛场是中国制造挺进世界顶级竞争的赛场，他的第一次点火是在28年前。当时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他，敏锐察觉到点火线圈领域的机遇，需求在扩大，门槛也不高。他凑钱建厂，却没料到无数人也看到了同一片蓝海，价格战迅速席卷全国。
3: 打法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降价不降质量，赚一个赔一个，还不认输，还想把这个干下去，没办法的办法。太阳是转圈照，他现在没照着我，努力。我相信有一天太阳他一定转过来的。
2: 就在他咬牙坚持时，国内汽车行业迎来技术革新，新型干式点火线圈成为市场新门槛。崔连斌终于等来了那束光。买不起新设备，他就带着工人一锤一焊，亲手搓出了一条生产线。
3: 我现在也不舍得扔啊，因为他会提醒我，当年呢条件这么不好，我们把产品也做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条件，要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您登对得起谁呀？
2: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一年张雪跨上摩托车，老崔的工厂也开始扭亏为盈，产能提升，设备更新，他再次点火，把一行字印上产品包装，
3: 让世界尊重中国制造。客户就有点笑话我，说你这小工厂，你这就有点吹牛了。我说如果我们的想法都没有，这辈子也做不成。
2: 尊重不是喊出来的，是靠质量争来的。老崔对细节的执着近乎苛刻，100元级的绕线工具不用，非选1000元级，只为精度再高一些。产品出厂不是抽检，是100%全检，标准远高于国标。
3: 没过去，过不去啊。这是去年价值70万全部让我报废了，要是说便宜点卖，能减少损失40%-50%吧，也能用。但是咱们点火线圈点的啥？点的是信任。我把这样的产品啊交出去，今天点着了，以后就点不着了。
5: 诚信利他，注重细节，绝不找借口，赶紧改进。天天挂在嘴边，我们厂所有人都会背。这些年我们的厂房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 一直不变的就是那五个词儿。
2: 如今透过冠军的引擎，世界看到了龙江制造的顶尖水准，全球机车品牌纷纷抛来橄榄枝，研发团队正在为一家意大利厂商调整方案，这款点火线圈将配套其明年赛事战车。未来的国际赛道上必将有更多搭载龙江制造的赛车迎风驰骋。
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小线圈让世界看到我们黑龙江对产品质量的极致追求。太阳现在照着我们干干热受不了了，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的。
0: 五月六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将于五月12号到13号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霜、方传龙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审议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人事任免职议案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的汇报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6: 五一假期，黑龙江抢抓节点、创新场景，推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以旧换新，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0: 四月下旬起，黑龙江省正式启动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增加了吸油烟机、智能马桶等7类商品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实惠的政策红利带来了假期的销售高峰。五一假期，苏宁易购到店咨询以旧换新活动和购买商品的顾客比上个月增长了近3倍。
7: 之前选过一台自己，现在今天过来给爸爸妈妈再选一台。我买的这个3台的话，一共是12000多，然后现在下来的话是5000左右。
8: 什么电饭煲啊和微波炉，销量得比平时增加了5倍以上。我们现在的库存消化量也比较大。
0: 以旧换新政策的精准发力还体现在汽车领域。假日期间，全省各地组织开展绿色智能消费季、汽车欢购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通过消费券、电子红包、企业让利、线下折扣等形式打造让利优惠组合包。按照黑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最新补贴政策，叠加车企专项让利、五一限时优惠，一台普通新能源车的落地价比指导价能省下近20000元，使得不少消费者把换车计划提上日程。
9: 五一期间呢，订单和销量也实现了双丰收，同比都增长了35%以上，其中80%以上全部都是以旧换新的客户。
0: 火爆销售的还有绿色智能产品，运营商补贴加线上直播代金券，让品牌笔记本电脑最高可以优惠1500元，而智能手表的价格则低到了65折。真金白银的价格搭配商家增值服务，让消费者果断下单。这个假期，全省各地围绕购在龙江、龙江味道两大消费品牌，联动赋能东北超联赛等赛事场景，统筹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0多场，聚焦汽车、百货、商超、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配套发放政府消费券1亿元。五一期间，全省家电、数码、地方自主品类销售商品8.9万件，实现销售额2.82亿元，带动消费倍数达7.2倍。
1: 一座城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传承和味觉记忆里。五一消费旺季，龙江老字号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门店场景到产品研发全面换新，用新意和质量抢占年轻市场，激活品牌活力。
10: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盘调色盘，有5种漂亮的颜色。其实啊，这每一种颜色都是新鲜现制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兼具了艺术感和精致感的网红场景，可不是什么新进的网红门店，而是我们熟悉的老字号马迭尔。
11: 很甜，特别的好吃，打卡了。
12: 之前马迭尔都是老式冰棍票，但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6: 从单一卖产品到打造可欣赏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老字号的换新源于对市场的深度洞察。面对消费升级，今年初马蒂尔主动升级了三家核心门店，迭代推出20多款创意冷饮产品。眼下充满青春气息的场景，独家首发的手工创意冰品都已准备就绪。
12: 五一期间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套餐，然后促销活动。你像此次换新换的不只是传统，然后也换了很多线上的新品。
10: 现场品尝的老字号让人意犹未尽，而在黑龙江还有能带走的老字号味道，比如我手中的这款秋林李道斯的红肠。你看，这是他们新近推出的减盐款，在食盐使用量上减少了1/5，而鲜味呢却丝毫不减。它不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舌尖上的美味，最近更是飘香国际，斩获了一项全球的美味大奖。
13: 它的香料是一点不变的，然后味道跟传统红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包装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制造的。
6: 从经典产品包装荣获国际设计大奖，到健康减盐款获得市场青睐，再到琳琅满目的创意新品系列，这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以国际标准重塑自身，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焕发的全新活力。这个五一，秋林李道斯还推出黑金系列等适配大众口味的新潮特色产品。
14: 对，它这个秋林比较有名嘛，就是直接过来的，特意过来的。
15: 在老字号里做出新鲜的味道，我们对标整个欧盟的标准，将中国的肠类进行标准化全面的升级，让中国的美食更好地走向世界。
6: 既要坚守非遗古法、匠心底色，也要拥抱新消费、新场景。眼下，在黑龙江，35家中华老字号、161家龙江老字号，精准把握消费市场新趋势，从产品口味研发、品类跨界融合、门店场景升级等多个维度全面创新发力，让老字号在时代新浪潮中不断前行。
16: 清风怡人最
17: 器材的，我可以空手来，只要我来就可以了。真的太宠了，又舒心又安心，然后还特别的放心，安全感满满。
18: 据移动大数据测算与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分析，五一假日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近139亿元，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60%，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
1: 五一假期，铁路、高速、机场等交通枢纽客流叠加，人流车流大幅攀升。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全省五一假日出行顺畅有序。
18: 五一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的客流高峰出现在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超52万人次。哈尔滨开行到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直通专列，采用夜行昼停运行模式，为游客节约出行时间。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佳木斯等文旅热门城市成为人们短途出行首选，山林踏青、边境打卡、城市休闲游带动短途客流持续走高。面对密集客流，铁路部门累计扩充运力超1000辆次，同时还在区域客流集散核心升级智能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19: 增设了自助查询机，旅客只要拿身份证贴近查询机，就可以显示检票口、开车时间、车次、车厢座位号等信息。
18: 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强化视频巡查与路面巡检，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近320万台次，同比上升3.25%。五一假期，哈尔滨地铁全线网运营客流热度高涨，总客流量8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5.46%。其中，5月1号单日客运量近150万人次，创同期新高。
20: 根据重点的景点、商圈、周边车站的客流特点，严格执行一站一策的精细化疏导方案，遇到大客流，及时采取进出站的单向分流管控。
18: 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运送旅客近30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6.7万人次，也创下了假期客流峰值。哈尔滨机场开通易安检通道，安排专人提供全程帮扶，用暖心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出行。
16: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

0: 人员约24万人次，同比增长50%。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口岸客流持续走高，通关运行安全高效。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已人头攒动。中国最东口岸抚远，2026年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
1: 服务特别好。开关之前1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0: 为确保明水期首日通关安全顺畅暖心，抚远当地多部门提前筹划，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在黑河水运口岸联检大厅，移民管理警察熟练运用中俄双语引导分流，高效查验，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2: 现在免签政策特别方便，边检查验通关又很快，这里环境很好，美食也很多，我们一家人一起过来玩。
0: 今年以来，受对俄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带动，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4月，中俄界将进入流冰期，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及时启用气垫船运输，确保口岸通道持续畅通。同时，哈尔滨边检部门积极优化服务，推出入境卡网上填报、自助填卡机、多语种服务及24小时热线等便利举措。4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8.8%。五一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5.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5月中旬，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中俄界将进入明水通航期，全省水运口岸陆续恢复运营。多重利好叠加，将带动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3: 来自哈尔滨海关的消息，今年1季度，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54亿元，同比增长近9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6.7%和372.7%。截至目前，哈尔滨片区内共有92家进出口实际企业，其中民营企业81家，占比达88%。民营企业助力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正在不断释放。
0: 今年5月起，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哈尔滨市和大庆市正式启动。两地45至74周岁的常住户籍居民，近5年内未参加过这一筛查项目的，可以通过所在社区报名。此次免费筛查涵盖上消化道癌等5大常见高发癌症，符合条件的居民将获得免费高危评估与临床筛查服务。
4: 初夏，龙江各地繁花似锦，满目芬芳。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烂漫花海中品读北国的绚烂与诗意。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谷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翟姓

0: 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圈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劲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

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它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误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

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椒老高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椒老高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胡家老高，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

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胡家老高

囊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胡家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

0: 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因为有胡家老高的，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您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呦，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是吧？
2: 哎，
0: 欢迎你啊。
2: 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另外腿也不好，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2: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

0: 伴走了吧，之后哦，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那个心绞痛了。
1: 哦，
0: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1: 嗯嗯，
0: 这个左肩膀子这块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1: 啊，
0: 这个心跳的也快。哎，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
1: 啊啊啊！
0: 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指着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1: 啊，
0: 严重了就住院。
1: 嗯，
0: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1: 还
0: 有经常犯病啊。
1: 啊，
0: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1: 哦。
0: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1: 啊啊，
0: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1: 啊啊，
0: 哎，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落下这毛病的。
1: 哦，
0: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1: 嗯，
0: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汁灵片。
1: 哦，
0: 但是吧，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1: 嗯，
0: 该发病还是发病。
1: 治标不治本呢、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
1: 嗯、
0: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1: 嗯嗯。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即将在节目中分享一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提出的，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1: 孙岩你好。
0: 肖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哈，她说我结婚啊已经有21年了，那么在我刚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啊，我母亲一向身体很健康，突然有一天患疾病，大概瞬间就去世了。那么我当时呢，居然都没有能够从单位赶回到医院去，已经见不到我母亲了。我和我母亲的感情非常好，自这件事情之后吧，我觉得我的性格就发生变化了。我特别怕生活中那些好的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大概在我老公45岁之后吧，我老公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上他平时生活习惯不是特别的好，喝酒啊、抽烟啊这些毛病都有。那么，有几次呢都要到医院去看病，在这样的时候我就变得很急躁。按说他生病的时候，我应该更温柔，我应该对他更好一些，可是他生病的时候就像是让我害怕一样，我总是会抓狂，我会发脾气，我会对他恶言恶语，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感情也很不好了。我自己知道我特别怕，比如说我怕我女儿也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女�儿我规定她每天4个小时一定要跟我联系一下，如果她没有联系我就紧张。那么我老公也是，他一住院我就开始生气。有的时候他比如说看球赛吧，他在沙发上看球赛，还拿一瓶啤酒，我也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特别不良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我其实为我自己的问题呢，我还是去找了一下我们当地的心理医生咨询了一下，心理医生也告诉我说是因为我受我那时候妈妈离开我的这件事情的影响。所以我想问问，可是这儿的心理医生没告诉我我能够怎么办。我问问你们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1: 就是比较幸运的是你已经尝试过心理咨询的方式来帮自己哈。但是呢要能够从当初母亲突然间离开你的那个打击里面真正的走出来的话，你可能咨询一次是远远不够的。你可能需要咨询一段时间，然后能够在咨询中充分的表达，就是当母亲突然间离开你的时候带给你的那种震惊，那种恐慌，其实包括你也是非常愤怒的，这种愤怒可能会指向命运啊，你可能也会指向妈妈，你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差呢，都没有来得及跟我告一个别。那你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愤怒而感到很内疚的。就像你现在为什么会那么就是好像看起来不讲理哈，你丈夫生病了，你没有温柔的对待他，你还非常的愤怒，看起来是你好像不讲理，但其实呢也是因为你非常非常害怕重演当年那样可怕的事情。其实你是太在意他了，可是又不敢去面对啊，因为你很害怕去面对同样的情境了。其实你是非常爱他，非常在意他，只不过用了愤怒的方式来表达。那你需要有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你去充分的去表达这个部分的哀伤啊，那种突然间丧失猝不及防的那种打击啊，这些的感受都需要去充分表达的。你呢要么你可以再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去跟他建立一段稳定的咨询关系啊，能够每周去聊一聊，然后这样进行一段时间。那么你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通过写日记、写信的方式，通过文字的表达去把你内心想要说的都给写下来，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0: 因为人在写日记啊，写这些笔记的时候，人可以一个人把自己内心的一些细小的情绪勾出来，是吗？
1: 对，是的。
0: 那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对自己有帮助。
1: 对，
0: 他现在已经有所觉察，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1: 嗯，是
0: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哈。
1: 对，解决的方案。那除了我刚才说的两种呢，其实还有第三种，就是你还可以跟你老公聊一聊。
0: 嗯
1: 啊，因为你有专门告诉我你们结婚已经21年了，这说明你们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也有很多的生活基础、感情基础。那么你完全可以跟他解释一下，说你看我之所以这样对你发脾气，其实还是早些年我妈妈突然间离开那个事情啊，让我特别特别害怕，我也很害怕会失去你，所以才会总是对你那么起急。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子去跟你老公聊一聊，也许他也能够给到你一些情感的支持和反馈的。
0: 嗯，好，谢谢肖老师。下面有一位说，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我结婚3年的时间了，我不觉得幸福呢？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她说结婚3年，刚刚结婚5-6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出生了，因为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怀孕了。那么在出生之后呢，到现在就是手忙脚乱的阶段，整个这个家偶尔我坐下来安静的片刻环视的时候，觉得这个家根本不是我做少女时候向往的家，家里很乱啊，在这个家里不是我以前看到的，我觉得像描述别人的幸福生活有那种幸福的气息。家里边好像我做的每一件事

0: 情都是慌慌张张的在做，而我丈夫呢，有了孩子之后，他也是帮我的，他也是爱孩子的，可是我并没有觉得他再来爱我，所以婚后的生活我体会不到幸福，我没有幸福的感觉，这跟我以前想的都不一样，包括抱起孩子的时候我都不会觉得幸福。这样的话呢，我是不敢对别人说的，因为别的妈妈都说抱着孩子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幸福，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点都不幸福，我的幸福感去哪儿了？我到哪儿能找到幸福啊？
1: 我很想说你感到不幸福，这是正常的。因为呢在国外呢其实是有一项研究的，就是小孩子在3岁之前呀，尤其是2岁之前的时候，其实父母的幸福度是最低的。因为这个时候呢，你们两个人的全身心都扑在这个这么小的极度需要你们的孩子的身上，同时家里面的家务特别多。你是没有自己的休闲的时间的，你甚至身体的休息都是很奢侈的啊。同时的话呢，你们两个人的独处的时间非常少，那培养感情的那个机会呢也不如婚前的时候二人时间那么的多。同时呢，你们的娱乐啊这个项目几乎都被打了折扣了哈。所以呢你感到不幸福，幸福感很低，其实这是正常的。只不过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当他在这样的状态中感到不幸福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办法去寻求一些帮助。比如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你这种对生活的不满意的感觉，这种不幸福的感觉，能跟你丈夫聊一聊，说不定他的感受跟你一样呢。那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齐心协力，开动你们两个人的能力和智慧，一起想一些办法，看看怎么样子可以让你们有独处的机会，独处的时光，哪怕只有半个小时，其实也能够让你们有一些感情上的互相支持陪伴，也能够有一些好的感觉。如果两个人长时间的都被家务啊被孩子给淹没了，所以有你这样的感觉也是正常的。
0: 所以这个人家说幸福还是要创造的，是不是？
1: 是，
0: 就是自己要创造机会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重要的是要，而且还要能够发动你的伴侣，让他跟你一起来面对这些，然后一起来想办法。
0: 说到幸福，还有一个问到问题的是一位男生，他说我想问一下，和一个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也就是基本上没啥感情的女生结婚，我能幸福吗？因为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和他认识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平时见面呢，也就是保持1周见面一次吧。和他的认识是单位的一位同事，年长于我的同事介绍给我的。那么认识了他之后呢，我父母、我周围的亲人啊，包括我的同事们都觉得他很好，因为他个人家庭的条件很好，他也貌似非常的优秀，工作中也很优秀，长相也说得过去，外表都不错，我就是和他没那种感觉，因为周围的人都说不错，甚至我父母都觉得我配不上他，所以呢，我自己好像也觉得就这样往前走吧，加上他也比较主动，他对我好像是很克制的，因为偶尔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或者我一下子发了一下小脾气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是让着我的。他家里的条件非常的优越，所以我父母觉得他能够到我家挽起袖子来做做家务，帮我妈一起做饭刷碗，我父母都觉得他是一个做老婆的非常好的人选。我这个人吧，确实你们听到我这样说也知道我是一个不大有主意的人，特别是周围的人都说他很好，我就在想，如果真的错过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合适的结婚对象了？再加上还里边还有同事的面子等等这些，所以现在呢，周围的人都在催我结婚，同事也总是乐呵地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吃到我的喜糖。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的那位同事把他介绍给我之后，

0: 我和他开始恋爱之后，我们那个同事就像我们办公室其他的同事都介绍了，我和他恋爱的情况，所以大家也看过照片。平时呢，他也会主动的到单位来找我。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知道和一个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女生结婚，我会幸福吗？
1: 很遗憾的是，你的留言里面，漏掉了一个最最最关键的信息，就是你没有说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他。就是到底是他的什么样的部分让你觉得无法对他产生那种性的吸引力哈，那种魅力，到底是为什么？我倒觉得可能你问的这个问题哈，答案是无非两种，可能不幸福，可能也会幸福。但是事实上你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你自己很担心。你自己担心如果你对他不是那么的爱，不是那么的有激情，等到结了婚以后你会对他好吗？时间长了他会不会因为感受不到你的热情而对你有怨言，然后你们两个会不会没什么互动，不是很有生活的那种乐趣，这可能是你自己非常非常担心的。
0: 对，所以他说的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有些人可能想要心动的感觉，有些人要的是那种相互吸引的感觉。
1: 对，
0: 我见不到他我会惦念他，我会想着他，我想到他我会心跳，可能这种感觉他都没有找到哈。
1: 是，
0: 当然确实他没有向我们描述为什么这个女孩没有能给他这种感觉，有的时候爱情的那个吸引也是莫名其妙的，我们自己可能也找不到为什么那个缘由。是，但是和一个自己感觉，看来他会把这个女孩描述成自己的感觉是比较淡的，就是像老师所说的，不知道他对这个女孩怎么样，就是除了那份内心的感觉之外，能不能相处一起，这个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的感觉会如何，会不会越来越糟糕，比如说女孩说一句话他都觉得不喜欢。
1: 对呀，
0: 女孩这个挽起袖子做家务在别人看来如此的贤惠，但是在他看来就觉得有必要吗？
1: 对，
0: 你这样我也不喜欢啊。对吧，就怕是这样，就是不知道这个会他内心的这个情绪会怎么发展，是吗？
1: 是，比如说我会想到一个比喻哈，假如说在爱情里面我对我的白马王子是有一个想象的，我会觉得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啊，他是搞音乐的，或者呢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画家，可能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我就是喜欢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朋友介绍给了我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风度翩翩呀，然后又很有礼貌啊，又很有钱呐，大家都说哎呀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白马王子的选项啊。但是很遗憾，我好像就是对商人没感觉呀，我就喜欢艺术家，画画的，搞音乐的。
0: 对
1: 对，所以我就想哈，给我们来信的这位小伙子，你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呢？虽然这个女孩在别人眼中都是很好，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然后非常没有架子的，条件很好，就像是那个成功的商人一样。
0: 对，
1: 大家都说她很好。
0: 对，
1: 可是你心目中就觉得她再好她不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你就喜欢艺术家。可是你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在别人看来太非主流了，太小众了，但是你就是喜欢。所以其实你的这段感情归根结底还是你需要弄清楚，你如果你不喜欢他，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然后你也可能需要跟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能够坦诚的去交流呢，免得你为了结婚而结婚，娶了她，到后来你又不够对她负责任，这个是不是对她也不太公平？
0: 所以在我们节目的后台也有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结婚多年了，因为对方一直不是自己心里认定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类型，那有可能出现的是一旦生活中有可能再遇到自己喜欢的真正喜欢的那个类型，这个那有可能自己的心就另有所属了，这时候又在婚姻中又可能已经有孩子了，很麻烦哈。
1: 是
0: 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对方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所以在这个婚姻当中一旦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的时候自己就不想去解决，自己就总想用消极

0: 有办法去，比如说，应对两个人的关系。
1: 嗯，
0: 这样的话，对方也很痛苦，自己也很痛苦。
1: 是的，
0: 嗯，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也在节目中讨论过，这个之所以不建议找自己不大喜欢的人，就是其实婚后的日子好漫长的啊。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结了婚之后，慢慢的会觉得，其实我蛮适合这种生活的，有吗？
1: 嗯，也是有的。其实有一种概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其实是有这样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结婚以后你们慢慢的培养出了感情。比如说，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对这个女孩子其实是不够了解的。你只看到了他的外表，他的职业，他的外在的条件，但是对于他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他有什么兴趣爱好，他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你是好像不太知道的。
0: 嗯，或者根本就没有向我们描述，要么就是自己不知道，要么就是自己根本都没感兴趣去知道。
1: 是，
0: 是吧？
1: 是的，所以也不排除有一天你了解了他的内在以后，你发现，哎，你还是很被他吸引的，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不在婚前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发掘出来哈？要等到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结婚以后再去发掘呢？
0: 所以至少我觉得在他向我们提问的现阶段，好像是不太适合结婚。
1: 还不如延长一下恋爱期，你去发掘一下他的内在哈，看看有没有比较吸引你的地方呢？
0: 对对。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今夜
0: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妻子说，我和我先生认识十多年了，我们结婚四年的时间了，之前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我丈夫呢，他是通过那个手机的交友软件出轨了，期间他对家庭对我当然没有婚前好，但是还将就吧，被我发现以后他说他会选择家庭，另一方面他对我说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你别管我在外面的事情，他说我保证我对你对家都很好，在外面我又不会付出真的感情，他就是这样和我谈的，我当然不能接受啊，可是我发现他是改不了的，因为他之后又下载了一些交友软件，依然被我发现了，每次发现的时候他就说我再也不玩了，但是呢我特别希望你能理解，可是我能理解吗？他又能改吗？
1: 在我看来他不是改不了，他是没有下定决心一定要改。那我会觉得呢，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说你不允许你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你这样做我会很难过，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你们俩之间这个核心的问题的，所以你首先要先花一些时间去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你们的关系有失望的地方，感到觉得你不够重视他，觉得自己的婚礼不应该那么简单，还是说其实他不爱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质。所以你要跟他再来讨论清楚一些。
0: 我也觉得既然他说他们可能恋爱的时候不够充分，恋爱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微信在恋爱的，那我们也知道那时候可能不算一个真正恋爱的深度哈。
2: 是你
3: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爸我妈离婚了，那么当时离婚的时候呢，我是在住校，后来我就考上了大学，然后基本上我就没有跟我父亲或者母亲再生活过，我的生活也是很独立的，已经习惯了。那么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当时我自己开始存钱，存了两年的钱，父母也都分别给我出了一点点钱，我自己就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在我们这个城市，当时买的是二手吧。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住房。我父亲我母亲呢最近再婚了，那么我父亲呢以前在其他的地方工作，好像也在和一个女的同居，后来呢我父亲现在回到了我老家的那个县城，在我老家的县城里边他没有能够有自己的房子，而他和我母亲之间呢也基本上不往来，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亲戚朋友，好像因为他自己吧做的一些事情，很多亲戚朋友跟他的关系也都很淡，年轻的时候他脾气不好，经常得罪别人。那么现在呢他对我说他最近已经不打算再工作了，那么他想到我身边来和我在一块生活，我还没有结婚，我自己住习惯了，我不想让他和我在一起住，而且不喜欢他的脾气。再最重要的是当时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他打过我的，他那时候情绪不好跟我妈吵架，我当时也跟他顶嘴，他挥拳头就打我，打过我好几次，大概也是从那之后吧，我心里边基本上就没有他的什么影子。我也承认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出钱了，这也是他现在想和我住的理由。可是我一方面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儿子，父母帮我买了这套房子，我觉得也是他们的本分吧。当然我知道这样说可能大家会说我不孝，可是我就这么想的，他要来住我很难过，我也没有条件能力再为他解决住房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呢？
1: 嗯，那还是勇敢地拒绝他吧。然后同时呢，当你拒绝了以后，也勇敢地去承担因为拒绝而带来的那种内疚感啊，包括被他指责啊，你去承担这份的内疚和被他指责为不孝的孩子也好过，他住进来以后你们俩长时间的相处让你那么的难受，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哈。
0: 嗯，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比如说可以从自己的收入里边拿出一些自己能拿出的钱，每个月给父亲，让他可以考虑租房，就是能帮他解决一点他的现实困难呢？
1: 嗯，我想这样做当然是会挺好的，只不过我感觉这好像不是爸爸想要的。
0: 嗯，爸爸想要的是我要和儿子在一起住。
1: 对，他其实是因为年纪大了太孤独了，然后自己又没有朋友，又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依赖的人，所以这时候他想要来依赖孩子了。
0: 嗯，
1: 但事实上呢，这段的亲子关系在很多年前受到了一些很大的可以说是创痛哈，但是一直没有修复。而且听起来呢，来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你已经长大了，你现在感觉你不是特别想去修复那份有创痛的父子感情哈，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我想你可以去拒绝他，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你确实可以考虑孙岩的提议哈，通过钱的方式去补偿一下他，然后通过钱的动作告诉他说其实我还是愿意就是给你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一些支持的。
0: 我是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男生是不是自己心里的内疚感也会减轻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并不愿意和他很亲近，在这个距离上很亲近，关系上很亲近，但是我们可能补偿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工资也并不高，比如说我工资只有3000元，但我一个月我也愿意拿出500、800的，我给他帮助他去这个租房子也好，帮助他的生活也好，我心里边也会舒服一些。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糟糕，是这样吧？就
1: 是
0: 他可以糟糕，但是我不想我自己很糟糕，是这种感觉哈。
1: 对，
0: 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要结婚了，但是我妈现在就要问男朋友要彩礼哈。但是我男朋友呢，房子婚房是他买的，而且装修也是他们家出钱装修的。男朋友自己在我们认识之前就有一辆车，我和男朋友都觉得此时如果还说彩礼的事情，会让两家感觉关系不亲近，我不想张嘴要这个彩礼，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我妈说，好像我妈觉得怎么可能嫁女儿不要彩礼呢？
1: 首先这是个陋习哈。因为彩礼呢，其实是古代的人们买老婆的钱啊，好像是把这个这个女孩子从父母家作为一个劳力啊，买进自己的家门，然后做给她父母的一个补偿。但到了我们新时代还继续用这个陋习的话，确实让人在情感上感觉是不舒服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你去跟你妈妈解释一下呢？就是让她体谅，如果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跟男朋友要彩礼，会破坏你担心会破坏。你担心会影响他对你的感情，这对你们婚后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然后你也可以，这其实是你和你妈妈之间的事情，不是你妈妈和你的即将结婚的丈夫之间的事情哈，所以你去跟他沟通就好了。
0: 一位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2年多，都快3年了，我们俩一直是异地恋，我们俩大学同学，那么好起来呢，反倒是在他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开始好的，之后呢我们就一直是异地，但是还能保持1个月到2个月能见面一次。虽然异地恋我们的争吵很多，也有分分合合，但是一直就到现在了。那么现在呢，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我其实内心还是很想结婚的，所以我呢绕着弯的也提过结婚的一些事儿，比如说跟他说过，哎，那以后我们要是结婚的话我们如何如何，我都是用这样的来提的。因为我总是觉得，或者我受一些情节的影响，我觉得总是应该男生主动提出结婚的事情，而不会说女生说我想嫁给你，你愿意娶我吗？如果他先提结婚，我才愿意到他身边去。如果他不提结婚，我现在这份工作很好，收入也很高，离我父母又很近，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还不如把你的这份两难纠结跟你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谈。比如说你就直接告诉他，现在你们已经恋爱这么久啦，然后你父母呢也希望你结婚，然后他又不愿意来你这边，那你也考虑要去他那边，但是如果你去他那边又不是冲着你们俩永远在一起结婚，那你觉得你很有风险呀，因为你现在的工作也挺好的。我倒觉得非要去纠结说男生才能求婚，女生不能提，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过时的观念啊？男女都一样嘛，谁先来说都是一样的。
0: 对，可能有一些女孩子会觉得向往那种男生来求婚的情节哈，总是觉得先给他一些提示啊，他也知道我想和他结婚啊。那男生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顾虑吧。
1: 而且我会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好像是有一种性别角色的预设， 你好像觉得身为男性就应该很有攻击性啊，很强大呀，很勇敢啊，很主动啊，要是女性的话你就应该退缩一点呀，你就应该显得没有锋芒一点啊。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性别观念哈，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了已经。
0: 嗯，对。我们再看还有

0: 一位女孩说到的问题啊，女孩说我家在一个很小的小城，算是一个小康家庭吧。我男朋友呢，在当地的条件比我家要好一些，而且在我男朋友上大学的时候，他父母就在当地给他买了一套房子。那么我们呢，已经决定下我们的婚期了，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目前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前几天啊，我就在和他聊天，我就在对他说，哎，你有没有想啊，我和你结婚，其实房子是你的，是你家自己的财产，我呢还要生孩子，万一以后我们俩感情破裂了，我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呢，我结婚，我父母会给我一些钱，那这是存起来应该算我自己的。你父母给了我10万块钱的彩礼，当时说好我们婚后带到我和你的小家里，成为我们共同的存款。其实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给我的一笔钱啊，因为我嫁给你，我还要生孩子。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我总觉得我好像还是挺吃亏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俩就吵起架来了。然后他当时就对我说，咱俩分手，你回家吧。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后来他当然来哄我了，可是我始终都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都快要结婚了，我说的这话也并没有错。我当时呢还是在比较温和的跟他说，我没有怪他的意思，我只是在跟他说一说我内心的想法，他就会说我们分开吧，你回家吧。那我还能和他结婚吗？
1: 说不定你男朋友也在这么想。我想你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分开两边来说哈。从你的角度呢，你感到对于你们两个人未来的生活缺乏一些信心。你好像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啊，担忧万一你们将来不能白头到老，你该怎么办？其实是你没有安全感。但是呢，你的这种没有安全感呢，你用金钱的方式来去表现了。然后你会跟他去算了这样的一笔账哈。那么你的这种安全感用金钱表现的这种方式，好像让你男朋友感到你们俩好像结婚以后还是两家人哈。不是一家人，这好像也影响了他的安全感。
0: 对，
1: 让他开始觉得还能不能信任你是一心一意要跟他过日子呀。所以呢，可能这个时候你问的问题是说我还能不能跟他结婚呢？也许是你对于男朋友的反应非常的伤心，你觉得我都如此真诚的跟你说了我的担忧，你没有同情我，你还发脾气，你还跟我说要分手啊，你太过分了。但是他的逻辑是说，你还没跟我结婚呢，你就要跟我算两本账。那你是不是一心一意要跟我过日子啊？搞得他也很没有安全感。那我来跟你做这番解读的意思呢，是可能你要能从安全感、信任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这三个方面来去看待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这个纠结。然后同时呢，你也许考虑跟你男朋友重新来好好的交流一次你们的这个对话。可能你要告诉他说，哎，其实我只是对我们的未来不是特别有信心。那么你要找出来是什么因素让你这么没有信心呢？你是对于自己经营婚姻关系的能力没有信心，还是说你对于他对你的爱、对你的感情没有信心，还是什么？你们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来去谈你们的这个问题的话，就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不舒服。但如果你从钱的角度来谈，可能就会让人多想。
0: 一位男士说，我老婆精神出轨了，而且他好像还有意识地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当然现在是知道了。我老婆呢，在一家培训机构工作，大概在半年前，这个培训机构新来了一位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我老婆好像就对这个男的感兴趣了。我为什么说他主动让我知道呢？是因为他在我耳边不断地最初会提到这个男人的名字，然后提到这个男人的一些表现，提到这个男人语言当中的一些观点。我老婆好像对这个男人充满了崇拜，我都被这个 男人的名。

0: 字经常贯耳了，所以我渐渐的就开始反感。当我在有一次和他吵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就是很喜欢也很钦佩这个男人。还有就是我当我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就开始留意他的行为。那么我会发现，每当这个男人在他们的培训机构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主动的要求他会留下来。因为他们的机构是这样，当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有人可以早下班，有人可以一直陪到这个老师下课为止。老师下课的时间经常是在晚上的8点，那么他就一直愿意陪到8点，好像就是为了和这个人多说一句话。另外呢，我也看到了他在手机中和这个男人的一些对白。其实怎么说呢，他可能就是一份精神上的出轨吧。我相信他们在现实中还没有出现问题，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问过他，他说他就是觉得和那个人在一起说话，以及那个人很多的情感表达，他都很喜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们结婚11年，孩子7岁，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是一个女儿。
1: 你要非常严肃、认真，甚至是严厉的跟你老婆谈一谈这件事情
0: 啊。是吗？
1: 而且我会认为你现在出手的有一点晚了。然后刚好就着这个留言啊，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其他朋友，如果你在你的婚姻里面遇到类似的事情，其实你最好是在最初，当你听到你的伴侣频繁地跟你提起一个异性的名字，而且呢，当他提起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高兴、兴奋和欣赏那个人，其实你就要有警惕了。你就要开始非常认真地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你甚至需要直接地问他，这已经是你第多少次跟我提起某某某，你说你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他了呢？你是不是对他已经产生了男女之情，而你自己都不自知呢？就是你要越早来戳穿这个问题越好，越早干预其实越容易。现在呢，你老婆跟那个老师其实已经发展到了精神上好像很有共鸣，然后甚至他会不由自主地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仅仅是为了陪那个老师一起工作。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再来干预，难度比最开始他只是提起名字的时候要难度，那个难度系数哈已经提高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对这个人已经产生了一些情感上的依恋了，但是仍然不晚。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在现实上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最好要求你老婆换工作。让他离开这个，在物理上离开这个环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也许第一步是你问你老婆让他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在乎我们的婚姻，在乎我们这个家庭，那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你是辞职换工作，然后就珍惜我们的婚姻，还是说你要任由自己的情感不受束缚任意发展？你老婆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她要辞职换一个环境，以后不能再跟这个人见面，也不要跟他有任何联系了。再接下来你们必须要讨论在你们的婚姻里面缺失了些什么。为什么你老婆会突然间很欣赏那个老师，她怎么不欣赏你呢？是你们的婚姻里面缺乏了某一些对你老婆来说很重要，可是你却没有能提供给她的东西吗？
0: 对。
1: 你要把这个东西给找出来，然后去解决。只有到这个程度，这个问题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去解决了。否则的话呢，你只是让她辞职，只是让她离开这个环境，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另一个老师。因为你们婚姻内部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
0: 所以这个有很多人，我记得以前我也问过肖老师。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另外一半嘴里边总是提某一个人的名字啊，或者某一段时间跟某一个异性好像互动的比较频繁，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说就像您说的，那我们戳破了他都不知道他喜欢人家，

0: 们戳破了，会不会他一下意识到，哦，原来我喜欢这个人，
1: 嗯，
0: 那这不是很危险吗？
1: 那不是更好吗？因为当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说，哦，原来我对这个人是喜欢的，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俩还没有发展出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情感，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空间去做选择。一边是我同床共枕十多年的丈夫，一边是我这么大这么可爱的孩子，有这样稳定的生活和感情基础，一边是一个虽然很吸引我，可是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们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交集，孰轻孰重，这不是不言自明吗？
0: 嗯，
1: 可是如果你不管他，你任由他糊里糊涂的跟那个人发展发展发展，到有一天他跟这个人也有了感情基础了，他对这个人也有了足够的了解了，这个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你都没有那么多的把握他一定会选你啊。
0: 嗯，说的是，所以当我们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早一点戳破。
1: 对，
0: 嗯，好，谢谢肖老师今夜私语时，大家听到的是各位和我们互动的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晚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3: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9: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孩子吃什么才能有一头秀发？
2: 哎，你还真不去了？
10: 哎，不是，你这跟闺女说什么呢？
2: 哎呦，你是万事不操心啊，我可急坏了。咱闺女啊，又不想去露营了。
10: 这几天没少锻炼她自理能力嘛，这不怎么了呢？这……
2: 哎呦，不是那件事啊，是因为头发。
10: 头发怎么了？
2: 她说她嫌自己头发黄不好看，怕老师同学笑话他。
10: 那平时别人不就看惯了吗？已经
2: 就是啊，但是他说平时大家都忙着学习，不会太注意。这回露营啊，是什么展示风采的，还会组织女生跳甩头发舞，他这几根黄毛甩都甩不起来。
10: 哎呦，这还真是，这怎么办呢？头发它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养起来的。
2: 就是啊，那咱问问专家，看有没有什么奇招。
11: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专家，那小孩的头发怎么样才能变得黑亮健康啊？
11: 要想吃出好秀发，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孩子接受各种食物，不要养成挑食偏食的不良饮食习惯。你们家的闺女之所以头发枯黄，就是偏食的毛病。
2: 哟，这也跟偏食有关系啊？
11: 众所周知，营养的均衡通过血液的循环供给毛根，从而使头发长得结实秀丽，所以妈妈在饮食方面要花费些心思。
2: 哦，是专家，您能具体说说吗？
10: 对，我可以下厨房的。
2: 哎，你边去啊，你负责买菜就行了。
11: 其实也不用下厨房，平时常吃这几样干果核豆类就可以了。一、核桃。核桃中不仅含有很高脂肪的同时，还含有维生素 C、 蛋白质、油脂、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元素，并且核桃仁还有通经脉、黑须发的效果，所以在平时宝妈可以让宝宝多食用核桃。
2: 哦，核桃。
11: 二、黑豆。如果宝宝是因为疾病导致头发变黄的情况下，宝妈就

0: 应该给宝宝多吃黑豆，因为黑豆中含有黑色素生成物，有促生黑色素的作用。要想宝宝有一头漂亮的乌发，在饮食方面可不能疏忽了。
1: 黑豆。
0: 三、黑芝麻。黑芝麻对人体皮肤和毛发的生长具有神奇的促进作用，所以宝宝常吃黑芝麻，不仅让头发变柔顺亮丽，还能使皮肤变得紧致润泽，并且每天早晚各一杯黑芝麻效果会更佳。
2: 得，谢谢专家，我们记住了。可是这周末他怎么应付过去啊？
3: 嗨，我有主意，你瞧这个。
2: 这什么呀？哦，太阳帽也行。宝贝闺女啊，你爸给你想出主意了。
4: 儿童文学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帮助孩子在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丰富生活经验、增长知识、启迪心智时发挥作用，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让思想和品德得到升华。除此之外，还有对情感、情操、精神境界等方面的感染和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耕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来给我们推荐两套适合孩子阅读的书。
5: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耕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敖德老师。敖德老师你好。
6: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哎，又到了我们推荐这个好的童书绘本的阶段啊。咱们呢用两集来推荐两套耕林图书最近的力作啊。
6: 嗯，对对。
5: 咱们第一集来说一说这个这书的名字叫做《冒险王扎西》。
6: 这套书呢其实是针对小学低段的孩子专门打造的啊，这是一套算是中英双语的桥梁书。为什么叫桥梁书？首先我想跟那个听众朋友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亲子阅读也好，就是与学龄前的孩子的主要是以亲子阅读为主，就是父母要给孩子讲。那么到了小学以后我们开始独立阅读啊。那么但是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呢不是说时间上的过渡，其实是一个读物的过渡。因为亲子共读的时候孩子可以对生字的掌握可以没有，对吧？因为没上小学呢嘛。
5: 对。
6: 那么都是大人给讲。而亲子阅读的主要的书籍都是以图画书为主啊，绘本为主。那么上了小学以后，我们开始孩子的阅读的范围开始拓展啊，比如说中长篇的小说啊，然后科普、历史读物等等等等。可是这个时候是刚上了小学一二三年级的，他们每个孩子发展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字词句的掌握也不一样，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书呢却一下子比学龄前阅读的那些图画书要难了很多，故事情节也复杂了，生字也多了啊。那么所以导致就他们一下子阅读上遇到障碍了，就是孩子们其实做什么事情没有一个说哎呀我遇到困难我就拼命的去克服，大部分的都是容易绕弯走或者退缩哈。那么那么国外这一块就其实有这些年也有了很多这个专家阅读推广人在做的一个叫桥梁书，就是从亲子阅读到独立阅读的过渡的读物，而它的字数篇幅然后故事情节都是满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那种心理认知的成长的特点啊，所以这套书就典型的是属于桥梁书。那这套书的真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套一共有16本书啊，来自于澳大利亚。那么这16本书里面呢每一本书里面有两个故事，但每一个故事其实就是32页，跟与图画书的那个字数是页数一样的。但是它呢就是图文1:1，就每一页的文字都是文字和图是占比正好1:1的。而且这套书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第一本到16本呢本身就是有一个阅读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一本书1500字到6500字这么不等。但是本身这就是一个你看他没有完全给孩子说，哎，你读了书以后发现没有图了，因为孩子对于读图的能力是很强的。
5: 对。
6: 那么这样桥梁书就是你如果这里面有一部分字不认识，但是图也能帮得过你很好的去理解。这样的话就等于他发现很快一个人就能独立阅读了，而且他就发现理解上应该至少80%以上，他就发现觉得我独立阅读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障碍的，而且这套书的题材又特别多元， 那么能够吸引孩子的兴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过渡。其实我作为一个已经是初三孩子的爸爸，就是我们儿子当初上从幼儿园到小学的第一段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障碍，就突然发现他不想再去读图画书了，他觉得你上了小学我在读画书我觉得让同学笑话，对吧？那么但是一旦图给他一个厚厚的小说以后，他就发现啃几页就啃不动了，就自然而然就会对逐渐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没有很好的采取过渡读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期的时候，很多孩子到这时候他就阅读就慢慢的失去兴趣了。所以这是这一套书的特点。
5: 特点是的。那咱们可能得介绍介绍这套书的一些内容，咱们先从作者开始吧，或者说先从这个怎么找到这套书的。
6: 好的，那这套书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出版过，但是应该是十几年前了。但那个时候在中国推阅桥梁书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但是故事真的很好，然后绝版了以后呢，竟然在网上有很多的读者在高价到处淘这套书。哎呀，我就觉得看来我们还要再把它重新再出版啊，再重新出版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中英双语了，因为它的英文是很简单的，那么而且现在有很多家庭的英文的需求是蛮大的，你既是可以满足你中文阅读，又可以满足英文阅读。但作者其实是一个母女俩，就是这个他们俩一起创作的，啊，同时又有一个也是澳大利亚一个最受欢迎的画家，他们来合作一起的。那这个书的缘起呢，我们觉得他从作者的创作的角度来讲特别的巧妙。巧妙就是他会这个16本书里面一共有32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把全球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角色，他都成为他的创作的背景，创作的素材。那这样的话呢，就觉得哎，原来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读过的某某某一个故事，某个童话里面的角色，哎，发现在这里面竟然有啊。这就是你看，比如说像尼尔斯《企鹅旅行记》的企鹅的那只天鹅，比如说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神灯里的那个精灵，对，然后包括像喷火兽啊、喷火龙啊，然后凤凰啊、狮面怪兽啊，甚至还有咱们那个兵马俑，还有像蓝胡子，还有那个花衣吹笛人啊，还有这个女巫巴巴亚嘎，就是等等，全都是那个孩子们不同文化多元，角色多元，题材多元。这全书一共有60多个角色，你想想，这些就会，但是每一个角色并不是一个故事里当中出现很多角色，它是一个故事里面集中那么一两个角色。然后完整的故事吸引，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作者非常巧妙，他不仅仅是我自己创作几个主角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他不是的。
5: 他是综合了中外就是世界范围之内著名的这些形象。
6: 对。
5: 那他是一个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故事哈，有人总结过这个故事大概有36个模板，是吧？有什么合作的呀？有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复仇的呀？这一个系列是什么样子？冒险？
6: 对，他这个这些故事呢，其实主人公叫扎西，是一个从这个神秘的地方来的这么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小男孩身上有所有的，就是其实平凡人身上的所有的特点之外，也有我们平凡人身上所有的缺点。
5: 与兴趣哈，关于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一本书啊，就是《人脑是如何学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讲的就是这样。我们一直认为，或者好奇心，这本书叫《好奇心》，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常识，这个常识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就这个常识就是告诉我们，小朋友充满了好奇心。就他的好奇心只要在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多，但其实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包括脑科学表明，人们到4岁以后，他的好奇心如果不加以细心呵护，将会逐渐的下降趋势。
6: 对，
5: 他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说有两个组，一个组是小朋友问什么，家长就会耐心的好好的回答给他。他指什么家长就会说，不管这个孩子多大，有可能他还咿呀学语，但就会非常耐心的解释给他听。另外一组就是他指什么家长要不然不理，要不然就是胡说八道的回答他。比方说他指的可能是一个香蕉，他就告诉你这其实是一支笔，然后什么的。结果就是 那些经常被回答的孩子就会问的越来越多，然后呢

0: 不经常被海答回回答的孩子呢，就不问了，他再不指了。其实这就是，就是断送了好多小朋友，因为很多家长忙嘛，
1: 对，
0: 很烦，你是十万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的小朋友在你屁股后边问你这个什么，为什么？对，但其实他抹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进而去断阻了他们探索的欲望。
1: 是的，其实孩子包括语言的表达，然后心还有很多孩子经历涂鸦期的过程。为什么在涂鸦期的时候的孩子，无论他是有没有这个绘画的天赋，但他画的东西都特别好。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很多家长呵护好了，培养好了，其实他可能真的就会能成为很好的画家。但之所以没有成的原因，就是我们成人用了一个固有的思维去判断，说你画的不像，对不对？但是你看，让小孩子画的，问的你问他画的啥，可能你跟看不懂的画的什么，但是你问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个头头是道，他的里面有故事，经历的什么事情，每一个都他不都是盲目画的。这就是其实是我们承认的问题导致了孩子。那么还有一些，就孩子特别愿意画书、话痨，是吧？他总是说，但是突然有一天，当他在说的时候，或者在探索的时候，他得不到一个正确的、积极的、有效的回应的时候，慢慢的他就不说了，他就把说的这个语言的功能他关闭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成人不学、不会倾听孩子的表达，慢慢的，孩子也就他自己也就关闭叫倾听的这种能力，他也不，你家长给他说的时候，他也根本不听，根本听不进去啊。那我们现实中遇到特别多这样的孩子，对吧？啊，这就是可能真的，的确我们就在育儿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说能够把他们养好，这健康就结束了哈，其实更多的真的是要在各个方面，他的儿童的认知发展学啊、认知心理学、教学各方面，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的去学他。就有的时候不作为，反倒要比作为更好。如果在不懂的情况下哈。
0: 在这个国家层面呢，要让家长更多的在家庭教育上面负起他们该负的责任。我们从那之后呢，就开始在节目当中，每到一个新的选题采访嘉宾的时候，都会聊到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和敖德老师更多的想去讨论的，就是在阅读方面啊，尤其在亲子阅读，或者说针对这套书来讲，它是一个桥梁书的这么一个特点来看哈。因为它正处在一个变化，小朋友嘛，他从完全的要依赖家长，到现在的更多的去识字去看这个书。那么，或者是了解这个书本来的意思，甚至去了解更多它背后的意义，这个时候家长更应该做好的是什么呢？
1: 我做出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出版的任何一本书，其实都有一个根据我自己养育孩子的一个经验，这么过来的去选择的。就是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会有不同的这股这能力的凸显，以及有些能力的消退，一些情况的变化，那我们观察在眼里面，就应该相应的去调整我们承认的一些做法和想法。那你看这套书呢，除了就是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哎呀，从小就是父母可能很积极，然后给他陪他读书，然后买书，但是一段时间可能忙了起来以后，到了小学，尤其是上了不同的学校以后，课业造成的压力以后，他可能很多时候家，哎呀，我也想读书，但我没有时间了。但慢慢你会发现，从小读书很多的时候，反倒以后他就并不喜欢读了。多么很好的一个学习能力的培养养成，好不容易，但是到那时候就断掉了，这是其实特别可惜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哎，推向哪一本书的时候，能够给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带来的变化，不是说哦，通过这套书我学到了什么啊，知识丰富了，或者比人见识多了，这都是次要的。因为互联网可以满足我们知识获取的所有的需求，但是图书能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觉得要看到图书背后的那个作者的思想。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想传达什么东西？这才是我们学的考虑的，对吗？因为这百科，像是学一个人百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完全可以替代啊很多书籍哈，又快又好，又不占空间哈，花费又少。但是更重要的话，我们要看到，哎，每一本书它是怎么去，你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他这个作者是这么对待的。
0: 首先就是咱们大家伙更多的是作为家长哈，耐下心来， 然后呢，能够回答他书中的一些，比如最简单的哈，一些文字不认识怎么办？包括一些准确的读音，因为家庭教育你肯定，要和家校现在共建嘛，我们要共同的去培养我们的小朋友，那我们肯定也要按照学校的一些标准来规范他的一些读音，包括他中间的意思，这是最基本的。进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话轮转换的方式，就是他读到什么，我们可以问他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刚才敖德老师也提到哈，特别有一个观点特别好，就是让家长保持一个弱势，保持一个不太聪明的样子，和他共同去探索、去研究，他才有可能继续的激发自己的兴趣。好，那我们用一集哈，给大家介绍了更林图书馆最近刚刚出来的，已经市场比较需求大热的一套书，
1: 对，已
0: 叫
1: 经
0: 做
1: 卖爆了，
0: 《
1: 快！
0: 敖德的家庭》。那么我们下集的时候会继续来推荐另外一个系列的强书。这个强书呢，因为是这个敖德老师特别推崇的一种形式哈。我们下次再见，感谢敖德老师接受我采访，谢谢您。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设了一名高中锋啊，在这个朴德宝的位置上，那我觉得这个阵型相对来说比较有针对性啊。虽然当时我们缺少万象的助阵，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确确实实让对手呢措手不及啊，很就是高空这个轰炸的战略，让对手真的是非常的狼狈。但是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个我们这个优势啊，转化成胜势？我觉得这个我也很从逻辑上我也很难去理解。
2: 那
1: 么当然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人员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说是对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毕竟呢在二月我们跟对手热身的时候，对方刚刚经历了换帅，那支球队实际上对手其实也在经历这种动荡，也在调和调试相互之间的这种自己的磨合呀，摸索。我觉得经过这三个月磨合之后呢，我觉得印尼队反而他呈现出比之前热身赛时更好的竞技状态，而且他将阵型调整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摆了大巴，对我们这种绵软无力的进攻实际上构成了巨大的抑制。
2: 其实摆大巴对于我们来说，他这个开大脚然后往禁区里掉是一个正确的打法，但前提呢你得有中锋，对吧？
1: 是，
2: 就你得有张伯林、赵松元，你有两个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放到亚洲层面上都很优秀的

0: 身高过1.88米的球员，你在底下让他做替补，然后呢你去调一个1.78米一个1.73米的万象和帅维浩，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有中锋，我在替补席呢，我能传到替补席上的中锋头上顶进去，这你怎么想呢？我就这福岛敏这个所有的这种想法，
1: 扬短避长啊，就是、这么一个。
0: 你要如果用万象，我觉得那你是兵行险招，或者是兵出奇招，觉得之前我都拿头球把你砸的，你这场比赛一定防我头球。那好，这场我给你走地面，对吧？咱们走地面啊，咱们打短传配合，咱们踢踢塔卡踢进去。这对方肯定是哟，你看对方不打高空球了，我们白准备了，我们没防住中国队这地面配合，没有，就在不上中锋的情况下起高球，就也没有地面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这里面包括就是谢晋啊，今天我看也没上谢晋。谢晋之前比赛中，我们对谢晋的理解呢是打个20-30分钟没问题，他那20-30分钟的突突突，在这个年龄段的亚洲级别谁也防不住，别说印尼、日本都防不住。邝兆雷也没上，就邝兆雷人家是中超球员了，现在你要说如果论这个球员级别的话，当然万象在国外踢球哈，在这个国外在进修贝尔格莱德红星，但是小邝这是有伤病吗？
1: 邝兆雷就是没有伤，没有什么伤病。我了解了，刚才我跟您，因为亚足联的官方信息是有误的。谢晋是第68分钟，第68分钟上场了
0: 啊，上了，
1: 登场了。
0: 就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好像是没上啊。
1: 是的，那个官方数据是可能对人这个张冠李戴了，所以说我
0: 是孔熙诺没上，
1: 对，孔熙诺没上，
0: 孔熙诺没上，当时上的是谢晋啊，
1: 谢晋上了。其实那个时候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包括进球队员啊在内两个前锋早早的就被换，下半时早早的就被换，而我们在10多分钟在对手换人之后才匆匆换上我们的高
0: 就对方已经坚定的说我今天就守着1-0了，你谁来也不行，我今天就是9个人在禁区里待着了。
1: 对对，因为场上的那种态势其实让刚上来的球员他可能没有热起来，像我们的这虽然赵松元啊，张伯林，我们这些高大的球员最后上了，但是整个的点儿对不上了。我觉得他的节奏和他的这种心理上，他都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所以说，就是再加上呢，我们的边路啊，边路的这种传中球，到了下半时啊，明显的这个质量和数量啊就减弱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当上半时呢，我们是有传球，没有接应点。那么下半时呢，我们有了高中锋这个接应点，那球又传不出来。那么13个角球里边有，多达10个呢，实际上是上半时完成的。所以说你在那么多角球的拥有那么多角球机会的情况下，你不去破门，那你最后到了下半时，对方这个阵型也压上来了。那么其实，在丢球之前，大概在68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对手已经有一次反击得手，当然是手球在先。啊，但是那个实际上已经内地进球被吹掉的进球，实际上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我们来说。
0: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所有都归咎于福岛敏了啊。福岛敏这是湘南比马足球俱乐部的当年的一个教练员，但也是各青年队的教练员。这个之前咱们是不是也有个日本教练员也是不行？就是我们
1: 是上村健一嘛，上一届的U17。国少队
0: 就跟福岛很像，就是热身赛呢打得都不错，然后一打正式比赛呢就感觉差一些。但是这支队伍啊，其实实打实说，之前的比赛比如蒙太古啊，赢过喀麦隆，平过法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这都赢过，可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对吧？然后呢，当然也偶尔掉过链子，就是输给过印度，这是按道理讲就不应该的。这个队现在是建设有问题吗？就是你如果看这些比赛成绩的话，因为那个我们说蒙太古杯不能算是热身赛啊，蒙太古杯是个正常比赛，是个正规的国际比赛啊。
1: 是这样，像蒙太古杯的比赛，首先呢，从它的竞赛的性质和竞赛的办法，其实还跟U17亚洲杯这种重大赛事还是有别的。比如说，像蒙太古杯是40分钟的赛制，上下半
0: 啊，
1: 各40分钟。那么从
0: 招
1: 生上就不一样，
0: 保护年轻队员。
1: 哎，是这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去打那种比赛和这种有任务指标、这非常明确的竞技目标的这样重大赛事，它是不一样的，给球员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这种。

0: 引导或者暗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队员17岁左右，其实严格来说还没有进入成年阶段，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是封闭式的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啊，虽然说有一些天赋异禀的球员，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离不开这种备战的这种沉重的套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赛前啊，就备战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很少看到这个福岛敏教练呢去接受媒体采访。当然说了这个是不是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并不是说左右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他客观上反映出目前教练员主教练的这种心态，他是不是足够自信，那么他给队员传递了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啊信号，能不能够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球员的这种积极心理，而不是闷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然后周而复始的去训练，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出现。我们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啊发达的这个今天呢，实际上球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现代化的这个渠道去了解外界对于球队的这种预期啊关注，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舆论吧，给球员或者说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除技战术以外，那么球队和球员更应该，包括教练员，包括球队的管理层，应该去好好的去思量的问题。
1: 嗯，
0: 因为
1: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些队员之前受到大家太多的过度关注了，
0: 是
1: 就他们太年轻，就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就是踏踏实实训练，踏踏实实比赛，但是呢，你有时候给了他一些和这个能力上不太相符的一些关注度和名气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会有变化。
0: 是的，
1: 再加上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赛，像您说的，这是有任务的比赛，但现在比赛要完成任务难度大了。本组应该还有日本队，还有卡塔尔，是吧？
0: 对，还有卡塔尔。我觉得这一场球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我们本届杯赛这支球队最需要拿下的一场比赛。
1: 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准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阿森纳力克马竞，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我们请进的嘉宾是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呢，没有分出胜负。那么第二回合呢，阿森纳是1-0拿下了马德里竞技啊，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的这个马竞的阵容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后有很多人说西蒙尼应该是在换人上出了昏招啊。反正我看到阿尔瓦雷斯下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结束了啊。
1: 确实啊，这场比赛西蒙尼的就是首发布阵，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和第一回合的这种感觉呢差不多，毕竟在客场比赛嘛，他把这个小西蒙尼收回去，大概就是你看他整个常规时间里边，实际上更像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防守，然后格里兹曼呢收到右边前。

0: 26-2瓦雷斯，然后打反击。这场比赛初始的用兵呢，我觉得西蒙尼还是做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而且在客场一个示弱的态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郝迪刚才讲的这个换人方面，尤其是阿瓦雷斯和格里兹曼的联袂下场，包括这个左右两边的调整。因为那会儿呢，球队已经处于了比分落后的阶段，他换来的这些队员呢，我是觉得啊，最近在各条战线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西蒙尼肯定有自己的考量，就是体能问题。因为昨天这场比赛阿森纳全场都踢得非常有精气神，球队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边路的球员来讲，像小西蒙尼这种满场飞奔的，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西蒙尼呢可能有自己的无奈之举吧，大家可能只看到的表面，就是觉得换人之后啊，替补上的队员水平不够，但实际上在那个阶段啊，这些首发的队员体能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在他急需要把这个比分追平的情况下，这些队员能不能靠得住，我觉得西蒙尼也考虑到了，可能他没想到就是这些替补队员上来之后这个状态这么差，或者说表现这么失败啊，这个有时候比赛当中的一些东西呢，他没法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这种预判，这个东西没办法改变的啊。
1: 嗯，就是说哲凯奈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实是萨卡打进了44分钟的关键入球。怎么说看大家这个评价啊，这个哲凯奈什这个作用怎么体现出来呢？
0: 我个人认为，因为这场比赛我也全看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哲凯奈什在半决赛最后一个里边的发挥呢是最出色的啊。他在这场比赛里边首先呢是完成了中锋出色的牵制的任务啊，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出色的牵制住了马德里竞技的这些防守队员，而且在多数的和这些队员的一对一的肉搏里边，他都占据了上风。而且哲凯奈什呢，不光进攻端他能够给队友创造空间，防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拼命。大家看到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哲凯奈什依然是疯狂的进行逼抢，去奔跑，去给团队带来贡献。两回合打马竞的比赛，哲凯奈什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进球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这个赛季之前他已经是在各项赛事里边参与了这个达到21个进球了，对吧？他已经是超过了之前的好多球员，包括像这个桑切斯他们，对吧？所以说今年呢，无论从数据上还是

0: 人就是这么踢球的。但是呢，这场比赛阿森纳告诉你，我也会啊。还有朋友说，阿森纳这个赛季末人员逐渐的开始凑齐了，然后拉亚的状态也很好，并且防守是真的好。什么时候开始阿森纳进攻不行，防守好了？
1: 阿尔特塔上来之后呢，这几年一直是主要是靠防守起家的啊。大家觉得阿森纳出问题，包括联赛，他现在虽然已经排第一了，包括他丢分的几场比赛，也是觉得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呢太保守，对吧？觉得他领先的时候就防守，就像原来的马竞一样，对吧？这是阿尔特塔给球队的基因里边带来的东西。他早就不是原来那种追求华丽球风的阿森纳了，就是阿尔特塔带队之后呢，一直在注重防守了。昨天的比赛也是这样，但是大家看到了昨天，这个阿森纳的一个整体的防守的布局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相较于之前的一些丢分的比赛，或者说输掉的一些不该输的比赛，阿森纳昨天打的，他在领先之后，并不是说完全退回到半场防守，好多的防守呢是在中前场完成的，这是和以往有不同的。就是他也讲到了，我们作为这个英超联赛的领头羊，作为今年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之一，我们凭什么每场比赛都示弱呢？所以说昨天这种改变就打得更加有勇气了，我觉得这是阿森纳昨天取胜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至于说为什么阿森纳现在是防守球队了，这个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它不是说从昨天的比赛开始的。这几个赛季一直是立足防守，然后我追求更高效的这种胜利，这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
0: 就是进攻不行防守好，定位球出色，获得一到两个进攻机会能够转化，这就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就是说白了，冠军就是要防守好。但是呢，就是未来他面对的对手啊，不管是大巴黎还是拜仁慕尼黑，那都是世界第一毛啊，或者是世界第二毛。这个当下的世界足球，其实再坚硬的盾也防不住最坚硬的矛，就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阿森纳的这个主题还在后面。怎么看西蒙尼这场比赛的这个出昏招哈？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看不懂马竞踢的是什么，一是球拿不住，别说进球了，包括这个按道理讲马竞联赛是全主力轮换的，这场比赛不会出现一个体能出现太大问题的一个可能性。这队是因为什么？
1: 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西蒙尼就是有点太看重这个欧冠比赛了。从他联赛打到八分力这个附加赛开始，他联赛就一直在放，就是进行全面的阵容调整。从打布鲁日开始到现在打到这个阶段，就是每一场欧冠之前他都做全面的轮换，就是为了去赌今年的欧冠拿一个好的成绩，就是太看重了。因为这两年的马竞已经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就不再像之前那只铁血马竞，就是我玩防守反击1-0主义，已经不再玩这些了。最近几年马竞买人也是，他进攻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几年在联赛包括赢强队赢巴萨的时候，赢皇马的时候，他也是防守反击特别出色，打得特别好，导致他能够在联赛里边取得不错的成绩，赢下一些强强对话。而打到昨天的比赛里边，马竞似乎又回到了前几年，就是连续进欧冠决赛那两年那个状态，就是他想把这比赛守下来，因为他太怕输了。这个就和昨天的阿尔特塔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西蒙尼昨天他放弃了球队这两年磨合出来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他又想打防反击，想把这比赛守到加时，守到点球，就是想的太多了，太过于看重这比赛。他没有像阿尔特塔那样，我就反正这个已经到这儿了，我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西蒙尼没有把包袱卸下来，而且他这种联赛无条件的这种轮换，为了欧冠的这种轮换，实际上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一点，他无形当中给这支球队给所有队员注入压力太大了，这是他比较失败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昨天马竞你说他不拼嘛也拼了，但是你要说输在哪儿了，就是输在全员压力太大了，他不像阿森纳的队员那么敢于发挥，就是一些优秀的东西马竞昨天没展现出来，这个点你只能怪西蒙尼，就是因为他昨天的战术布置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守，对吧？他放弃了之前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击这两年打得这么好，前场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优秀的球员，他磨合出来一些东西昨天完全没打出来，这就是西蒙尼最大的问题，压力太大了，
0: 就太想获得这个冠军了，就是
1: 患得患失。对，
0: 细数的话马竞应该是进过两次欧冠的决赛，这几年是吧？
1: 对，
0: 然后
1: 打皇马都输了吗？
0: 两次都是输了，所以说就是他对于欧冠是有些想法和执念的，并且今年打到这个份上，皇马也不在，

0: 汉也不在，他变成了西甲扛旗的那个人。
1: 是，
0: 就西莫尼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很大，不光代表着马竞，而代表整个西班牙足球。但是这一刻呢，就是他改变自己过多，让球队呢失去了方向感。就是这个队按道理不应该这么踢，你这么踢，全队都不舒服。就全队这么几个赛季过来，不是这么踢比赛的。
1: 对，因为你的队员他不是这个类型了，他不像原来什么科丁他们在这个队的时候，他都是玩防守的。
0: 这里面只有一个
1: 是非常偏进攻，
0: 只有一个是干这事的科克，是吧？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1: 啊、对，其他人都是进攻属性要强于这个防守属性的，所以说，与其昨天比赛你死守，你还不如说放手就攻出来，没准反倒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个咱们事后说啊。
0: 哎，今天当时有一个西蒙尼的单刀是吧？后来也成为一个小焦点，那个球有问题吗？加布里埃尔当时铲了一下，应该是哈。
1: 对，因为那个球他吹的是之前的犯规嘛。
0: 哦。
1: 你要说追溯到这一下，最后那一下，我觉得加布里埃尔的这个动作
0: 应该是碰到了。
1: 对，他之前是他吹掉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后续的事儿了啊 ，VAR 也不能介入了嘛。
0: 嗯，就其实
1: 哨响的也确实早了。
0: 就是你大胆的打反击、打进攻，就像西莫尼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包括阿尔瓦莱斯，你不能让他下。就是我们一直说，如果欧冠有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有运气特别好的一个球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去哪儿哪儿都会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对，
0: 他有些人天生就带着一些幸运感、一些运气。你怎么能在这个最关键时刻把他给换下来，是吧？
1: 对，主要是上来这俩人，一个尔马达，一个巴埃纳，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他们连西甲这个前四的水平都达不到，今年在这个整体联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换来这俩人太差了，还真不如让阿尔瓦雷斯跟格里兹曼往后坚持坚持的，哪怕打到最后十分钟你再搏命也行。所以说昨天他受到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就是他换人这个时机可能也确实出了
0: 66分钟啊，如果这比赛96分钟的话，还有半个小时，你要知道小蜘蛛有可能一个定位球就会把你的球队救回来。
1: 没错啊，
0: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可以说要总结的很多。当然呢，最需要总结的有可能是西蒙尼本人，对吧？
1: 嗯，
0: 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就是可能性，但最终呢，他的一些太过就是着力太猛，反倒让这个球队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就是他应该学这个中国的国学啊。让他学国学，举重若轻啊，一些东西要学会，就不要给球员这么大的压力。这一刻有可能他要如果要学的话，跟这个米卢学最好啊。当然米卢需要跟他学的是各种这真实的战术，这就没法细说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么多啊，谢谢嘉诚，再见。好，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凌晨呢还有场欧冠的半决赛，是凌晨3点，拜仁慕尼黑呢坐镇主场打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呢首回合比赛呢，两支队伍是打得非常的出色啊。这个比赛呢是延续到这个比赛周期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可能性。因为拜仁慕尼黑呢是4-5，两个队在第一回合打了9个进球啊，这回回到拜仁慕尼黑的主场，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拜仁慕尼黑踢出一些不一样的足球。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员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就以色列有关议员窜访台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再次窜访台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伙同数名议员再次窜访台湾，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中以关系政治基础。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当局的台独分裂活动，中方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孟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卡利勒表示，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外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仍在伊朗方面的审议之中，审议结束之后，伊朗将向巴基斯坦方面传达其意见。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日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目前相关区域已划定临时军事禁区，加纳利群岛卫生系统正加紧调集呼吸机等重症医疗资源。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将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传染病处置规程，严防病毒向当地社区外溢。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20时至后天20时，西藏中北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只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他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静而意不尽、意静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

0: 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他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鞋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他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他，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他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势真·郎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司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 有慈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此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慈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醉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5: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彼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呀，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

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30多个字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

铸就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之玉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玉小儿，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

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啊，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诸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煮咸，梅煮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兽用梅，烹制肉时必以梅调味，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

0: 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见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子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儿，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 弹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果水性，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性，

0: 长，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他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他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得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

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航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醉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

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债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

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使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偏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也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酬，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事故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兴，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2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5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赴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
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员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员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10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三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10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员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成为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我山谷里望，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有了歌也就好办。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0: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

0: 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1: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青春的岁月。
0: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歌也随之广泛流传。他唱出了苦难，唱出了向往，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声。

0: 1964年冬天，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云南佤族班哲寨架设电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衔鸟》，被深深打动。热爱音乐的杨正仁决定以《白衔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写一首反映佤族群众解放后新生活新面貌的歌曲。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一首清新明快的阿玛人民唱新歌终于问世。
1: 这样的歌当然它很流行，很受群众欢迎。我们的少数民族歌曲，你看歌词啊，大多数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那么这些个旋律呢，它首先是扎根于民间，其次被作曲家或者被演唱者加以改变，它就使得它这个音乐性更强了。
0: 杨正仁把佤族民歌原来的低旋律提高八度，翻高了其中持续走低的曲调，使原本略显忧伤暗淡的色彩变得活泼欢快。由于歌曲生动地表达了佤族群众的心声，旋律又易学易唱，很快阿玛人民唱新歌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阿玛人民唱新歌，从此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杨正仁说，阿瓦人民唱新歌从未获过奖，但它却是自己所有作品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唱着歌，然后在大山里面跑啊，跳啊。然后现在呢，感觉回到老家以后，觉得家乡的变化很大，然后也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感觉我们阿瓦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一首歌胜过千言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这个独居祖国西南边陲千百年的少数民族因此被人熟知。阿瓦人民唱新歌，让世人知道了阿瓦山这个美丽的地方，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勤劳善良的佤族人民。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三集。
1: 生态保护区建成过半，巢湖流域连续遭遇九轮强降雨，洪水超历史水位，公司所有员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配合着解放军、消防官兵疏散群众，运送物资。面对这次大洪水，撤离从容有序，物资发放井井有条。可在临时安置点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我爸和赵翔叔。
2: 老五，哎，往我这边来，我这有棵树，
3: 我存折还在屋里，我得取出来。
2: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吴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3: 快快
2: 快过来，
3: 钱没了，我还怎么活呀？啊，别管我，
2: 我你这个老吴啊！
4: 哎，抓住树枝，抓住树枝，
2: 别松手，
3: 别松手！我去！
5: 老苏，谢谢了。
6: 你可是太不让人省心了。哎，
5: 你们是搬走了吧？怎么又回来了？
6: 这么大的洪水，我怕那艘旧船缆绳没有系牢，被冲走了。回来瞧瞧。
5: 哎，渔船不是被政府收购了吗？钱都到手了，还看什么呀？哎，
6: 那船陪了我一辈子，我伙计了，我感情。连围，我们的家，谢谢了。
7: 妈，赵小叔。
8: 哎，
6: 老吴，你看，竟然带着消防员来救我们了。
3: 爹，我和你爸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
7: 坚持。

0: 没事，乡亲们，
1: 县长说话。洪峰啊，过去了，没有人员伤亡。等洪水退了，政府啊会挨家挨户统计财产损失，请大家放心。
2: 谢谢冯县长，谢谢冯县长，好，哎，
3: 姜汤好了，大家排队来领姜汤。哦，姜汤好，给我一碗，来拿好啊，小心烫啊。来来来，
4: 一个一个的啊，别急别急，都有。
2: 爸，赵强说，
3: 来碗姜汤。
2: 哎，
3: 好，谢谢天安，
2: 客气什么？
3: 哎，谢谢。
2: 爸，你的。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爸以后不会再拖你后腿了。爸，哎，老祖啊，哎，你们爷儿俩真让人羡慕啊，活得真好，活得真好哎。
5: 佳慧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太晚了，乖，该睡了啊。 姐姐给你说一个儿歌，好不好？
6: 好。
5: 嗯，下雨啦，冒泡了，大公鸡早上该叫了。

0: 千惠，你现在的样子特别美，像一幅画。
1: 是吗？那你觉得我们俩现在是一类人了吗？
0: 我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应该就算是吧。
1: 我那是疑问句吗？傻样。
2: 李总啊，你看这预算表，围堤抢修、湿地重建、捕头鱼苗，三项加起来至少800万，公司账上只有300万，第三批专项扶持资金还在审批，这500万的缺口，这难填呀！哎，
3: 冯县长已经在省里跑资金了，可湿地重建不能等，鱼苗捕头也不能等，水鸟再过半个月就要大批迁徙过来了，没食物就不会来了。
2: 那怎么办？
1: 实在不行，我联系我妈，先借一笔钱。
4: 我不同意啊！你现在借钱，不就说明你当初选择错了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4: 我暂时也没想出办法呢。哎呀
5: ，李总。平安，哎，李总，平安，哎，
6: 我们几个老家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
5: 知道啊，你们为钱犯愁，啊，你看，这是我们凑的钱，不多，总共28万，都是这些年呢攒下的积蓄，先拿着去应急用，哎，
7: 你们别嫌少啊，啊，
8: 谢谢，谢谢大伙儿。这钱我们不能收，这可是你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我们再难也不能动乡亲们的养老本儿。
5: 18年围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呐，现在虽说是生态保护区，可它还是我们的家，钱没了能再挣，家要是没了，咱就真成了没根的飘萍了。
7: 就是不光我们俩，乡亲们都撂下话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伙拧成一股绳，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嗯，
9: 李总，
10: 我们来了。
11: 李总，我家凑了5000块，不多，是份心意。
6: 我家出劳力，我跟我儿子一分工钱都不收。
12: 哎，我家有3间房，干干净净的，给外地来的技术援助。哎。不要钱，
8: 好，
13: 还有我，
8: 我给大家伙鞠躬了，
3: 谢谢各位乡亲，有你们在，18年围永远不会倒，这钱我收下了，记在公司公账上，日后连本带利还给大家，省市有关部门也在为我们想办法，大家一起使劲儿，把18年围建得比以前更红火。
13: 好，一起干！
0: 洪水退去，乡亲们自发扛起铁锹，拎着水桶，和我们一起清淤泥、扶树苗、固围堤。就在这时候，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18年围慰问大伙。乡亲们别提多高兴了。总书记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我们更有干劲了，一定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11: 我可以干那个修复员，你也可以，咱们一起嘛。
1: 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要报名的都过来排队啊！
8: 哎，大家别着急啊，排队填表，
11: 都有。
6: 这游船服务、湖面保洁、树木养护，哎呦，我以前是打鱼的，这些活我能干得了吧？
1: 能，大叔您放心。
10: 县里会统一组织培训，包教包会啊。哦，
14: 好好好。那个培训要多久啊？工资怎么算？有社保吗？
3: 啊，培训期一个月，每天补贴80块生活费，转正后基本工资3500，绩效奖金另算，五险一金齐全，而且啊，优先安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上二休一，方便照顾家里。
10: 这可太好了。
6: 旱涝保收，比我以前打鱼稳当多了。
10: 对呀，
6: 我报名。

0: 爸，我长这么大从没见您这么乐呵过。
1: 以前呢，风里来雨里去，在湖里讨生活。现在呢，也算吃上公家饭了，你说能不乐吗？啊，是。哎，你跟佳慧什么时候领证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0: 这个吧，我
1: 怎么了？跟佳慧闹别扭了？
0: 啊，那没有没有，我爸啊，你觉得我配得上佳慧吗？
1: 怎么配不上？郎才女貌，这不正好一对儿？
0: 你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吗？你知道他妈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慧啊？
0: 我肯
1: 定。你个男子大丈夫，别磨磨唧唧的，说。
0: 我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哎呀，要学我当年怎么追的你妈。喜欢就去争取啊，争取到了就好好对待人家，别等老了一肚子后悔。儿子，为自己的幸福拼一把，不丢人。
0: 啊，是。
1: 哎呀，我
0: 大女星啊，什么东西啊？
1: 好像有人在偷偷捞鱼。
0: 那边有个人影。我
1: 悄悄过去，抓住他。
2: 好。哎呦，哎呦，哎，谁呀？
3: 别动！
2: 哎呀，你干什么呀？
3: 你大半夜的偷鱼，你胆子够大的你！哎，
0: 走，跟我们去见李总。
2: 哎呀，别！哎，老钟，停开！
3: 是我，
2: 哎，吴兆祥，老吴。啊，怎么是你呀？
0: 少祥说：“您这一把年纪怎么还偷鱼呢？”
2: 哎呦呦呦呦，平安呀！啊，我这怎么能叫偷啊？我，你婶子病了，就想喝口鲜鱼汤，你大半夜的让我上哪去找鱼呀？哎呀，路过湿地看见这么多鱼，捞几条又怎么了？
0: 哎呀，赵祥说，湿地有规定不让捕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婶子想吃鱼，咱去市场买呗。
2: 哎呦。我当了一辈子渔民，现在守着满湖的鱼，你叫我出去买鱼吃，丢不丢人呐？哎
0: 呀，湿地里的鱼是给迁徙的鸟吃的。那
2: 现在鱼这么多，鸟吃得完吗？哦，吃不完还不让人吃，这人活得还不如鸟啊！啊，哪有这样的道理？
1: 停啊！你赵祥叔说的这话也不是没道理。
2: 哎，就是嘛，
1: 总说让乡亲们吃生态饭。湿地里的鸟吃不完的鱼，不也是生态饭的一部分吗？
2: 啊，就是嘛。
0: 也是。
4: 咱们大家说说情况吧。
5: 啊，冯县长。大伙儿讨论后啊，觉得廷安提的想法有道理。每年湿地头的鱼苗，水鸟才吃三成，剩下的鱼不仅强饵料，还影响水体平衡。要是划定专属生态养殖区，控制密度，既不耽误鸟生存，又能增加收益。
4: 这个想法好啊，划定养殖区，定好捕捞量，就能做到护鸟和富民两不误。还有别的建议吗？啊，
0: 有，我们可以在围区的周边种植绿色无污染水稻，用湿地净化的水来灌溉，打造有机稻米品牌。文旅方面呢，不搞大开发，只做轻运营，限定每日游客量，主打生态研学和观鸟体验，守住生态底线。
5: 哎呀，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啊！灾后重建花了不少，湿地运维、生态升级、品牌打造，哪样都要钱。财政拨款和专项扶持只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根本走不远。
4: 哎呀，生态保护的底线不能破，破坏性开发绝对不行。光守住底线不够啊，这项目要活下去得解决营收问题。哎，对了，之前的生态研学和轻文旅营收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得解放思想，想想办法啊。
6: 我妈是江苏远近集团的董事长，他们旗下的环保板块有顶尖的生态修复技术，还有成熟的生态产业链运营模式， 咱们要是能和远近合作，资金、技术、运营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4: 真的？
5: 真的。
6: 但我跟我妈闹翻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同意。
0: 哎呦，你又想去求你妈呀？
6: 求就求，我是为了十八连围，不是为我自己，不丢人。
4: 听听听听，佳慧书记这话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那我陪佳慧一起去。
5: 好，今晚大家加班，把湿地的生态数据、运维需求、合作规划整理得清清楚楚。佳慧、平安，加油。哎，
6: 李总，为了十八连围，我豁出去了。
7: 三位，你们的咖啡来了。
8: 好的。
6: 妈，
8: 怎么在十八连围待不下去了，想回头了？
6: 妈，我不是来回头的，是为十八连围的合作来的。这些年我看着荒滩变成湿地，生态一点点的恢复，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8: 周庭安。
0: 是，阿姨。
8: 你是佳慧的学长。
0: 对，同时我还是佳慧的男朋友。
8: 这么说你们俩今天是一起来当说客的？
0: 阿姨，我们是真心的想跟您谈合作。十八连围湿地现在是江淮生态屏障的核心节点，生态修复成效是全省标杆，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还有生态文旅、绿色重氧的盈利潜力，和远近的环保布局完全契合，是实打实的双赢。
6: 妈，这是湿地的生态数据，鸟类回归超百种，水质稳定达标。啊，这是运营规划，您看看，我们不搞破坏性开发，只做生态价值转化，缺的就是远近顶尖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

0: 你说说，你能给佳慧什么？守着那片湿地，吃苦受累。
1: 阿姨，我给不了佳慧锦衣玉食，但我保证，永远跟她互相依靠，面对各种琐事和挑战，让她自由地探索她想要的事业和生活。这是我对您，也是我对佳慧的承诺。
0: 听你这样讲，还算是有担当。好，说正事。生态与盈利并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远近从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2: 妈，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能拿出更详细的合作方案，所有流程合规透明，绝不会给远近添麻烦的。
0: 这些都不重要。
2: 那什么重要？妈，你说呀。
0: 你给我认个错，承认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并且马上跟这小伙子一刀两断，我立刻签合作协议，绝无二话。
2: 妈，你
0: 同不同意你自己选择。
2: 妈，我没做错任何事。十八连威的生态恢复是我的事业，我跟师兄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这个错我认不了。师兄，我们走。等等，
0: 坐下
3: 坐下。
2: 妈，你
0: 佳慧，十八连围的动静我半年前就盯上了，市里那个招商引资的条件我早就摸得门清，你今天带来的这些材料我电脑里就存着一份。
2: 你早就有投资意向了。
0: 作为商人，我对十八连围的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很认可。
2: 那你
0: 刚才的话是想看看你们对十八连围对彼此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合作协议我可以签，但有个条件，所有项目必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底线。至于你们俩，周庭安，你刚才说的话我记着了，你要是让佳慧受半点委屈，我饶不了你。
2: 老妈，你现在真好看。
0: 别拍马屁，赶紧把详细方案拿过来，我让法务部审核。晚上带上他回家吃饭，让你爸也见见。
2: 嗯，
1: 谢谢阿姨。
2: 妈，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生我气的。
0: 我上辈子欠你。不过这两年我在想，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比那些啃爹啃妈的富二代强。
2: 当然我超强的。
0: 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这个项目有实实在在的前景，不是看你们的面子哦。过段时间我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
2: 好呀，
1: 热烈欢迎。阿姨，我敲锣打鼓欢迎你。
0: 臭小子油嘴滑舌。
2: 哎妈，他可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他是说满嘴。
1: 就到了一年一度水鸟迁徙的日子，今年飞到十八连围的小天鹅、白皮鹭等候鸟的数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周边的茶室、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我们举办了首届湿地观鸟节，旅游团、考察团纷纷到访，网红博主慕名而来，佳慧的妈妈也如约而来。
0: 哎呀，水里这么多天鹅，是养殖的吗？
4: 妈，这都是野生的天鹅。哦，是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天鹅。

0: 呀，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呀。
1: 阿姨，今年破纪录，来了1000多只天鹅。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哎呀，我要拍个视频发朋友圈。
2: 温董事长，哎呀，冯县长，
3: 冯县长，
2: 哎，今天啊是18联委首届观鸟节，您来实地考察，我们很高兴啊。
0: 哎呀，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来呀。
4: 温董，有远近的技术和资源加持，18联委的自主造血之路能迈开大步了。
0: 哎呀，对于这片领域的发展前景，我们远近集团满怀信心啊。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姨，您看这样的18联委是不是金山银山？
0: 当初佳慧来这里，我觉得她任性不懂事，今天亲眼看见18联委的美景，才知道她守的是初心，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相信远近与18联委的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帮扶，而是彼此成就的双赢啊。
3: 谢谢老妈。
1: 阿姨，我们保证把合作项目踏踏实实给做好。
0: 好好干，守好这片湿地，也守好自己的美好日子。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18联委首届观鸟节现在开幕，让我们有请冯县长讲话。
3: 各位乡亲，各位同仁，往后我们既要守好这方生态净土，让候鸟有家园，让百姓有盼头，更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让这片土地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1: 18联围的风吹过荒滩，吹绿芦苇，吹来了成群候鸟，也吹来了万千希望。守一方围，护一片绿，18联围的故事未完待续，生生不息。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三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平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0: 6669。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1: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2: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3: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1: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1: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的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3: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浮质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3: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 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行，西部的羌塘，羌塘在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3: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专注里头了。
3: 35步专注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3: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4: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3: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5: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底仪式开始。
3: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3: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 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

0: 工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0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2: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常州西部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6: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8: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7: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8: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7: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9: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7: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0: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7: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8: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7: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8: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 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

0: 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欣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欣彤和吴亦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欣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亦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萧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啊，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欣彤打希金斯、吴亦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欣彤和吴亦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征一。今年25岁的范征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 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

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新童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一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式战胜了吴一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四位 TOP16 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新童和吴一泽这两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0: 文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
4: 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珠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3: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4: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7: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

0: 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1: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2: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2: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5: 我怀疑关一九九四事，
6: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2: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7: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8: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2: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加
2: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2: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3: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4: 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3: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5: 我这算是音响师，
6: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3: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5: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对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7: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2: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3: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6: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8: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麦。
3: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

0: 讲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

0: 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这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5: 是的，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6: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7: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8: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7: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8: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7: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8: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6: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9: 你看这个就是，
10: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螺钿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1: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

0: 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2: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3: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2: 以螺钿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理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螺钿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螺钿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3: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4: 四八，请您用餐了。
5: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6: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5: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3: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7: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哈，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以力量 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2: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
0: 啊，
2: 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0: 这么厉害，
2: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的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他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啊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0: 对
2: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0: 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不管是 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够，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0: 对，
2: 我们得不偿失。
0: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2: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0: 啊，
2: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0: 对，
2: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0: 对
2: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

0: 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进行训练。那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就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 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嗯，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就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真认不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就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自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 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说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是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
0: 呼
1: 出去，呼
0: 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啊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啊，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啊，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蛋白质摄入嘛，啊，蛋白质合成嘛，啊，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啊，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啊、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1: 对，
0: 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和这个精神状态啊，有的人啊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啊，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啊，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啊。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啊，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只要我们坚持住啊，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哈。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 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啊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

0: 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啊，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啊，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啊，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扶着门呐、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啊，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哈，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啊，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啊，或者我们的弹力带啊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啊，这个腿外展啊，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啊。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1: 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是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对
0: 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了，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个大家要切记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啊，就不建议大家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
1: 啊，
0: 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1: 对，咱也
0: 不
1: 是运动员。
0: 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

0: 内地的走，和别人聊，一个人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那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的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嗯，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打回环哈。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嗯，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用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

0: 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1: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对吧？就是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这时间单位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呢，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是吧？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打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
0: 对
1: 啊，这个靠墙的定蹲啊，什么最强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它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 啊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0: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1: 对，确实是这样啊。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啊，有效的准备活动啊，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啊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甚至是或者说啊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啊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

0: 说我们可以这一周啊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啊，这个节奏啊。那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啊，有轻松的训练日啊，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啊，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啊，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啊、核心为主啊。第四个是第四个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啊，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的，我每天练五次，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累的没缓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毅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这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着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表现，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

0: 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他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啊，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想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1: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0: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散、奇葩散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新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

0: 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2: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4: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5: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6: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7: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老
8: 的，
9: 涛涛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7: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0: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11: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7: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2: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3: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7: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

0: 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了解一下。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3: 转移到哪儿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 4.69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59 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5.8 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6: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7: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6: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6: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8: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6: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6: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7: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 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

0: 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3: 淮北风物温润，脚尖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4: 深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18: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9: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18: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 李崇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19: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0: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8: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20: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21: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17: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19: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8: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19: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18: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9: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8: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0: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17: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2: The plan now.
22: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1: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1: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23: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17: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 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

0: 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入。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劳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2: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大多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货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 包括我们的地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0: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2: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 B 货泛滥的生存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一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低价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0: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2: 这一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0: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2: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 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

0: 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量见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7号新闻事件。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5月7号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5月7号，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熟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

0: 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春末时节，梅子清小，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隔休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枝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

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他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鞋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他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他：“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他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绣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士真《郎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

0: 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思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词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词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醉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7: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清。

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史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失彼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啊，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30多个字儿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他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啊，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

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石施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完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啊，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
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

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的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巨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啊，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诸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煮咸，梅煮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兽用梅，烹制肉时必以梅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酱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子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儿，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 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 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

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得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长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和她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

0: 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一清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一清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一清娥他就大喝一声：“今日你的死期到了！”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胶裆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1: 三爷，三爷，你误会了，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我给天发毒誓，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死后为王吧。你误会了。”
0: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1: 光祖，光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一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气巧，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问廖耀辉莫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一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一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1: 哎呀，你跟胡三元就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吗？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1: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一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1: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
2: 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1: 哇呀，他多大的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2: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1: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首。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岁的年华，20个月的军龄，8天的党龄，他用单薄的身躯抵挡肆虐的洪水，他将年轻的生命奉献在荆江大地上。这是一件英雄留下来的救生衣，英雄的名字叫李向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集团军121师361团9连战士。救生衣背面最显眼的是4个手写大字，全力以赴。1998年的夏天，一场历史罕见的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李向群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抗洪一线，正在休假的李向群主动提前归队，加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他跟随部队一路转战至湖北荆江灾区，在迷失镇幸福闸抢险中，李向群3次跳进漩涡不断的滔滔江水，查渡渗水水洞。8月7日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连夜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中这样写着：请党支部把最危险、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8月14日，

廖俊博离世后，当地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到现场祭奠，网上吊唁者超过40万。这支廖俊波因公殉职时公文包里存放的办公用笔，则被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久珍藏。廖俊波用他短暂而又光彩照人的奋斗人生，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书写了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公仆情怀，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造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

0: 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悟空一生在不同阶段所达到的生命境界大致一如前说，那么我们能从悟空的生命历程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啊，主要的启示有两个。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第二，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熟读《西游记》的人啊，都会知道，作者在提到孙悟空的时候，经常会称他为心猿，这是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实际上，在《西游记》当中，他也正象征着我们人类那颗永不安分的心。那么，这颗心怎么才能够安定呢？《西游记》通过悟空的一生求索，给出我们的答案是：投身到一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成就永恒的自我，这是我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动物，除非我们永远停留在混沌的自然阶段，否则只要我们稍有觉解，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这就是张文江教授所说的，人的一生总有一个模糊的大志，总有一件未定的大事。我们的一生就是找到这件未定的大事，实现自己原本模糊的大志。找到了，实现了，心就安定了，人生也就圆满了，幸福了。不过呀，这个模糊的大志，这件未定的大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树立在我们心中的，而是慢慢地生长出来的。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试错以及阶段性的进化来完成的。以孙悟空来说呀，最初他就是个普通的猴子，但被那几声呼唤起心中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之后，他就不再甘心于做一只普通的猴子了，他要做猴王。做了猴王，他又想长生不老，于是游历海外去学艺，本领的增强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大的野心和欲望，一个小小的花果山已经盛不下他了，于是他要做齐天大圣，乃至要取玉皇大帝而代之。当他上到天上还嫌低，准备取代玉皇大帝的时候，如来出手了，一记如来神掌结束了悟空的美梦，也象征着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实现自我的途径终究他是走不通的。悟空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而且一压就是500年。500年之后，观音为悟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取经大业，在这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我们也发现啊，观音所指确实也是一条明路。通读《西游记》，我们就会发觉悟空的性格和气质在修路上是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越到后来，他身上那种类似于江湖好汉的戾气就越来越少，而那种除暴安良、利益众生的英雄气质，他是越来越多。他的性格越来越沉静，他的心越来越安定。一句话，在利益众生的取经事业当中，他终究是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再说第二个问题，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生百年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两手空空，来去空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又应该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虚无缥缈，但实际上非常重要。除非你的一生永远处于混沌阶段， 只要你真正有了生命的这种觉醒意识，那么这个问题便会如影随形般的纠缠着你。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而佛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宇宙人生的彻底觉解，除了这个觉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啊，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过去呢，科学不昌明，我们还可能寄希望于来世，但在今天，科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宇宙人生的过客。知道这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避的道路了。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体认更好的人生经验，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个具体过程会有不同，但和人类之经验而言，大体的规律还是有的。这就是冯先生所归纳总结出来的四个境界，或者说由低到高的四个步骤，那就是从无知的懵懂开始，到追求自我的欲望满足，再到追求道德的完善，最后达到的是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用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稻盛和夫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啊，我们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

0: 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 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成了玉兔队。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
11: 重点关注东部战区部队扎实推进模块化作战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
10: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1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和德国因中东战事问题发生分歧，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军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指出，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全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抓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全流程，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始终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的报道。
1: 记者在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时看到，一场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讨论正在展开，党员干部结合习主席重要论述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告诉记者，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旅党委通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
2: 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来讲，政绩观就是我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方向盘，只有我们都把政绩观摆正了，我们的干事创业方向才不会偏。重点解决官兵当兵干什么，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1: 真心实意服务好练兵备战所需，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急难愁盼，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绩。空军航空兵某旅陈向群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部队通过调查问卷、建立马上办机制等务实举措，全面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对训练瓶颈、工作短板、建设弱项以及基层面临的难题逐一梳理建档、拉单列表，明确党委常委牵头、具体责任人跟踪落实，逐项推进破解，赢得了官兵们的广泛认可。
3: 把官兵的槽点当作我们解决问题的靶标，推进问题的整改。我们通过多方筹措，现在已经建了一些运动场、健身房，然后包括机务大队，我们建了洗衣房，切实解决官兵的矛盾困难。
1: 学习教育活动中，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紧盯五多问题纠治整改，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针对以往繁琐登统计，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官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责主业中，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
2: 现在规定相应的会议的时长，要讲干货，各个部门加强这个信息的综合利用，发通知发问也好，要严格把控，防止有些东西重复部署、重复要求。
1: 政绩观引领发展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空军航空兵某旅范涛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促战，把学习教育整改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提升的具体行动，为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起官兵同心、奋勇争先的智慧和力量。
4: 我们将继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校准自身行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不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强军新军新局面。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

0: 定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一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一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挖掘合作潜力，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0: 记者侯永波、向黎明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兵种部队开展了一次实战背景下的单元集成训练，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这是东部战区部队灵活构建模块化作战单元，深化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的一个缩影。记者最近在东部战区部队采访时发现，战区各军兵种部队着眼实战实训需求，灵活构建即插即用的模块化作战单元，广泛开展单元集成训练，有效强化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能力，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据介绍，东部战区部队不断深化单元集成训练，不仅打通了不同作战要素间的协同梗阻，还有助于指挥员依据任务精准编组力量，针对不同的实战场景制定多元化的应对措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组织教练员比武竞赛，全面检验组训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请听报道。
3: 比武现场，来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各基层单位的100多名教练员随机抽签选取竞赛内容，分组展开技能比拼。
4: 前方朝一字的举过来，
3: B5 突出实战实训，将战术背景、战场敌

0: 情贯穿全程，从低姿匍匐到蛇形跃进，从战伤救治到深化防护，参考教练员们围绕多个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组训施教能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孟祥超：
1: 我们组织此次教练集训比武，全程贯穿实战化理念，创新了战法训法，更好地推动了创新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0: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最终评选出10名金牌教练员和26名优秀教练员。据介绍，下一步总队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推动创新成果向基层训练延伸转化，让优秀训法教法落地生根，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强劲动能。特约记者周静平、蓝斌谦报道。
2: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3: 新一代青年有了远大的志向，才能知道精神坐标在哪里。
4: 在瑞金一中和瑞金市人武部，宣讲团成员以长征精神为切入点，围绕科技强军、心智战斗力、青年官兵使命担当等内容，与当地学生和驻地官兵展开交流。瑞金一中学生刘雨婷：
5: 国防科技大学学长学姐把科技、国防和理想信念讲到了一起，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感觉长征精神其实就在我们今天面对困难不退缩、为了理想不断奋斗的行动里面。
4: 在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一同聆听微党课，并展开热烈研讨。讨论中，研究生学员宋海洋还展示了团队成员自主制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力可视化复盘系统。
6: 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感知、显示、建模和系统集成，这次把专业技能用于红色战力复盘，也是一次把历史教育和科技表达结合起来的一次新探索。
4: 微党课后，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共同高唱十颂红军歌曲，并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坚定表示，要把在瑞金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科技报国、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周傲：
7: 这次真正走到瑞金，站到长征出发地，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感。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在科技强军征程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特约记者邹以兰、合唱、冉卓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游、马超报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空情考验，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全面锤炼分队快速响应、全域机动、精准补给的实战本领。
2: 记者翁文龙、赵恒涵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奋斗强军我与兵王面对面典型事迹交流分享活动，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多位高级军事代表与这个单位的2026春季入伍新战士分享了他们扎根基层、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奋斗故事和体会感悟，激励新战友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8: 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赵超毅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斯，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9: 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
8: 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1: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0: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6: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

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

0: 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3: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4: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射，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5: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5: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5: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

0: 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8: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

0: 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英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六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六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六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六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洪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8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8强。稍早前在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六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3: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7: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0: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1.5 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11: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好的，宋开心。
6: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两根手指。
9: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是属于影响了他的这个存在能力了。
7: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9: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布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7: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12: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7: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7: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9: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掀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7: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13: 我们将近现在是20几位同志在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呢大概就是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啊，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只完成了15栋，还有2/3的没搞完，晚上今天搞完。我们这个只是对于他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鉴。
7: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9: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到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7: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 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6: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0: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6: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0: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4: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6: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唐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17: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 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8: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7: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9: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

0: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2: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3: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5: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6: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1: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9: 体验经济，新引擎。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6: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0: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1: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叫鞋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2: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1: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2: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1: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2: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0: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3: 你看这个就是
1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5: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4: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6: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0: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6: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这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0: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7: 四八，请您用餐。

0: 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补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3: 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
6: 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哈。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8: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9: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10: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11: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看涨。
9: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12: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
13: 大学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9: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14: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

0: 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2: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3: 高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7: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8: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6: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7: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6: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7: 解放初啊，51年呢，你知道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6: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7: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们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唰拉出来，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就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6: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先生。
7: 就陪了已经待了4年，给他一会儿出了好多菜，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陪了有一个习惯，

0: 我也学会了，他有个笛子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啊，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都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1: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0: 为了给南城院的校务反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南城院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1: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0: 拿到回去，有的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就是我在那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1: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0: 我就觉得，要想再想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看来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1: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0: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的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1: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0: 那些骨头在哪里手里？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一百多万年前的化石啊！
1: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0: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这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心情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啊！你想吗？
1: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0: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

0: 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1: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0: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技术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夏侯骨，特别是头盖骨，尸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1: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0: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你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里头，应该是放到人里头。
1: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0: 他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储蓄手雷，

0: 人有思维的动物做的，雷都做不了，简直乎做不了。
1: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0: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直系里头的，那就是在亚洲要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人直系还要早的一个秩序，他那座石器，有石碑，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石器那么多，洞穴那么多。
1: 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掘，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肢骨的结构，然后再做到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点半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

0: 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是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
5: 是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5: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7: 在今天节目里啊，我首先呢要和您分享这么一个由欠条引起的故事，这故事名字就叫欠条为证。说这故事主角呢名叫陈德敬啊，是干嘛的呢？是家公司的老总，这年呢刚50岁啊，可是心脏病突发，连句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撒手去了。那么他的儿子陈斌呢，哎，那就是个吊儿郎当的不务正业的家伙。哎呀，一想起这么大的家业以后都归自己了，欢喜之情比伤心要多得多。他找到父亲最好的朋友徐义杰来帮忙啊，圆圆满满的办完了父亲的后事，送走了所有的宾客。徐义杰红着眼睛对陈斌说，说我跟你爸这交情啊你很清楚啊，想起和你爸就从此是阴阳两隔，我这心里呀、啊、就跟刀剜的似的，我想挑几件你爸的遗物留个纪念，你看行吗？陈斌呢大大咧咧地说，说那有啥不行的，你随便挑，反正我留着也没啥用。就这样，陈斌带上徐义杰回了家，就把他呢领进了书房啊，陈斌自己呢到卧室玩游戏去了。过了有1个多小时，陈斌去卫生间方便，哎，这就路过书房，无意当中往里一看呢、啊、就看这徐义杰呢好像拿什么东西正往怀里揣呢。然后这徐义杰贼头贼脑的回头张望，要不是陈斌躲得快就被他发现了。一看到这儿，陈斌觉得奇怪了，啊，我都说了什么东西随你拿呀，你怎么还跟做贼似的要偷呢？陈斌突然想到他爸平时工作呀就在这书房，哎呀，心说不会是什么重要东西让这家伙给昧下了吧。陈斌也不是肯吃亏的人呐，当下就想进去和这徐义杰理论，可转念再一想，我就这么鲁莽的闯进去，万一人家不承认呢，啊，我又不能强行搜身，到时候真弄僵了可怎么办呢？陈斌脑筋一转，有主意了。什么主意？打电话叫饭店送来酒和菜，拿进厨房